谢谢金网君和帝皇的偶君。什么叫算了吧，何必呢，讨厌。

这就是我说的什么中速比较稍微适合开嗓一点的歌曲。好了，这个发了就完了。其实咖喱咖喱也很适合你们在 KTV 里面唱，马上就是年底了，你们聚会也比较多，挑一些比较容易唱的歌吧。

为什么你们能够那么迅速的知道是别人改的名字啊？因为你们点了一下是吗？谢谢维维 ZZ168 的办卡，在孤独时代的汉尼拔的办卡，陈毅范儿的房东的邮箱。哦，礼物榜。哦，我平时都把自己的礼物榜遮住的，因为屏幕上要摆很多东西，摆不下。欢乐豆嘛，好像据说最近可以那个开盘口了。我看那个，我最近有看那个他们 OB 有些吃鸡下面有盘口，能进前五吗？大家都压不行，就捞尘那边。欢乐豆也不得了吗？怕不是哦。

谢谢四一的飞机，谢谢 October F 的飞机，谢谢 Komi 叔叔的续费的公爵。

脂肪君的火箭，谢谢来听发发的演唱会的高级出勤，也上班苦等下班的飞机。嗨，这个 ID 是好有画面感。

0: 谢谢肥小灵儿的飞机，谢谢脂肪君的三个火箭。谢谢 Happy Fly 1430的飞机。
1: 到底哪些人去了广州聚会啊？

我突然觉得梁博有点像单眼皮版的软儿。看这个歌词啊，我没能把你留下来，更不像他能给你一个期待的未来。有点像，不知道为什么。

0: 些卡布奇诺发发卡布奇，再唱两首我就唱点，我就去打游戏了。那孤独时代的船长的高级出镜。
1: 很问，
0: 我发现我其实不管说什么，你们都会说很问。我说下了很问，今天通宵很问，打游戏很问，吃鸡很问。再唱五十首啊，不行不行，你嗓子不行。谢谢吃房间的何姐。

早起来吧，董小姐。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晚安，周六见。明天注意身体啊，注意安全。这娱乐第一是吧？不对，身体第一，娱乐第二。下，晚安六七三七。世界上另外一个我，还有呢。超人的眼镜差不多一个意思啊。

0: 是对飞机，也昨天见到大乌龟了，谢谢全国的两个飞机。谢谢小河马的超级火箭。
1: 咦，日子不够了，
0: 可见。

这首歌是李宗盛写的，江蕙唱的，叫做《晚婚》，响应国家号召，晚婚。

你现在说太晚了，这过分了。那个房管安排一下啊，这些狗小河马的九个超级火箭。

写小号码的五个超级火箭，写小小牛尾巴的骑士，写发奖天下第一的游侠，写明 X0 的飞机，写年年有发奖的飞机，写和鸭的飞机。

谢谢事业有三年开封的伯爵，谢白剑帝林夕生日快乐的可见，谢因君而起的可见，谢谢小号码的好多好多的圈的可见。

情爱里。谢谢三十没男人的飞机，谢梦与欧尼酱的飞机，谢九日哥的飞机，谢野鬼的飞机，谢何鸭的飞机，谢回忆起源的飞机，谢重庆第一美少女的飞机。

谢谢济公的小壳的两个超级火箭，谢谢偶像的四十几个超级火箭。升错调了。

0: 谢谢太阳，谢谢狼酱，谢谢狗酱，谢谢壳酱。
1: 所有知道我的名字。

对，小河马上山了，理性消费。对，你得有发奖的权利，然后我破费了。

谢大家的收看，来六七三七三。See you next time. 多谢大家，谢谢小河马。

换什么衣服？没有衣服可以穿了。去换件。我去换件那个衣服。等一下，大家好，欢迎来到斗鱼673七三追一个赛艇的节目换衣服。

0: 泡咖啡啊。
1: 顺毛怎么了？这件也是破的，这件也是破的，这衣服太紧了，我手都举不起来，这里是哭着的。这件还暴露啊？哪里暴露了？我这等一下，这样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0: 毫无痕迹。
1: Day job。
0: 别这样嘛，就搞得好像大家不纯洁的，亲情就不纯洁了。这样，我们把纸巾这样弄。你看我背后都绷起来了，好痛苦，真的是吃多了。这样会比较清真吗？这样会比较清真吗？不是不是，妈妈笑。哎呀，哎呀，哎呀，不要这样，有区别啊。这样就可以变魔术啊，是吧？大家好，我给大家表演一下纸巾。手都举不起来。

0: 是这么多了，我再瘦五斤就可以完整穿下了。哎呀，脱不下来了，我操，哎呀，绷死了，哦，脱下来了。哎呦，
1: 扣不上。清真了吗？扣不上了。未亡人，今天好，大家好。后面有个，不是扣不上，是因为后面有个那个什么，扣不上。就是那个司机师傅说，如果你不想等，想直接，就是你不是说那个买牌子要那个要摇嘛，要看运气嘛。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说你急着要不想等，直接买的话就23万，他说的。哎，不要批判我，我只是转述。乃飞当时，不对，刘飞儿当时跟我一辆车，他可以作证。10万好像是要等很久很久，就是说你要这个月可以可能有，下个月可能有，下个月可能有，也可能这半年都没有，就排队排很久，知道吗？反正就是人家跟我讲的啊。你们下回可以去问一下刘菲儿是不是这样。刘菲儿好像家里有点事情，最近都没有直播。大家有那个刘菲儿的脑残粉吗？是吧？可以就说转投我门下，我胸也很大，我炉石也打得超屌的。玩游戏一定要赢是吗？这么会说也没有错了，但是呢，我就是觉得，哎呀，那我们这些菜鸡岂不是永远都得不到快幸福了，得不到快乐了？就我是一个。萌新嘛，对吧？我打游戏就是输多赢少，那我怎么办啊？只有购物了。我以前就在想，那些电竞选手的淘宝店、外设店，是吧？怎么卖的那么好？一个鼠标我要用3年，都还不坏，用不掉，就换不掉，因为它没坏嘛。那些电竞选手的鼠标怎么卖的这么好？那键盘怎么卖得这么好？后来我才知道，你们一输了就砸鼠标啊，三天就坏一个，难怪。你们是不是要砸？像我虽然打游戏也砸过手柄，但是那是节目效果嘛，其实我心里是吧，很平静的，就轻轻的砸了一下，根本不疼那种。还有砸显示器的，真的。哎，我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人，我是很在意啊，我不对，我是没有那么在意，但是我也不是说完全不管输赢啊，我输多了也会不开心，我赢多了也很是吧膨胀，但是我就没有起伏，没有那么大，对吧？我不会赢一局就啊我好屌啊，你输一局说操你妈。打个屁啊，我不会这样，就是我的情绪浮动就是这样的，不然你们这样没有必要。 来那么话说，这个妹子还是我觉得她还是有点危险。我觉得一个这个男的，我觉得男的带妹很正常，是吧？我作为一个妹，我经常被人带，我是吧？带过我的职业选手比你们见过的还要多，对不对？就是我并不是每一个职业选手都跟我有什么私下的什么感情纠葛，没有，大家就是很公式的带一带带妹。但是如果说他作为你的男朋友不带你去带别的妹的话，是吗？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你要给，你要叫他给一个说法。你去观战呐、啊，去观战他。你知道那个腾讯那个 GTA 还是 ATG 还是 TAG， 反正就是那个东西 TGA 吧，哈。然后那个东西是可以，就是没有好友也可以观战的。你就看一下是不是两个人一天到晚啊，对吧？那个男的打 ADC， 那个男的，那个女的打辅助啊，还是个疯女啊，胸超大的呀、啊，天天在那风儿送我一程吧那种。就在天天在下路也不那个打怪，也不点塔，就天天郎情妾意的那里搔首弄姿的话，你就我觉得可以分手了。就其他的话就可以好。带妹没有问题，但只带一个妹绝对有问题。想想当年是吧，我说大半夜的为什么王涛涛跟板娘开始玩 DOTA 了，是吧？这世界居然还有人玩 DOTA 的吗？大半夜的不打炉石，安德罗尼带着板娘去玩 DOTA， 当时我就想，我操，难道板娘喜欢 DOTA？ 不可能，那板娘肯定是喜欢安德罗尼，对不对？所以带妹肯定是有问题的，只带一个妹绝对是有问题。琴女胸也很难，但风女那个声音比较骚。一顾球球，但是我觉得说实在的，抛开 DOTA 这个事情 ，dead game 不谈。但是王涛涛跟那个板娘肯真的是那个电竞圈里面为数不多的那种特别正能量的情侣了。谢谢人生三苦，他们两个在一起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嘛，两个人都就是也没有掉粉，然后大家都很喜欢在一起。现在一加一已经等于三了，对吗？挺好的，有些电竞选手就交个女朋友，大家不是骂那个男的说叛团，就是在骂那个女的什么啊，勾就是看我们是吧啊，挣了点钱想来坐跑车是吗？哎，他们两个就挺好的，非常羡慕他们，特别羡慕他们有一个亿是吗？以前还没有这么羡慕啊，我现在好羡慕王小白啊，可惜就是去了D台。

大王之人。摸腿有什么正能量？你交个女朋友你不摸腿？小板是超级富二代好吗？生下来就是全套金卡。就是可惜长得像安德罗尼。不过应该挺帅的。啊，下一封邮件，下一封邮件。我知道我发出来肯定很多弹幕要说这是段子，但是这是真的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是一个挺普通的男人 AC 小帅。 AC 小帅是什么意思啊？没懂什么叫 AC 小帅了。有一个谈了5年的小朋友，在一个三线城市拿着一区的月薪。 AC 小帅是说在 AC 放算小帅吗？那就是平均以下的颜值，是这个意思吗？就 AC 站的小帅也就是平均水平以下吧，对吧？ Below average， 我没理解错的话对吧？ OK， 看来我没理解错。在一个三线城市拿着一区的月薪，给大家科普一下，一区就等于5000块钱。家里给买了车和房，日子还算安逸。但是现在让我苦恼的就是妹妹的问题。妹妹今年19岁，出落得亭亭玉立，花枝招展，才上大学没多久，成绩又好，长得又好看，从小一起生活，所以说跟我比较亲。哎，我好难过。以前小时候一起睡觉还没什么啊，但是现在都上大学了，而且成年了，有的时候放假回来不去父母那里住，非要来我家住。我家30岁就给他一个房间住，但是他经常穿着内衣就晚上出来喝水什么的，搞得我女朋友对此很有意见。我和他解释毕竟是我亲生妹妹，但是每次妹妹来他都要摆臭脸，希望。

发发帮我想一个办法，既不伤害妹妹，也让女朋友满意。希望大家多去逛一下陈一发二点淘宝点 com。嗯，我看有些弹幕就非常的不和谐，什么说3P就好了，既不伤害妹妹，也不伤害女朋友，你们脑子里都装了些什么呀？这种办法也想得出来？如果你是那个家庭的爸爸，你还笑得出来吗？其实我觉得这个邮件的问题在于这个男人本身呢，对不对？很明显，他的妹妹不应该住在他们这儿，而且不应该穿着内衣到处跑。他应该好好的跟他妹妹说一下呀，而且不应该让他妹妹来住啊，对不对？那明显这个男的就是动摇了嘛，是吧？就看片看多了说我操，是吧？这种事情拒绝我还是一个亲哥哥吗？这是怪男人啊，你们不拒绝啊。我这么跟你说吧，你不要说我偏袒谁，到时候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儿的话，你看爸爸打断的到底是妹妹的腿还是你的腿，对不对？这种事情社会舆论最后会落在谁的身上？你们想一想，肯定是吧？那时候你想想，这时候妹妹出于好玩，或者是出于对你有点是吧不切实际的迷恋，以及不知道为何的恶作剧要跟你这样，最后真的出什么事儿了，然后妹妹脸一翻说爸爸他强奸我，哥哥强奸我，你怎么办？你有证据吗？啊，你那时候是吧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你们还不了解是吗？女大学生的口号。你别觉得现在那什么什么什么好玩，到时候被玩死了。凡事都是有代价的啊。经常啊，就是男女关系这方面呢，真的是说不清楚的。就是，而且男的总是会有错觉嘛，我那个女的穿的少，一定是在勾引我，哪怕是她是我亲妹妹，她肯定是在勾引我。如果她不是勾引我的话，她就会穿多一点。夏天来了，街上的人穿这么少，是不是都是在勾引我？那个女的，哎呀，一看就是想被强奸。那个女主播穿着短裤什么意思啊？啊，这么不检点。就是首先人家妹妹有没有那个想法不一定哦，不一定哦。万一你误会了，到时候真的要被打断腿了。

而且在这个问题上，男生是天生吃亏的，只要女的一翻脸说他先动，就说爸爸说出来你肯定信，是哥哥先动的手，你觉得对吧？他就算跟警察叔叔说是哥哥先动的手，我估计到时候你那时候说啊妹妹先勾引我的，你说谁信你啊，对吧？那时候可能要坐牢哎。所以你就多买淘宝。

九件。哎，共存16了，有三个人上当了，谢谢谢谢这位三位老板，谢谢你们，这衣服很好用的，回去穿，我也有，咱们穿亲子装好不好呀？不贼。亲子装，莱斯。真的很好穿吗？但你们有没有信仰了、啊、这四个人。最近公司里新来的妹子对我有意思，我该怎么拒绝？她没表现得太露骨，我也不好意思直接说啊。我自己现在还谈着一段感情，我也纠结着要不要分，没有以前对上一任的热情。我有点没搞懂，不要推我，不要推我 ，please don't 推我。我来看一下有没有人推我，推我我们就把他 ID 封了。

今日订单，好惨。看看，看看，真的有人买吗？好惨，大发货。My words were cold and flat, and you deserve more. 嗯，谢谢张杰，未名湖畔的小杰买的联盟 T 恤。哎，真的有人，谢谢祝张瑞爸爸买的柠檬插座和那个破螺丝刀，还要卖158可以充电的很高级的螺丝刀，谢谢你，记得给好评哦。谢谢 7P663502 买的黄色的插座，黄色的柠檬插座。谢谢 KK 瑞杰买的插座和内裤。谢谢 Magic Soul 买的充电的很高级的螺丝刀，回去好好修电脑。谢谢爱玩枪的大熊猫买的魔兽的 T 恤和那个魔兽的破伞，一把伞要买200是吧？谢谢那个 HYANML 买的魔兽 T 恤，谢谢周欧欧俊买的三双袜子，谢谢蝶飞车型买的插座和那个盆栽，谢谢 XC0323L 买的自拍杆，嗨嗨呀！我又坚强地活下去。本店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吓得我话都说不清楚了。妈，你们上次买的水杯漏水，把这个 ID 封一下。哎，讲道理的话，如果说我们真的有质量问题，我们每次都是直接退货退款的，就把所有的钱都还给你们了。就是路上，就是如果说那个什么杯子给碎掉了或者怎么怎么样，我们只要拍照片过来都是直接退款的。从未见到如此贴心的卖家。真的。好了，我们回到这封邮件。他说公司里新来的妹子对我有意思，我该怎么拒绝？人家又没有向你表白，你拒绝个鬼啦，拒绝什么了？他没表现得太露骨，你就想冲上去拒绝人家，你到底是有多么自我意识过剩啊？人家，你这样会招人恨的。人家又没有向你表白，你就冲上去拒绝人家，这样容易招人讨厌呢，好不好？而且人家是不是真的对你有意思，还有的一说呢，人家可

可能只是为人比较热情啊，对不对？其次，如果就是退一万步说，他真的对你有意思，你又对他没兴趣，那你可以表现的就是说有女朋友了吗？还你买的散漏雨，你是不是反着打的？你们这些人够了啊！还说内裤漏电的，你是皮卡丘吗？内裤漏电你是怎么发现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吗？是因为哎呀，我你们这些顾客真是太难伺候了。充电干嘛？神经病！还至于他后面，我们回到这封邮件，老是被你们打岔。啊，这上面说什么？就是说，如果觉得这一任没有上一任好的话，那你就分手好了。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非常简单粗暴，觉得不合适就分掉，哪儿疼割哪儿，手疼砍手，脚疼砍脚，头疼砍脑袋，觉得不喜欢这个女朋友那就分手。反正你现在是吧，还有新来的妹子对你有意思，

还有说内裤掉色的，够了，我们的内裤都卖了一年多了，就你说掉色，你拿它干了什么？蛋疼你就出家好了，进宫做大官。希望大家继续支持67373，还有喜瑞斯，都在。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咱们下次见，拜拜。临走的福利，哎呀，开玩笑，给你们看一下肋骨是吗？这里，全是肋骨，拜，晚安。

0: 其实身为一个女艺人
1: 很正常嘛，因为火箭，
0: 因为我完全都
1: 火箭带来的火箭队嘛，很正常。
0: 但你其实
2: 你好可爱的，
0: 因为蛮追，
1: 不是是衣服太紧了。
0: 我知道一定有，不过我不知道在哪
1: 里。我在有，我没知道，我手只能伸到这么高。

这首歌叫《我和春天有》。听真的吗？

哎呀，我觉得衣服太紧了，我唱不了高音。我粤语很差啊，董事长好像是深圳的，他应该知道，就是他一听就听得出来我的粤语差。

到晚到底关注点在哪里啊？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0: 说了什么我都没看到。 What have what did he say？ 这首歌叫做是谁在敲打我窗，
1: 谁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

谢谢去讲，谢谢南开中学，谢谢 Pierce 边，谢谢菲边，谢谢天涯顾客，自带欢呼。我这么端庄，哪里暴露？

0: 不是，都都包好。这首歌叫《夜夜夜夜》，这是金池翻唱的。
1: 好，我们来看看视频。今天就以听别人唱为主，我就不唱，我就比比。这谁啊？这是后来的伴奏。
2: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
1: 哦，这是原唱的声音，这是刘若英的声音。

演戏的吗？原来唱歌也可以啊。这个认不出来是谁了。

谢谢大包的飞机。张敬轩啊，啊，我知道他的名字，可是他的这个艺术照有点没认出来，哈哈。张敬轩是不是有一首特别出名的歌？两首，断点，对对对。

这个认不出来，太性感了，真的认不出来，谁呀、啊、这人、啊、一起催鸟邻居老王的飞机，在孤独时代的迷失小飞机，跟他聊天聊的两个飞机，勇儿，完了，你们说了名字我也认不出来。谢谢石沉大海保护协会的骑士。不认识，哦，这个我认识 ，SHE 的那个 Ella。

谢谢 Sara 一起虚度时光的背景，谢谢三生的歌六个歌的抽屉。我个人觉得哈，就是这首歌，就后来这首歌，我不说他们谁唱的好谁，但是我觉得个人觉得这首歌可能更适合女生的那种，就是比较干净还有比较清亮的一个女生的演绎，可能是我就是个人喜好吧，听习惯了，我就听到女中音我觉得不如那种圆的那个好。就是像谁的声音呢？陈绮贞，他说这首歌我也蛮熟的，谢谢大家的荧光棒。林俊杰还是很难超越啊。

哦，词是孙燕姿哎，我才知道。哇，孙老师这么厉害的吗？这是张碧晨的声音。哇，王胖子，你说林俊杰是抛王？

张碧晨被针对了吧？张碧晨的音质怎么这么差呀？绿叶在跟随，放开刺痛的滋味，今后不再怕天明。这是阿令吗？我想只是害怕。就是张碧晨刚才那一段的音质太差了，我觉得阿令还不错。这谁呀、啊？完了，认不出来。哦，谢安琪。我很喜欢谢安琪的声音。但是普通话不标准要扣分。

0: 大陆人听了那个什么，重庆人听这个普通话很尴尬。很尴尬。这个普通话打扰了。
1: 我靠，这是刘涛吗？唱的还可以。

0: 觉得气息稍微短了一点。
1: 我想只是害怕清醒，等不到天黑。
0: 这怎么回事？那这麦雪哥插播了一个一会儿会有我吗？

会有这个成因是吧？写歌，很多时候还是非常的能够打动人的。这五个里边哈，抛开原唱，我觉得我比较喜欢阿琳的版本是吧？卖酒歌垫儿，哈哈哈，友情分。前面张碧晨吃亏在了那个他那一段音质太差，谢安琪就是普通话扣分，刘涛嘛，刘涛其实很不错了，不过他毕竟是演员，那个歌手的可能就是稍微弱了那么一点点。不过他作为演员来说，唱这么好已经很屌了。哎呦，我喜欢这首歌。

刚鄙视过人家的，嘲笑过人家的普通话，马上就被粤语制裁了。我觉得曹哥的声音稍微沙哑了一点。

这个欧叶就突然有点凤凰传情。林忆莲，哎，是翻车了吗？但这是现场啊，有点不稳。

邓紫棋吗？你在逗我？邓紫棋有这么瘦吗？你看看这个照片儿。哎，我还以为又是卖雪根，哦，这是那个，这龙。

我觉得林子祥这个比较有 feel 哎。这个比较有感觉啊。哎，滑了吗？

我选择林子祥。这五个人里面，我选择林子祥，第二选择林忆莲，是吧？两个林啊，多给董事长面子啊，是吧？董事长，你开不开心？点歌成功是吧？林子祥其实他唱的不算很完美，但是就是特别的带感，是吧？对吧？就是一听他唱，你说有多么多么牛逼，但是就是很带感的。但是我其实更平时的话，女生版本我喜欢那个叫谁来着？就那个我平时翻唱那个版本叫就那个唱，那个女孩子刚才普通话不标准那个，哎呀，下次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喜帖街那个叫啥来着？谢安琪，对对对，我喜欢她的声音，我觉得她的声音就很适合唱一些这种，她声音很亮，很干净，然后又有一点点哀伤的那种感觉。你觉不觉得她声音听上去是比较适合唱伤感的情歌的？我个人觉得，啊，她唱这些有一点那种味道的，就觉得很好。我其实刚才第一首歌不是叫后来嘛，然后我觉得谢安琪也很适合唱后来，但是由于他的普通话不是很标准，可能唱起来也会扣一点分哈。换一个这个钟无艳啊，还有那个喜帖街都是他唱的。吃了药了，嘿，你们还关心我吃不吃药？哎，这首歌也是很多人翻唱的。来吧，我灌醉，但不是粤语啊。为什么没有陈奕迅？陈奕迅比较少翻唱别人的歌吧。

邓紫棋的普通话还比较标准的。刚夸完。

可能太低了。白色短裤好吗？有点太低了。

0: 我心中是邓紫棋在这里几个里面的话可以就稍微领先一下，然后是动力火车，就是这个比较有力量嘛。然后也不说陈洁仪唱的也很好，陈洁仪，但是我更喜欢有力量的一些的那个唱法。谢谢李老头的飞机。
1: 我有张惠妹很难超越了耶。

梁宗伟，梁宗伟非常非常非常会唱情歌，就是那种深情的情歌，他唱的特别特别好。

0: 其实他唱的不错，就是他有些新闻太让人出戏了，一看到他就想起他吸毒。
1: 采集怀疑人来你游戏，
0: 唱的是不错，就是想起他很多负面新闻。所以一个歌手还是不单纯以唱功来论的。
1: 那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
0: 这个周华健唱的也太周华健了吧，这又是信乐团吗？这周华健完全唱成了那个花心和那个他的什么那些就是周氏情歌了，是信吧。哇，这后面这一声嗓子不疼吗？这是谁呀？这个是谁？现在是谁？我怎么不认识啊？

0: 维里安，哎呀，真的不认识。
1: 说谎。
0: 我觉得还唱得可以，但是怎么不出名啊？连我这种娱乐圈八卦小能手都不认识，就歌坛一个爱好者是吧？都不认识他的，为什么？哎呀，刚才这首歌我觉得各有千秋啊，是吧？作为一个格莱美的成员，我想说一下，杨宗纬唱的确实不错。然后周华健，我很喜欢周华健的，但他唱这首歌有点，太周华健了。哒哒哒哒哒哒哒，空把花期都错过。这太难。你的爱晶莹剔透，从不让你走。就那个，他这个尾音那么挑一下，那个唱的一顿一顿很有节奏，那个一听就是他的歌，但是感觉有点不搭，是吧？然后李代沫嘛，就是吸毒扣5分是吧？就不评了。最后一个信，哎，你说信乐团阿信他那个唱法哈，怎么说呢？我觉得确实是很屌，但是他那个唱法，我们听众我不知道他自己嗓子受不受得了。其实我们如果他听他一整场专辑，一整场演唱会或者一整张专辑都最后这么搞的话，其实我们有点难受。但是只听一首就觉得哦牛逼，好，我 BB 完了，谢谢那个掌柜的六个火箭。
2: 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
0: 这首歌就很容易超越了。

0: 识，
1: 就是彭羚，给你们介绍一下，很多人可能不认识，就唱囚鸟那个，这组好难选啊，不知道要把票投给谁。好了，我决定了最后一名是谁了。我已经决定好了最后一名是谁了。

0: 好，我开始了。这首歌呢，我觉得张震岳本身唱得很不错，但是你们要知道，其他几位歌手翻唱这首歌都是在演唱会、在现场唱的，就说不可能就翻唱别人的歌还去录音室录出个专辑。所以呢，他们是演唱会的现场版本，在跟张震岳的录音室版本在相比。所以你们要，其实这个打分的时候要注意各位格莱美，是吧？我给你们提示一下，就是实际上他们的那个起跑线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觉得哈，周杰伦不错，张学友不错，莫文蔚也不错，然后彭羚，感觉少了一点个人特色，是吧？就唱得不错，但是好像没什么辨识度。好，我的话讲完了。可能我喜欢张杰伦，不对，张学友和莫文蔚多一些吧。这首歌我没听过呀，我靠！
1: 寂寞到夜深，
0: 好有年代感。
1: 夜已渐荒凉，夜已渐昏暗，莫道你在选择
0: 真的没听过。

我觉得这个照片我还以为是 刘德华呢。哎呦，歌神唱的真好，真他妈好。张学友的现场跟他的录音室差球不多呀。哎呀，好难选择呀。哇，这一场好激烈。

这不是那个情深深雨蒙蒙吗？哦，不对，这不是，这是李克勤啊！哎呦我操，不好意思啊，我对男生的艺术照啊，就比较，我认不太出来，哈哈哈！我以为是《情深深雨蒙蒙》那个叫什么来着，古巨基那个。哎呀，谁在说古大屌？哇，刚才那一组真的好激烈啊！你们选谁？你也看错了，对啊，就是两个人声线有点像。我刚才那一组，我觉得各有千秋啊，就是。陈洁仪唱的是那个温柔的版本吧，陈洁仪的音色很出众的，就是一听就觉得哎呦这个声音好听。然后梅姐嘛，她那个低音就很有魅力啊。然后歌神跟医生就不说了嘛，两个人都，当然我作为一个我觉得他们两个都唱的好一点，但是我在医生跟那个张学友里面，我可能要多给张学友0.5分，这就是感情分嘛。Eason 也很好，但是不知为何我要多喜欢张学友0.5。最后一个也挺好的。还有一期就看完了。这一期看记不记得。你也喜欢张学友，我还没原则吗？嘿，张学友，我觉得，可能就是张学友的情歌，就是更对我的胃口吧。他唱了太多太多经典的情歌了，什么是吧？我妈那个年代就很喜欢的什么《吻别》啊，《情网》啊，《情书》啊，什么啊，《双栖风雨中》那个。哦，双栖风雨中，就真的就是有这种加分的。但是唱功我觉得都很好。哎，对，李香兰呐，还有什么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啊这些。

这个组合就有点没必要了吧 UP 主。你觉得这两个不行就合在一起了吗？人家这不是就强行给人家扣分吧。我选择那个林俊杰跟张惠妹。我觉得彭羚儿可能就是少了点辨识度吧，你听他唱觉得挺好听，声音好听，唱功没问题，少了点特色，可能就是记不住。张惠妹你一听就，张惠妹那个嗓音你一听就知道，我靠，阿妹来了啊！而且张惠妹现在应该唱功越来越好了，因为她长胖了嘛，是吧？就是肺活量应该更够了。金志文那个我觉得可能技巧太多了一点，我觉得稍显哈，个人感觉。可惜不是你，这首歌也是大家很熟了是吧，看过那个人王的都对这首歌印象很深刻。看有人说什么彭羚要不是结婚了跟王菲差，等一下我必须要反驳一下，刚才有个弹幕说彭羚要不是结婚了跟王菲人气差不多，我靠，王菲都结了两次婚了，你跟我说这个是吧？王菲的嗓子是无可辩驳的好听，就是又有唱功又有特色，特别牛逼那种。彭羚是我个人觉得还是不是一个段位的哈，他结了两次，离了两次了是吧，你也明显也没影响人家红啊，对吧。好，稍微倒退一下，不好意思。

0: 情歌女王梁静茹。
1: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
0: 小天后吧，不说女王。
1: 想

0: 这杨宗纬的这一段音质不行啊。
1: 可惜不是你，
0: 又是
1: 陪我到最后。
0: 李克勤，我知道是作曲。

0: 有点口音的，扣零点五分。我是不是很记仇的？
1: 那一段我们曾心贴之身，
0: 还可以。
1: 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
0: 尚雯婕。

0: 别拼了，别这么拼凑了。这不是这捣乱吗？这种拼凑，你这什么鬼了？对吧？这一首歌，我战梁静茹。虽然曹轩宾是作曲，但是我还是觉得梁静茹的演绎更合我的心意，是吗？我觉得梁静茹在这里面是唱的最好、最黑风的。然后我觉得尚雯婕也不错。那个杨宗纬感觉就是吃亏在了音质不行啊，而且杨宗纬就感觉他这首歌是随便唱的，知道吧？就是，哦，你让我上去唱一首歌，那我就唱了啊，就那种，就不是那种，大家好，我这首歌要参加比赛的，我今天想要圈吸粉。我今天很认真的给大家唱一首苦情的歌曲，那个可惜不是你，就感觉这首那个杨宗纬没有认真唱，按照他那个杨宗纬的，就是平时杨宗纬的习惯哈，他应该是唱那个可惜不是你牵过我的手，那就他会唱的又改编的更深情那种感觉啊，我就随便逼逼了去，好，下一段。我觉得张信哲，我很喜欢张信哲的那个歌和他的音色，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改编的不是特别的好，哈哈，就吃亏在了改编上面。
1: I am what I am.
0: 好骚气啊！

0: 这个声调了。
1: 不用闪躲，
0: 这谁呀、啊？完了不认识。
1: 为我喜欢的
0: 哇，好，全部在说词，滚。
1: 不用分我，
0: 这是华晨宇吗？
1: 就站在光明的角落，
0: 怎么这么不得人心啊？我觉得这样彭佳
1: 孤独的沙漠里一样盛放的赤裸裸，
0: 这是广州人吗？为什么普通话也不标准啊？邵文杰你来了。
1: 多么高兴，
0: 哦，韩国人。

其实韩国人唱的还可以，就是口音不标准扣分。啊，你开始了，又开始了。好，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张国荣拿到 Penta Kill。 好，还没完，不好意思。

0: 不是一个 key 的，除非是高八度和低八度才能合在一起啊。作为 UP 主啊，哎呀，哎，很难受。其实我觉得哈，华晨宇就是唱得很好，但是呢，我更喜欢，其实他们那几个都是，我倒回去一点哈。华晨宇是一个就是唱功很牛逼的歌手，然后这个是彭佳慧，彭佳慧有几首比较出名的歌曲，比方说《婚礼的祝福》啊，还有《婚礼的祝福》啊，我不是他的那种脑残粉，我有一点记不住啊。他是一个就是很有实力的那种实力派歌手，你看他照片也就知道他很有实力的。然后他也参加了很多比赛，上回《我是歌手》也参加了。他是所谓叫做铁肺，你知道吗？铁肺说是那个就哦，那个大哥他唱的特别好，然后哦还有相见恨晚、鹿港小镇，他都唱的挺好。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他这种改编方法不是我们喜欢的，可能就是张国荣唱这首歌，我这首歌就是哇，这颜色不一样，这他那个演绎可能就太深入人心了，因为就有很符合又很符合他的那个。角色设定就张国荣这首他的歌词这个曲他那个感觉就特别的张国荣，就是用一句杀马特的话来说，这朵男子绝世而独立是吗，就又美丽又妩媚又帅气又忧郁，就那种感觉，就是其他一改编了我们可能觉得有点不习惯，是吧？特别是里面有两个改编的就快一些，就是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就那种这种感觉就突然一下口水歌了是吗，就很难受。所以我们现在听一下张国荣的原唱，编曲还是很重要的是吧。看一下 live，谢谢阿文川发发的推荐。穿个浴袍就出来了，
1: 刘大姐，其实，
0: 哎，有没有那个？广东的同学翻译一下，同声翻译。
1: 主题就系话，人最紧要嘅就系你懂得点样去爱人之外，最紧要嘅系你识得去欣赏你自己。
0: 我就听懂了一句自己，他说啥呀？没听懂。

欣赏你自己。多谢大家今天来到这里听我 BB

0: 谢谢小周喜欢听听歌的飞飞。
1: 孤独的沙漠里依然是放的赤裸裸，
0: 现场要比那个录音室的要沙哑一些。

就是演唱会版本吧，现场版，但是发挥的特别好，就很稳，没有出现音准不对或者说什么气息不稳的情况。老艺术家，牛逼！

其实我对张国荣就是也不是他的脑残粉，我就是觉得有时候歌好听我就喜欢了。我对很多歌手都是这样，就他这首歌好听我就喜欢这首歌，我也没有就特意去粉哪个人。我会唱王菲和孙燕姿孟蔚那么多首歌，但是我连这个三个女歌手的年纪和那个生日我都不知道，哈哈哈。我就比较就是专注于作品本身哈。我觉得像那种什么爱一个人就要爱他的全部，好像我觉得有点做不到。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要求那么严格，比方说我是你的粉丝是吗？但是我很多你的很多事情不了解，没关系，喜欢你的一首歌就行了。或者说你喜欢，哪怕是有时候喜欢别人的一张照片，觉得哇你这张照片很美，黑美。很美啊，粉了就行了是吗？那不要对别人要求那么高。其实我觉得艺人啊就没有必要非要去爱他的全部，因为你根本不了解人家的全部啊。万一你放太多太多感情在里面，有一天发现他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是吧，爆出一个你不想看到的新闻，那怎么如你怎么办呢？如何自处呢？

求发发灵性我的邮件，一些小花招。声音关小一点。这邮件说：“发发雷猴，我是一个被网络暴力伤害过的男人啊，想请发发开导一下我。事情是这样的，我拥有算是比较磁性的嗓音，也被很多人夸赞过。有一天，我看到我台某某某主播在直播间举办唱歌比赛，于是我就怀着梦想参加了这个比赛。当我唱完一首《告白气球》后，弹幕都在攻击我，说什么‘死亡铅球，告别地球’，比谷歌翻译唱的还垃圾。然后我就落选了。我感受到了这个世界对我充满了恶意。后来我也听了听录像中我唱的《告白气球》，确实有那么一丁点瑕疵，但是我感觉我罪不至死。所以想问发发，爱音乐但唱歌跑调的人还有救吗？错的是我还是这个世界？为什么没有一个，有没有人有他的那个录像啊？这是谁啊？这个发件人叫反派叔叔，有他的音频吗？叫做反派叔叔。爱音乐但唱歌跑调的人还有救吗？错的是我还是这个世界？我不知道，可能错的是周杰伦吧，他歌写的太难了。啊？到底是谁？然后他说：“告别地球，死亡铅球。”到底有没有人有他？有听过他的话吗？有听过他唱歌吗？哎，陈潇洒去哪里了？真的难听。周杰伦全责。谷歌翻译是什么？哎，我没试过。哎，谷歌翻译怎么唱啊？谷歌翻译怎么让他唱歌呢？我知道翻译，但是我不知道他会唱歌。谢谢大白6733的召唤文星。不是大白，大白唱歌还可以，我听过的。他们偶尔就是线下聚会去 KTV 的时候要直播，我又听过。我找一找哥哥哈。谷歌翻译，谷歌不是被强了吗？哎，还可以呢。那怎么让他翘歌？告白气球。

0: schenkt. I tell me mein Herz wie mir an die Welt verschenkt. 翻译在，对，不过翻译我不知道怎么唱歌，如果你们找到的话告诉我，可能就是跟洛天依差不多吧，念歌词啊，就念歌词吗？那不是太那个了。啊，就是念歌词啊，我以为会有那种鬼畜或者怎么怎么样。试一试啊。
1: 在那河畔左岸的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名字写错谁告白，气球风吹到对街微笑，在天上飞，你说
0: 虎哥娘的肺活量好强哦，我听到他换气气息真的猛，
1: 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我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
0: 不换气
1: 的，
0: 世界上肺活量最强的歌手。
1: 我愿意在那河畔左岸的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

0: 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
1: 名字。好好好好，够了，听一下别的歌吧。有个小视频是要让谷歌娘唱一下忐忑，听一下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哦！啊啊啊啊啊啊啊哦！哎，啊沙滴啊沙斗，啊沙滴给滴给都，
1: 这像什么唱啊？
2: 啊沙滴给都哦哦哦哦哦哦哦！啊啊啊啊啊啊！
1: 哎呀，你们给谷歌输入这么多啊啊啊，会不会有别的？
2: 哎呀，
1: 别的人用在不好的地方啊？
2: 哎呀哟！啊沙滴个得滴个得的个的滴个得个滴个得个都。得滴个，得滴个，得滴个，得滴个，得个滴个都，哎呀哟！啊，一有一啊，一有一啊，三滴个，得滴个，得滴个，得个滴个都，得滴个，得滴个，得滴个，得个滴个滴个滴个都。
1: 哎，好了好了。
2: 哎呀哟！嗷嗷嗷嗷嗷嗷嗷！
1: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吓得我。哎呀哟！谢谢青板俏佳人的飞机，谢谢刷夜的超大晚星。嗯，这个同学没有附上他的那个，并没有附上他的音频作品，没有办法欣赏到他的美妙的声音，也是很遗憾，可能。他是故意没有附上的吧，而且但是从大家的描述来看的话，我觉得他应该唱的就是我们直播间的平均水平。我在这里想说一下，如果你唱歌很难听，然后当众唱歌被别人说很难听，你不是被网络暴力伤害过，你不是受害者，你是肇事方，好不好？你观众听众才是被你的网络暴力伤害了，希望你心中有数，不要把这个搞反了。谁是受害者，谁是嫌疑人，就是听众观众们做错了什么啊？高高兴兴来看直播要被你这么伤害，你还要很委屈，我们才委屈呢，对不对？不要搞错了哈，反咬一口。好了好了，下一封。而且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个很残忍，但是又没有办法回避的事实：五音不全是绝症。你如果肺活量不好，就是气息不够，你可以靠健身啊、跑步啊、练习来纠正。然后节奏不好也可以练，但节奏不好实际上也比较难哈，但没有那么绝症。如果五音不全的话，是真的没有办法救，因为据说五音不全的人听到的声音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但我并不知道这个研究是不是真的，因为我不是那种人。什么叫五音不全？我这时候不知道该给你听一下我们英雄联盟区哪个主播的歌唱视频，或者说王者荣耀区，或者说炉石区。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五音不全，我还是很羡慕你的。其实我上回听了马老师，觉得他还可以，没有比我想象的好多了，甚至就是比小小好像还厉害。好了，我们去下一封。现在路途遥远，不能免得超大玩心。哎，这个邮件，嗨，谢谢你，发姐你好，你是六七三千的颜值担当。哎，这话说的真是，我不仅是六七三千的颜值担当，我还是技术担当，游戏技术担当，帮你补全。 谢谢一哥的两个飞机，谢谢一哥。我学一下五音不全，学不来，学不来。我也有我力有不逮的时刻。下一个，哟，
3: 哦，
1: 有点长。永远十八岁的发妈妈林好，谢谢小，谢谢一哥的两个飞机。我是你直播间的一个无名粉丝，至今看你直播有一年多了，当初被你一首童话镇深深打，应该后面有个动词，深深打动，然后每天都在斗鱼守着你上线，特别喜欢听你唱歌打游戏，我们是老乡哦，我也是重庆的。发妈妈，我也不废话了，直接进入主题吧。我今年快饿死了，巨蟹座，因为从小性格内向，所以至今还没谈过恋爱。哎呀，大家都用这个理由来说服自己，来告诉大家。但是我们从小到大没有谈过恋爱，原因到底是什么，自己心里还是清楚的哈。就是，是什么导致我们一直单身？是内向吗？是家教太严吗？是最新学习无法自拔吗？相信大家心里还是有答案的。对外怎么说是你的自由，有些人说才二十我笑了，没有没有没有，可能就是嘴笨吧。或者说热爱工作热爱学习呢。他说因为我从小就被别人说长得像女孩子，你看一个新的理由，当然也有说我不好看的，所以我也不能定位自己处在什么水平，也就不敢去要求对方什么水平。自从看了你的直播以后，我在去年鼓起了勇气，先后主动追求了我两位我心目中的女神，但是都失败了。他们拒绝我的，他们的他字错了啊，是那个女字旁的他哈、啊。他们拒绝我的原因和语句竟然都相差不大，都说你是个好人，但是我们真的不合适，和你在一起我很没有安全感。干嘛？小鸡仔吗那种？我不知道自己问题出在哪儿，难道是我看起来太瘦弱了吗？我身高1.70米，体重115斤，还好吧？1.70米，115斤，不瘦啊。就差不多吧，正常，对不对？各位小伙子小男孩出来说一下，1.70米115斤真的不算很瘦哦。你1.77米115斤可以说瘦了点。小鸡仔，我是说巩汉林老师吧，是那个赵丽蓉老师的一个口头禅啊，我没有其他意思。现在正在努力健身，但是无时无刻也想，可能是我面貌配不上人家吧。现在心里有一点点小自卑了，出门爱上戴口罩。嘿，不要 AOE 到我们这些爱戴口罩的女网红哦。今天这封信呢，主要目的是想让发妈妈帮忙评价一下，并且给一点建议。图是我本人，我朋友都说和本人相差不大，也就白了一点点，我就随便发几张吧。性格方面现在算比较内向了，善良孝顺，不喜欢给人添麻烦。添麻烦是暴露了什么呀你们？难道说我很难想象添麻烦三个字会出现舔字？你不会是先打出了不喜欢给人舔，后来再打了麻烦两个字吧？你明显也不是打五笔，你打的拼音呢、啊，你这个断句一下子就出问题了，是不是？你到底是想要找女朋友还是？我们接下来看，可能只是一时的手误。别人有事我都会能帮，我都会帮。缺点就是心情非常不好的时候，有时会向大朋友大吼。有点直性子，但也开得起玩笑。还有就是对每个女生都很好，中央空调就这样。我们来看一下她的照片。 哎，我先跟你说一下，就是你们发给我这个邮箱的信件都是默认可以公开的哈，你不要写了一大堆，然后在最后读完了说啊，发姐这个事情请你不要在直播间里讲，这种话我是已经来不及了，我们这是直播，希望你们有这个心理准备，不要到时候我们把照片都放完了，你说啊你侵犯我隐私权之类的不太好，什么肖像权，那、哦、我不管啊、哦。看一看这个照片，哎呦，这也是我们这同为哈比人，我也喜欢这个角度。哎呦哎呦，这个有点像韩国明星啊，韩国有个明星叫安什么来着，就那个安什么，就那个 HOT 的。没完了，安七炫，对对对，有点像。哇，你真的很喜欢这个角度，谢谢范妈妈，这最美丽的范妈妈，祝范妈永远18岁，歌声与颜值永驻，直播越来越好。还有一张，哎，你发重了。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他还看着还可以，就是稍微没那么阳刚，少了一些男子气概吧。就你看我们很多直播间的观众已经发出了，就像他伸出了橄榄枝说，哎呀这个我喜欢请联系我，不是安以轩啦，安七炫，我给你们搜一下好了，安七炫，哎不是，走错了，安七炫，就这个有一点点像，你们觉得呢？这个是很早以前的韩国明星，那时候的韩国天团，还安琪拉呢。你们说嘛，你们说这个男孩子长得怎么样，你们来评价，我听一下直男同学的想法。有些说我也长得不阳刚，那你留个络腮胡试试。确实看上去个子不是很高哈，因为一般来说我从这个角度照起来也是这个身高，确实个子不高，但是呢，而且我就是，哎呀，我也不是针对谁，但是我就是怀疑所有一切说自己1.70米的男孩子可能都没有1.70米，这是一个业界常识了，就是我也很理解，我感同身受。不过高不高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梅西也不就1.68米吗？还是6.9米来着？我觉得就是可能稍微。缺少一些男子气概吧，他也才20岁不到，现在已经20岁了吧，巨蟹座差不多20岁了吧。嗯，看着蛮年轻的，嗯，肯定不丑，这个真的不丑了，这还丑啊，就是稍微秀气了一些。而且你们发现没有，从这个拍照的空间来看，像是一个家庭条件不错的小伙子，你觉不觉得？ 就是用这个角度拍他自己，要不然就是他有一个特别好的哥们儿趴在地上给他照相，要不然就是他试了很多次在下面放了一个那个就自拍杆，用蓝牙像我平时一样哈，要不然就是这里可能是一个上下楼的地方，就是可能是别野，知道吧，别墅。然后他的小伙伴在下面给他拍的，不然的话你想想这个角度的话是有人在这样拍的，就是很好的哥们了，家里可能有矿，而且你看这上面还有这个东西呢，哎，还有贴墙纸。我跟你说，贴墙纸的家庭都不是普通家庭啊，墙纸一般普通家庭就刷一下那个涂料就完事了，墙纸还挺贵的，墙纸比较有质感，能贴得起墙纸的都是富贵人家哈。所以我觉得他根本不用担心交友问题。延迟拍照不就是，那也是自拍啊，就是放个自拍杆在下面呗。我觉得这个楼主应该不用太担心自己的相貌问题，主要是要担心自己该往和哪个方向努力，因为我觉得确实有点清秀啊。然后就比较到这里嘛，其实。你给人没有安全感，一来是可能是你个子不太高，虽然我也是个哈比人哈，我对小个子男生没有任何偏见，都是族人呐、啊。但是很多女孩子还是会有一种比较固有的那种成见嘛，就是喜欢个子高一点的，哪怕丑一点的男孩子，这个也没有办法啊，这是一个既成事实。你个子矮了一点的话，有些女孩子不喜欢。这个没有办法改变，就不用太介意了，好好生活。而且我还要想说一下，个子矮的话，健身还可以，但是你不能把自己健得太壮，因为太壮显得更矮。这是我的一个非常真切的感受，但我从来没有撞过，只是我见过那种健身房里个子不高但是练得非常肌肉发达的男子，就斜方肌到了耳朵下面那种啊，然后这里这么宽，然后会显得更矮，真的。所以我觉得健身可以，但是不要健得太壮了。哎，对，笑对人生嘛。其实白没有关系，白挺好的。确实比较清秀了。正方形。腮红。其实170的男生可以跟170的女生在一起啊，因为170的女生其实也不太好找，真的。哎，也不一定啊，可能这是我们霍比特人的一种恶毒的自我安慰。啊，下一步，下一步。而且就说，如果你想要不那么不让自己显得娘的话，不要磨皮开太大，自己的照片磨皮不要开太大。下一份邮件是说什么年轻老师和成熟男学生的师生恋要成了，什么呀？谢谢白呀白的红白机。170的要找190的吗？别吧，那得买多大的房子啊。发姐你好，我入673373快一年了， 平时很喜欢看发姐直播，有时候跑步骑车都会听你的歌会。

着直播的录音。我是一名高中男生，我这两天在感情方面遇到问题了，你看看人家啊，哎，好烦啊。这个字有点多，我给你们拉大一点。高中，你有什么感情问题啊？有什么感情问题是不能靠做一套模拟试卷解决的呢？谢谢万花筒的红白机，希望你能有些建议。我每周都会去补习班，我平常就比较活泼，说话又好听，很少听见人自己这么夸夸自己，所以在补习班认识很多老师，而且经常去办公室找他们聊天。特别是我的女班主任，她26岁，我们经常一起聊天，然后我有时候觉得对老师有一点男女之间的喜欢。哎呦，你高中男生，你见到一个女的就喜欢，你那个时候嘛，哎，发育了嘛，因为她本来就蛮好看，而且性格好，最重要的她是一个女的，还有点懂我或者说理解我。因为我平常在朋友身边都会隐藏自己的想法，我从小就是一直是同一个住宿学校，大部分时间都和同学在一起，会有点早熟。所以高中换学校以后，看身边的人都会有点觉得他们没那么成熟，有时候一些东西会和他说，但毕竟是老师，敢想不敢说，就没太在意。这段时间和一个补习班的同学玩得蛮好的，有时候会单独和我看电影、吃饭、喝酒。高中生还是不要喝酒吧，没到年龄哈。只有和我，然后就差不多觉得搞到手了，就差说明白了。你看你还说自己成熟，你知不知道搞到手是什么意思啊？算了。然后我的那个老师看出来了，这小屁孩问我是不是喜欢那个女生。我当时就想，老师我们都是聪明人，我和他说不是他也不会信的。然后我就说没有没有，你可别乱说呀。他发现不对了就和我说，这种事你要说清楚啊，不要含含糊糊的。然后小声说了一声，搞得在撒网多捞鱼一样啊。过半小时我又和他聊天的时候，我就开玩笑和他说，多大人了，办公室里就你和少许几个老师没有男朋友啊。谢谢阿乌的子爵，谢谢阿乌。特意瞅了一眼这个发件人，反正巴拉巴拉的一些，接着他就说，你说这么多我三个字就能概括出来。我有点担心他觉得我在表白就带过去了，我也不知道那三个字到底会是什么，那三个字应该是想太多吧。我就问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我帮你在我圈子里看看。他笑了一下就和我说，那种成熟的人。什么呀，你一个高中生，你对你26岁的女班主任说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我帮你在我圈子里看看。你圈子是什么圈子啊？敢问你有什么圈子可以给你们26岁的，这是介绍你的舅舅吗？你拿什么给人家介绍啊？谢谢阿乌的子爵。他笑了一下就和我说，那种成熟的人，他经常说我很早熟，和一般的男生不一样。之后又问我为什么喜欢那个女生，长得又不是出类拔萃，人好瘦的，胸很平啊。为什么一个女老师要去评价女学生胸很平，平不平啊？有问题。他是不是在说那个女生不行，找他干嘛？谢谢阿乌。我就在想，老师是不是对我有感觉，但我们男生有时候就是会幻想说，咦，这个女生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咦，我是不是可以翻盘，咦，我的电话是不是响了。我就在想，我这是什么情况，是不是我真的自作多情瞎猜了。希望发姐每天都这么美，六级三千越来越好，还有六级三千的朋友们每天开心。
我个人认为，高中男生撑死了18岁，他还有空玩这，还有空喝酒看电影，应该没有高三，可能就16岁、17岁吧，17岁。然后你的女老师26岁，你们俩差了差不多10岁。26岁的女生，对吧？我来幻想一下，5年后我会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在座有没有26岁左右的女观众？可能没有啊，大家都比较小，就可以幻想一下，你们在26岁的时候会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会喜欢高中男生吗？会吗？我不知道。除非他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帅。因为说实在的，10几岁的男孩子也就是你说有什么成就肯定没有，就不会有那种对你那种成功人士的光环，比方说像那些事业有成或者说大老板那种有自带气场，你觉得他很优秀，他很了不起，那种光环没有。然后你肯定也不会图你的钱，是不是？你还在要零花的那个阶段，然后就是你在上补习班，想来成绩也不算特别好，没有那种惜才爱才的感觉哈。嗯，当然也不是说上补习班成绩就不好，可能是因为你成绩好想上进，所以才一心的多上了几个补习班。可能如果说26岁的女生会喜欢10几岁的男生，应该就是长得特别帅吧。那你自己照照镜子就知道有没有这样了。他家里可能有矿啊，家里可能有矿，那就请他的家长啊，是吧？没事就请你的家长来学校一趟。今天你作业做得不好，今天你上课没有听讲，不行，我要家访。家里有矿，你对小孩子下什么手啊？小孩子是无辜的呀。射人先杀马，擒贼先擒秦王。为什么要为难一个高中生呢？孩子不懂事儿，就跟家长一起努力把他教好嘛。我看到刚才有个弹幕说18岁的男孩子正是巅峰。什么巅峰啊？我们这里直播间好多人都已经过了18岁了，他们会承认自己正在走下坡路吗？特别是有些已经快30的了。这个同学请注意你的人身安全。谢谢陈一郎同学的飞机。别乱说话呀，18岁是处于一个中二巅峰吧？什么巅峰？幼稚巅峰，羊巅峰。好像说是真的。那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荷尔蒙水平的高峰吧，因为毕竟中学时期是一个就二次发育的阶段，荷尔蒙多巴胺什么的分泌的特别旺盛，有那些想法也是很正常。看到年轻美丽的女老师，哎呀，但我希望你还是算了算了。而且我个人认为，一个高中生他的成熟是有天花板的，是有天花板的。就你觉得自己很成熟，你比你的周围的小孩子都要更早熟一些，但是还是有天花板的。如果你比你的26岁的女班主任还成熟了，我觉得可能你们那个女班主任太幼稚了。谢谢钟楼群众的飞机。
小奶狗。可能其实可能那种大龄的比你大一些的女孩子看你在那里装成熟是一种很可爱的行为吧，就如果你长得很帅的话，她会觉得哇，就有一种傻的可爱，就知道你明明是很幼稚的人，但是你自以为很成熟，这是一种萌点吧，也可能说不清楚。但我希望你好好学习，不要跟女老师发生任何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喜欢一个女老师，那就不要跟她发生任何不该发生的事情，因为好处都让你占了，最后她可能被开除。就是师生恋差了10岁，在高中阶段下场很惨的，而且你们这些孩子又不懂什么地下情是吗？哇，跟女老师好上了，还不得发朋友圈啊，连屏蔽爸妈都忘记那种，肯定闹得天下皆知，不然就白谈了嘛，对吧？那时候那个女老师好惨的，你想一想，学校会怎么处理她，别人会怎么看她。你倒是啊，你如果真的喜欢他，就不要等你学成归来，等你考上大学，等你那什么啊，事业有成的时候，如果你那时候还情有独钟的话，再来找他吧。还发超话，真的不好。就是你如果跟一个班里的人呐、啊，就天天接触的人在谈恋爱的话，你是藏不住的。你以为很隐秘，但是别人都知道。就好像最近不是有个新闻说《权力的游戏》里面那个 Jon Snow 跟那个女孩子，那个红发的女孩子叫什么来着？叫 You Know Nothing Jon Snow 那个人，两个人结婚了嘛？他们最开始就是地下情嘛，就没有告诉大众，也没有告诉剧组的人，就女演员嘛，对对对。但是后来结婚的时候，那个媒体采访那些剧组的同事，他们说哈哈，我们早就知道了，他们以为自己很隐秘。对，耶格瑞特是，谢谢南山许你的红白机。谢谢松鼠鱼西安发的飞机。小恶魔，只要胆子大，老师休产假。天哪，疯一下。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观众？谢圆周率独立团的飞机，下一封了。Too dirty， 下一封。洗澡堂的问题，发发你好，前几天看录像，看到你说洗澡堂的问题。我就想给你科普一下，我是南方人哈，所以我们那边就不流行洗澡堂，我们就在家里洗澡，不去堂子。小的时候妈妈带着儿子去洗澡，担心孩子就只能给儿子带到女澡堂。我就有过这样的经历。你是那个小男孩还是？看到一个妈妈带着一个羞涩的小男孩进来，小男孩低着头啥也不穿，大概3岁吧，后来大一点就不让带了。喜欢去澡堂，因为在澡堂里有很多服务，什么奶浴了、盐浴了、情侣混合浴了，这样。真的吗？这是哪个地方啊？哪个地区的特色啊？还有搓背的，那种感觉超爽，就是你先冲，然后那个搓澡阿姨在那种小床上铺一个塑料袋，
然后你爬上去完事儿，塑料袋一扔，然后再一冲就 OK 了，很爽的。你可以告诉他力度掌握多少，至于穿不穿衣服这个问题，一般都是不穿的。有的时候要是阿姨来，就穿一个内裤，当然这种情况很少哈，我就碰到过几次。有的时候在里边也会自己心里比一比，谢谢三生的四个飞机，北方的澡堂子都是这样子的吗？还是他在吹牛啊？因为我南方真的没什么澡堂。比如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大的女孩子进来，我第一眼假装看一下胸，然后没我大，为什么要假装？一个暗笑，呵，垃圾，然后就很骄傲的开始走来走去，什么假装上厕所路过她，然后鞋掉了停一会儿穿鞋。啊？就说你身材好，你如果遇走进来一个女孩子身材没你好，你要怎么样？这样走过去吗？哎呦，不好意思，好痛，打到酒了。然后鞋掉了，停一会儿穿鞋，哈哈哈。当然这只是心里的戏，如果遇到比我丰满的，我就会偷偷的一直盯着看，就想着卧槽牛逼，这姐妹可以，这一个是东北人吧。然后就不回走来走去，如果我比她瘦我还有点理由，如果我比她胖我就会洗快点然后出去。哎呦，这个小姑娘的内心戏也太多了吧。其实澡堂很爽，洗澡洗个气氛。上面那句话是我妈说的，不同意别找我请找我妈，这不是我常用的手段吗？最后祝发发越来越漂亮，天天开心。来自一个希望前男友原地爆炸并且蹦死我前闺蜜的人。其实我不知道哎，因为我从小不去澡堂，我南方人，有没有北方的小姑娘或者小伙子出来说一下，他说的可否属实，是否属实，是真的吗？海西说请联系我，你看的男的女的都说请联系我，谢谢御用水友的六个红白机。确实是这样吗？还给你搓背什么的。我只有到了上海去泡温泉，然后就去过澡堂子，我在日本也去过，但是我去的那种都是就老少咸宜的那种。怎么说呢，谢谢阿乌的两个飞机，谢谢瓜牛的飞机，就老少咸宜的那种。年轻好看漂亮身材好的女孩子都去沙滩了，巴厘岛、普吉岛、夏威夷岛、三亚岛、南亚岛都去那边了。然后在真的一般呢，在澡堂子里都是，就说你如果系鞋带的话，不止鞋带掉在地上那种。我觉得赢了也没有什么好开心的，反正我还很不好意思。我很少去泡温泉，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嘛。他们就不穿衣服，我们家乡泡温泉都要穿泳装的。我虽然身材还可以，但是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好炫耀的，一般吧，太瘦了。对啊，为什么澡堂要系鞋带呢？大学澡堂，大学也没有澡堂啊。我从中学开始，我们女生宿舍男生宿舍都有自己的卫生间啊，你在卫生间里洗不就完了吗？去澡堂好像初中的时候有男孩子去澡堂，就那种很好笑，就是拿个澡盆子，不，他们很多时候不拿盆子，
就拿那个一个毛巾就搭在像店小二一样搭在肩膀上，然后有一坨那个洗发香波在头顶上顶着就过去了，看着特别的随意。我们大学也没有澡堂，可能有吧，但从来不去，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卫生间啊。我们还是电热水器呢，现在御用水有的飞机。就南方，我是南方人嘛，我怎么知道？因为男生去澡堂之前，他要会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啊，他会经过食堂再去澡堂，那种，就像头上有口痰一样，就对，就海飞丝嘛，他们懒得拿那个，以前是那种袋装的海飞丝，一袋五毛，一袋一块的那种，不是一瓶一瓶的，然后他们就懒得拿，而且你不知道。我可能这个经历比较暴露年龄啊，你如果拿那种袋装的海飞丝或者说那个飘柔进澡堂子，你有时候可能撕不开，你知道吗？因为你开始洗了之后手很滑，撕不开，死活都撕不开，你要用的牙齿，就是有些人就会说干脆先撕开了，然后挤在头上，然后直接去就完了，也还是蛮方便的。哎，有共鸣了吧？有共鸣了吧？哎呀，现在都在家里洗了，就是这样按的。重庆肯定是南方呀，西南啊，西南重镇，好不好？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不知道男孩子会不会这样哈，但我还是要说，物炫己长，物极人短。谁都有优点和缺点。谢谢不装是谁的梦和发泽类的卡。谢谢考拉打不过袋鼠的飞机。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地化之秀，地化之秀现在光靠这个名字火了好多年。谢谢宁缺的红白机。好像国外有很多澡堂子，就是国外有很多那个，就我经常看那种国外的青少年片，就青春偶像剧，比方说什么死神来了的那种搞笑片叫什么来着，就是每年暑假或者说暑假之前，就会美国会出一些那种专门给青少年看的那种，尺度有点大，但是又很尬，但又挺好笑的那种片子，就像美国派一样。谢谢啪啪比尔的飞机，像美国派那种，美国派，对。然后里面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恐怖成分，比方说那种青少年恐怖片，很多时候那个恐怖情节就发生在社团，比方说我们是一个棒球社。或者说篮球社，然后他们完了之后就一身汗嘛，然后就去洗澡，洗着洗着人家都走光了，只剩他一个人，然后就看到那个镜头就慢慢的从那个走过去，然后一下逐渐的就来到那个主角的身后，主角还在那里一面哼那个反正哼小曲嘛，还在吹口哨，然后这时候就是又有色情成分，又有恐怖成分，然后青少年看了特别刺激，这时候把那个门一开，然后那个女生一回过来然后就完了，一般很多这种惊声尖叫，对，然后你实际上什么都看不到。很多这种情节，所以我觉得美国的澡堂子比中国还多。有画面了，我看有些人说把持不住了是什么鬼？一回头就搞，很多很多恐怖片都是在澡堂子里发生的，就那个更衣室，因为那个国外有那种拉拉队嘛，拉拉队啊，体操队啊，很多社团，不像国内的那个
体育课都被语数外占了嘛。谢谢小樱桃的小弟，谢谢小壳的火箭，就没有国外那么多体育活动。谢谢小壳和小弟的火箭。今天大家送礼都是成双成对的。下一份邮件，等一个小解答。发姐你好，我是你的一个颜粉、游戏粉、邮件粉、锁骨粉、解说粉、女粉歌迷，就是放我这个人就对了。最近被一个陌生男生私聊了，问了我很多关于 LES 的问题。 LES 我不用解释了吧。最后和我说他的女朋友发现自己也喜欢女生，和他出现了感情危机。哎，今天全是女孩子给我写信呢，6000-7000好起来了。这一个女粉可以养活1000个男粉。期间他和我说了解决方案，看得出来他真的很爱他女朋友，类似于三明治，把他他他分割成了他他他他互不干涉，这种等于女生同时拥有一个男友和一个女友。前提是也是会和这个女生说清状况，可以接受才行。问题来了，我就是这个女生。哎呦我操，这个今天女粉都这么厉害的吗？我现在很懵，我明确的表示了不会接受。括号，其实内心还有点蠢蠢欲动呢，开玩笑。括号，现在是他男朋友缠着我，他女朋友不让他碰，不和他说话，还有点小可怜。他也缠着我，我让他和他分手就考虑一下，他说放不下这些年的感情，想问问发发我要怎么解脱这欢乐的苦海。最后发发超美的，我爱发发。哪种爱啊，谢谢发发带给我们快乐，我陈一发最牛逼，我会续牌到发发不播的那一天的。是你吗？挚爱之，不是，你吓死我了，是不是你啊？若曦，谢谢若曦的紫菊。就我还是希望跟那个观众之间保持一点纯洁的友谊，不管是男还是女。不会真的认领了吧？谢谢若曦的紫菊。若曦是不是《步步惊心》里面那个女主角的名字啊？哎呦，这上面是粉丝节来了吗？我靠，吓我一跳！你，哎呦，是吧？谢谢若曦的紫菊。我回到这封邮件哈。回到这封邮件，我觉得这个男生在知道这一刻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还说不一定。谢谢7比7比续费的伯爵。就是说一个男孩子知道了自己的女朋友可能是一个拉拉，正常人应该是痛不欲生和陷入深深的挫败感中，因为你和一个女生交往着交往着，她突然弯了，说出去好像不是很光荣。但是呢，随着社会的发展，变态的增多，很多有些男孩子听到自己的女朋友是一个拉拉的时候，有时候会从痛不欲生变成欣喜若狂。这就是这个社会。

会坏掉了。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哦，有些说买一送一，买一送一是鬼。我们回到这个邮件哈，这个邮件主说，这男孩子跟他说了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说什么三明治，我从这个解决方案来看，并没有看出他真的很爱他女朋友，或许只是想做个成就呢。你有没有想过？因为毕竟现在社会开明了嘛，哈，不是交个男女朋友就要结婚死守一辈子。很多时候不出现任何感情第三者，或者说不出现性转问题，也会分手。只是一个女朋友还能做个成就，可能他心里是有点，就在伤心之余还有点小期待的。我怕你吃亏啊。我觉得你不接受是正确的。谢谢国民老公陈医生的红白机。可能这个邮件的主人现在比较享受有男朋友的女孩子喜欢我这种感觉，因为就是增加了难度嘛，把一个侄女掰弯也是比较有成就感的。但是谢谢机智的鸭皮的飞机。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哈，想问一下在座的同志，如果你是真的同志，你能够接受自己跟异性有亲密举动吗？如果你能接受，说明你只是一个bi啊，对不对？

就像男的跟男的有亲密举动，有些人会觉得很恶心，是不是？对啊，就是就掰嘛 ，BI。谢谢各位同志，同志们辛苦了。这位美国留学生有什么要说吗？谢谢谢谢谢林大善人的超级火箭。其实啊，我还是一个蛮开明的人，你们要怎么玩都是你们的自由，但是就是不要伤害到彼此，其中没有欺骗，不要吃亏就好了，还要注意安全。有人说101才是，101不是女团吗？中国最强女团，以后可能还会来斗鱼直播呢，毕竟叫火箭女孩嘛，对吧？我看这个名字离斗鱼出道 D 站出道不远了，所以反正就注意不要上当受骗了就好。哎呀，我口水都说干了。哦，火箭少女啊，说错了，不是女孩，我去倒杯水哈。谢谢谢谢董事长的超级火箭，你们先聊一会儿，我去倒杯。

谢谢唐总的两个火箭，谢谢仙女的飞机。来了，刚才我很傻，就那个玻璃杯，然后放在那个放在微波炉里加热，就喝热水嘛。然后我发现玻璃杯没有把手，没有把手还是把手，然后我就拿出来，又把它用包着手套把它拿出来，倒在另外一个有把手的那个杯子，不然的话太烫了，拿不过来。没有炸，哎呦！谢谢可可不开心的时候的四张卡，谢谢看啥呢？我丑丑的两个飞机。把手 ，OK。那为什么叫蛋？可能是个多音字，对不对？扫把。谢谢阿洛想被发发啊一下的飞机。我是有热水壶，但是老是忘记用。下一封邮件。谢一发有一发有一发的六张卡。哦，这个有点长。男朋友吃鸡带妹，是我想太多吗？这个可以让你们自己来感受一下哈。花姐你好，我这里非常多的女粉之一，哇，今天女粉爆棚了。今天六七三七三不涨5000-5万个关注吗？啊，这么多女粉，你们还去哪里找？根本就不用上任何，就不用拓展什么交友圈了。最近和男朋友遇到一些事情，男朋友已经工作了，我还在读书，我们两个是打游戏认识的，现在是异地恋，偶尔一起打打游戏，但是聊天不多了，毕竟谈了一年多，感觉也没这么多话了，但是感情也一直很稳定，这是背景。现在女分约偷偷扫的飞机，因为我还在读书，一般是用笔记本电脑，笔电吃鸡有点费劲，而且我也没有 FPS 游戏的基础，所以我和他一起打的游戏基本上就是撸啊撸、剑三这种。送火暖哦，逆水航啊，观望了一下没有入坑。八姐是不是接了送火暖的广告啊？那送火暖牛批啊，接了，已经推广过了。现在一般是在下班之后陪我打两把撸啊撸，然后去吃鸡。他吃鸡的时候，一般是他以前和他以前的高中同学或者大学舍友一起。有一次他高中同学带了一个妹子和他们一起玩，因为我男朋友吃鸡还蛮厉害的，所以那个妹子就在我男朋友他们车队稳定下来了。后来发生了3件让我非常不爽的事情，导致我非常反感他带这个妹子打游戏。第一件事情，当时晚上11点左右，他们吃鸡散场了。当时歪歪有4个人，我、他、那个妹子，简称 M， 哼，你的男朋友不会简称 S 吧？我剑三的徒弟，你为什么要带徒弟进去？那徒弟是男的还是女的啊？当时我在歪歪一直没有说话。他们散场之后，我男朋友歪歪也没有喊我的意思 ，QQ 也没有喊我的意思，在歪歪一直说 M 呢，我带你打大乱斗啊 ，M 无限重复妹子的名字，我就很气。我这个女朋友还喘气呢，你打撸啊撸不喊我就算了，还当着我的面这么喊别的女的名字，当时直接和她吵了一架，我觉得是对的。就类似于是发发，我带你打乱斗啊，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就是感觉不太好。第二件事情，吵架的时候，我男朋友打 M 当例子，踩一捧一，说我没有 M 有女人味，哇，这不是死罪吗？狗头铡伺候。第三件事情，妹子问他什么时候回去，要和我男朋友以及男朋友的高中同学一起去我男朋友的哥哥家吃虾，都见家长了，你不分等着过年呢，还想收一波七夕节礼物是不是？对吧？为什么一个女孩子要跟别人的男朋友和别人男朋友的高中同学一起去别人男朋友的哥哥家里吃虾呀？你在外面吃饭都还好一点，跑人家家里算什么事儿啊？第三件事情直接让我炸了。吃虾事件发生后，我男朋友就和那个妹子说，直说我女朋友建议你了。那个妹子表示我想多了。然后大概有一个星期左右没有和我男朋友玩，然后现在又在一起玩了，干嘛？是寂寞难耐，寂寞难耐吗？谢谢我终于有女朋友了的飞机。
而我昨天才知道他们还背着我几个吃鸡的拉了一个微信群，我男朋友和那个女妹子在里面谈笑风生。我和我男朋友吵架的时候他不理我，就是在群里聊天呢。天哪，首先我男朋友打游戏的时候确实和那个妹子交流不多，那个妹子也是和我男朋友他哥玩得更好。不过我觉得你既然知道人家女朋友介意你了，你就稍微注意点吧。打鲁阿鲁的时候，我知道有女朋友的男的单独拉我一起玩，我都是不会去的，就是为了避嫌。要是我知道人家女朋友介意我的存在，我就会直接删好友。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官。哎呦，文艺，工作的人了，这都不懂。写发定球迷的飞机，还有我男朋友，我真的不懂男朋友，真的不懂男人的逻辑。反正就是你没动那个歪心思，就可以随便做些让女朋友误会不爽的事情。他怎么可能没有动歪心思啊？你对男人这个物种还是了解太少了。有大数据表明，男人每16秒就想到歪东西。P.S. 我男朋友至少有3次保证不和这个妹子玩了，最后因为他哥把妹子带来，都半退半就的带了，还进了微信群聊天，搞不好还发过520红包呢，你想过没有啊？哎，或者说13.14块的红包。最后说一下我的朋友圈，我所有打鲁的朋友，打鲁面子，所有打英雄联盟的朋友，我男朋友都认识，我男朋友也在我打英雄联盟的群里，但是我男朋友不许我去他们吃鸡的群，而且我也没做过他上面这种让人误会的事情。发姐，真的是我小心眼吗？如果是我小心眼，我该怎么调整自己？如果不是我小心眼，我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祝发姐越来越年轻，6000+ up up。如果发姐读到了我的信，可以麻烦罗叔叔截下来传一下 B 站吗？最近考试周可能没办法每次都在，我会给你投币收藏推荐充电的一条龙服务 QAQ。可能就是等着收一波七夕礼物，吃颗糖。我想问一下，我想就反正现在大家都在网络上，陌生人嘛，谁也不认识谁，我问你们一些问题，你们希望你们可以诚实的回答我，匿名那种啊。如果说你们经常一起玩的女孩子，经常一起玩的队伍里面有一个女孩子，就是长相还凑合那种，是不是就会对她有点意思？谢谢穷苦学生的三个飞机。会不会就是脸还是可以的那种？会吗？不管你是不是已经已婚，或者说已婚已育，或者已经有女朋友，会不会匿名说不会？F9 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女朋友叫你不要跟谁谁谁再接触了，你还和她接触，是因为你喜欢她吗？还是因为你的逆反心理，说啊，我一个堂堂男子汉怎么能被女人管住？这种，还有些说要看她勾不勾引我了。那肯定就不会再接触了吗？不一定。如果说你还接触，就说明你喜欢他，对不对？谢谢真板不老人的超级火箭。诶，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一个宅男圈子里，有一两个女孩子会很抢手，
就是大家会礼貌性的对他们有点偏偏偏，就算长得不好看，就算大家都有另一半，嘿，还押韵呢，但是就会礼貌性的对他露出色相，是这样吗？而且就会觉得说，其他哪怕其他没有女朋友的人对这个女孩子有意思，想要带她呀，想要跟她一起组队玩啊，你虽然有女朋友或者已经已婚了，但是女孩子选择跟你玩，你会不会觉得自己赢了，觉得自己很有魅力？嗯，谢谢林大善的超级火箭。就他们都想找他玩，但是他却找我玩，我好帅，我好厉害。他说微微一笑已是敬意，这人的心理真的很复杂。好看是前提，看颜值，很多人没有颜值的，就不知道颜值的，在这个社会啊，很多人听个声音就很开心了。

但是呢，有些是真正的游戏玩家，就是那种最后就真正爱游戏的人，也不一定吧，就是那种很想赢的人，可能就不会和女孩子玩，因为女孩子很多时候会菜一些。那种能忍辱负重的带妹的人，其实我还是对他们有一些敬意的。现在游戏策划天卓兄的飞机，有些男孩子自以为自己清心寡欲很高尚，从来不带妹子玩，那是因为妹子太菜了，你带不动，也说明你不够强，不要以此作为自己高尚的证据哈。如果妹子厉害，你看你带不带。如果你只是因为妹子菜你才不带她，并不能证明你清心寡欲，好不好？

我不需要废物队友。我需要妹子带，妹子厉害就让妹子带。奶子弟哭了啊！哎呀，其实还是游戏比妹子好玩。妹子长得丑就不带，我比妹子更菜。游戏这个事情真的。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男生永远觉得得不到的是最好的，就是说他有一个女朋友，很多时候他有一个女朋友，那女朋友他很有点菜，他不喜欢和他一起玩，他就显得自己很 man， 说我就喜欢和我兄弟一起打游戏。我那个坦克是吧，我那坦克，我家里那个太菜了，我不爱和他玩，老死还要怪我。但是呢，如果你的兄弟带来了他的妹妹，你们首先就是成为了铁哥们儿嘛，然后你带人你兄弟的妹妹的时候，你就突然变得很有耐心，就变得也不介意人家菜了，还带人家看风景。谢谢发发的输入法的六块钱，为什么呢？那是看在兄弟的面子上啊，是吧？礼貌。家花哪有野花香啊？下一封了。哎呦，谢谢大家的办卡。男女都一样吗？不是的，要毕业了，就业问题。爸妈妈，我即将大学毕业，在大学期间开始爱上了摄影，修图。毕业了我也想找个关于这方面的工作，可是家人都不太认同，他们和我说拍照小学毕业就可以啊，只能当做兴趣爱好，工作方面不想我做关于这方面的工作。家里人想让我考教师资格证或者当个公务员，我和他们说如果没有心思在不感兴趣的工作上又能做多久呢？但是他们还是反对，现在我有点迷茫，要选爱好还是找个安安稳稳但是一点兴趣没有的工作呢？附带上大学期间拍的照片。小学毕业去拍照是什么意思啊？是把小学以后的学费都用来买摄影器材吗？是这个意思吗？不知道够不够啊。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摄影作品。这什么呀？三一重工，哦，这是一个推土机啊！谢谢真版木老人的两个火箭。咦，今天小林破费了。这个图你们觉得怎么样？我不是很懂摄影啊，我只会自拍。看下一张，这一张你们觉得呢？我觉得这张就有点普通哈，我也不想带太打击年轻人，但是我觉得就感觉像一个海边没有修成的基地啊，就工地。不知道他想要表达什么，没有太美丽的地方，构图什么的。
谢谢二向箔的红白机，谢谢林大善人的超级火箭。下一张，这张就抛开模特的样子来看的话，觉得怎么样？我觉得稍微色彩可能饱和度有点太饱和了，是不是？哎，说还是去当公务员吧，感觉有点稍微有点刺眼，就是太鲜艳了的感觉，后期太重了，就好像就是女孩子妆化的太浓了，是不是？有点，就对比度很高。下一张，这张有灯塔，这里感觉像画一样。这是最后一张，这张

我觉得天是不是少了一点？哎，我也说不清，你们觉得呢？有没有大手子出来点评一下？构图有问题，黄金分割点，延时摄影。哦，对对对，这张还行。他是，我跟你们说，所有的摄影师都要修图的，就没有那种只管拍照不管后期的，这种基本是不存在的。而且很多片子只有修了才能看哈，就像我们的自拍一样，拍照和修图的都是同一个人。谢谢史迪云的两个飞机。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位小哥拍照作为兴趣爱好的话还可以，就是有点花钱啊，是真的很花钱。用最近比较流行的一句话来说，家里得有个矿山的10%的股份那种感觉吧。写星辰的飞机。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你的现在你的摄影水平呢，还有不少进步空间。作为兴趣爱好是不错的，但是你如果想要以此谋生的话，我觉得还欠缺一些火候，就实话实说了哈。金矿够了，有进步空间，你可以在自己摸索一下，看一下自己是否有灵性。不是有句话叫吸毒毁一生，摄影穷三代吗？艺术方面的东西哈，就艺术、体育、唱歌呀、画画啊、摄影啊、写文章啊、跳舞啊、跳高啊、打球啊，都不是靠纯努力就行的，还是有要有天分，有一定的艺术细菌，不然的话就事倍功半哈。忠言逆耳利于行啊。夏一轰，发发你好，我是一名大二学生，总算见到一个大学生。手游穷三代。谢谢红线仙的红白金。前两天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求发发开导。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从网上下载了一些学习资料，然后发现有一部里面的女主嘴角和眉眼像极了前女友。室友来我这里考资料的时候看到了，还跟我说，哇，这女的好像你前女友。我当时真的是脸上笑嘻嘻，心里麻麻批。前两天他叫我帮他在他电脑上搭一下 pass 的环境，这什么呀，程序员吗？好方便下载资料。下载资料不是用一个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要搭什么环境啊？这个有没有就相关的专业人士出来说一下，搭什么环境关下载资料有任何有什么关联吗？这样他也不用老到我这里来拷贝资料了。谢谢星巴克的飞机，谢伪命题和勾带76的飞机。然后我就在他电脑里看到了那个演员的合集，20多个G，20多个G大概是几部啊？敢问各位同学，谢谢砧板不老人的红白机，谢谢发发的基努里维斯的飞机。我装作没看到，给他把环境搭好了。搭环境的时候他不在身边，但是我整个人都不好了，感情也早就被他当初消耗没了。分手后两个人也没了联系，但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心里的感觉。
最后祝发发身体健康，永远年轻漂亮，六七三七三 up up。说不准，不知道，看大小，蓝光吗？四五步吧，三步，九至十二步，二十步。说二十步的同学要不要对自己好一点？谢谢齐的两个红白机，十五步以上。一下大家生活水平和那个审美水平都暴露了。你说蓝光真的只有一步？我最近在网上下载蓝光的大制作电影，我是说比方说像侏罗纪世界这种35个 G 呢，侏罗纪世界啊，还有什么像美人鱼这种电影，蓝光都要20-30个 G 呢。但一般那个没那么长。谢谢天上飞来一条狗的三个红白机。其实我觉得呢，既然你都分手了啊，而且也不是你那个前女友本人，就是眼睛有点像吧，眼睛嘴角有点像，这个事情确实心里有点不舒服。但是人家也没有怎么说呢，没有真的对不起你哈。哎，这是粗茶淡饭习惯了。但我想说的是，你要换个角度想，其实说明你前女友还真的挺漂亮的，对不对？首先我们很多观众是没有前女友没有女友的，而且很多前女友也不说了，这话有点不太好。总之就是说人呐，要度过，就人生苦短，有些时候必须要学会安慰自己，要找角度自己安慰自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远离世界杯，人生没有迈不过去的坎。你的同学都很欣赏的话，我觉得应该说明你的前女友还是挺漂亮的。是吧？笑对人生，笑对前女友。而且毕竟不是本人嘛，对吗？难道这不是不幸中的万幸吗？他不是女主角，你不是男主角，还行。谢谢私人舔球师的飞机。还有人用另外一个角度说，说不定前女友本来就是你的一个幻想呢。你以为他们撞脸了，实际上你根本没有前女友，你把一些女演员幻想成自己的前女友，所以你才会发现自己的室友电脑里有你前女友的学习资料，实际上你根本没有前女友，一切都是你的幻想，所以你才会觉得哇，长得这么像，实际上事实和真相很残酷。

看这个邮件。关于女孩子的心理，我一脸懵，该怎么表达我的真心祝福？发发雷吼，下面这事儿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关于我前女友和我的事。哎，前女友都扎堆出现了。前女友和我是大学的时候在一起，她这人性格很好，有一点内向。后来毕业后，我去了国外工作，因为长期异地，彼此时间长了，感情就慢慢淡了，没有什么绿色的情节，只有冷暴力。哎，冷暴力本来就很可怕，好不好？后来大家都觉得很累，也很冷，吵架很久，就是互相不太搭理那种 ，cold war 就分手了。分手那天是我回去的时候，我约他出来吃饭，我感觉他当时很开心啊，就是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而且就一直笑得很释怀那种，不是假的。我本来还有点负罪感，但一看他很好，我就安心了。他还很开心的和我开荤笑话之类的，嘻嘻哈哈的。然后我吃完饭后就回去找哥们儿去网吧打游戏了，心也是蛮大的啊。但是时隔很多年后，他的一个朋友和我说，他那天一个人自己在街上逛到半夜才回家，所以是一个比较内向的女孩子吗？我一脸懵逼，啊，不会吧？怎么会？于是忽然间负罪感又加重了。那天晚上我思来想去，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我们很久没联系了。我也不知道该说啥，我说以前对不起哈，然后他在电话那头哭了，哭得很大，不过他说没关系，都过去了，也互相祝福。我真有点懵，当时分手后我是不是哪里没搞明白，不过道过歉之后我心里好受了一些，总算解了一个心结。再后来又是好久没联系，直到2012年的时候，哇，2012都是6年前了。这个叔叔，你这个邮件有点年头啊，很多年前，这2012的很多年前，的很多年前，你读大学，那个发卓依婷的是不是你啊？这位大爷，卓依婷毛宁。接着看啊，再后来又是好久没联系，直到2012年的时候，流行一个电影《2012》，大家都觉得2012的12月是世界末日，没有没有，我们就开玩笑的。他2012的12月有一天很突兀的给我打电话，问我万一真的世界末日怎么办？我接到电话非常诧异，就安慰他说电影都是假的，放心吧，你还信这个呀？别担心。然后他直接就把电话挂了。我仔细想了想，我是不是哪里说错了？我把这事儿和我异性朋友说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处理的不对，可是我觉得我们之间好久都没联系了，应该没有什么了吧，但我感觉心里又有负罪感了。最近听说他结婚，我就特意专心准备了一个很精美的礼物，我人肯定没到场，我很花心思准备的，我本来期待他会很感动，但是去现场的朋友说他收到后就很不高兴，我又懵了，我是不是不该送？可是我是真的祝福，也花了很多心思准备的，我真是心里一万匹，虽然分手，可是我仍然很希望他开心，同时我也真心希望他能保持一个对我好的印象和回忆，我不希望他回忆起我的时候都是咬牙切齿的，但每次好像都搞得结果很出乎意料。请问发发，我该怎么表达我的真心的善意和祝福，同时自己也希望至少自己能给他留个好印象，祝发发越来越好，祝六七三七三兄弟们的一帆风顺，六六大顺。2012年的电影是2009年上映的，哇，这个真的有点年头了。这个也是大爷幻想的，就幻想中我大学的女友一直忘不了我，每次有什么事情就给我打电话，一言不发，然后挂掉。然后在婚礼现场收到我的礼物，嚎啕大哭，婚礼无法如期举行，而我还是个宝宝，一无所知。通篇看下来，
我觉得这个男的其实并不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们都看得出来，从这个邮件来看的话，是一个是他是想说，或者说邮件表明这个女孩子忘不了他，就一直很爱很爱他，放不下他，而他已经早就放下了。我不信他看不出来。你说作为一个出国留学，然后现在也四十好几的男子，这会看不出来吗？到了现在我不知道，也可能当局者迷吧，说不清楚。世界上真的有这种铁憨憨吗？谢谢陪伴豆的龟叔叔的红白金。就是类似于那种在图书馆遇到了自己喜欢的女孩子，然后女孩子你很开心跟她坐在一起，然后女孩子说走吧，我们一起去吃饭，然后你说你先走吧，我这本书还没看完。是这种铁憨憨吗？就是你们一起出去看电影，回来的时候堵车了，宿舍门已经关了，然后他说怎么办呀，宿舍门都关了，我回不去了。然后你在楼下狂拍铁门，把宿舍的阿姨叫下来，把门打开了，送她回去了。是这种铁憨憨吗？是那种你们走在街上，风吹来，他说我好冷，然后第二天你就下单给他买了一个小太阳那种铁憨憨吗？谢谢老谭的飞机。哎，老谭，你才不是呢。谢谢爱洗澡的狼的飞机和红白机。

老谭绝对不是。老谭这种，哎，谢谢背后追击的逆子的三个红白金。谢谢一发战斗部的两个飞机。扮猪吃老虎，谁呀？谢谢勾带七六的飞机。但是人生可能真的曾经会错过些什么吧。我有个室友哈、我有个室友，他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去实习，当一个实习生，然后实习的时候就挺无聊的，实习生也没啥事儿做，他就跟他大学的男同学聊天，聊挺开心的，他们之间也好像互有好感哈。然后聊着聊着，那个男的说：“哎呀，叉叉，我喜欢你。”然后这个时候呢，我那个室友的老板突然说：“哎，叉叉，开会了。”然后作为一个实习生，没有任何拒绝的权利，他就给那个。给那个男同学回消息说，不好意思，我要去开会了，我真的要去开会了。但是呢，后来男同学好像就，我听他说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爹了。管我什么事啊，我大学还没毕业呢。谢谢9812的红白机，谢谢一笑很倾城，谢谢诺特的飞机，谢谢倾城的两个飞机，谢谢吃瓜群众的两个飞机。哎呦，我说什么你们都觉得我说的自己，我说我上王者，我大杀四方的时候你们又不相信，我说我当过车模法拉利那种你们也不相信。哎，人生啊，不信我有室友吗？谢谢吃瓜群众的两个飞机，谢谢史蒂云的两个飞机。对对对，你是王者，周日晚点来，我是晚点来。

真的是法拉利侧模啊，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法拉利，我也还不会开车。谢谢猫里君的两个飞机，谢谢吃不完的饼干的两个飞机，谢谢萌萌猪的两个飞机，谢谢寂寞先生续费的骑士。哎呀，好久没开会了，你们爱说开会，我好久都没上过班了，有时候还有点怀念以前上班的感觉呢。我现在回去上班，就跟那些 TFBOYS 去上学的感觉差不多吧，应该。那个什么，叫王源吗？还是易烊千玺？也好像最近也是上大学了。他们在校园里，应该就是我在设计院的感觉吧。现在回去上班了吧？谢谢冷静酱的三个飞机。当然，可能人家会说：“哎呀。”小陈啊，我知道这一行是青春饭，迟早你会回来的。过气了也没关系，回来画图吧。我妈经常跟我说这句话，要不行就回来画图。我妈还甚至跟我说过，不行就回来，我们一起摆摊。我跟我妈这辈子都没有摆过摊，不知道为什么她有这种荒谬的想法。我妈以前也是一个叫经理。谢谢圆周率独立团的两个飞机。

摆摊贴膜，哎，我真的贴膜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就是我人生有几样就是特长，但是又不是很引人注目的特长之一，就是贴那个贴膜，贴的挺好的，没有什么用。哎呀，陈一花的飞机，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你在这一方面很厉害，但是 nobody care 那种事情？现在若曦的三个飞机贴过啊，我给自己我的膜都是自己贴的，我的手机膜。但是后来人家跟我说，那种有钱人都是不贴膜的，贴膜的都是，嗯哼。你吹牛逼肯定。哇，有些人好可怕，睡觉很厉害。但你怎么不说你吃饭很厉害呢？我觉得我们这边很多吃饭挺厉害的，吃小龙虾也很快。好了，今天的邮件就讲到这里吧。我是

0: 他哪人？
1: 查这个，这个，这个，查这个。
0: 这边是那个旋律，哇，这个好高级啊！这个哪个用 ？F right 啊。听得到吗？没有声音，歪货，
2: 放屁！
0: 有了，
2: 歪货，2000多块钱，
0: 这个要用2000块钱啊！
2: 这是降噪耳机 ，BOSS 的。
0: 首先，你唱歌有很多噪音吗？为什么还要降噪？
2: 这是飞机上用的，
0: 飞机上
2: 安东尼，安托尼的耳机。
0: 你这样是什么意思吗？要把我们两个分开吗？
2: 分什么？只是我这边留来那个，那个，哦，今天是不是应该弄到这边来？

0: 你们听到他讲话吗？听到他讲话吗？还好。
1: 嗯，
0: 这样，然后你跟他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戴口罩好了。
1: 就刚刚你亲我，把我嘴亲肿了。
0: 要不要这样？你们台尺度好大呀！
1: 我是小姐姐，
0: 小姐。
1: 绿，为什么要弄个绿的？
0: 哎呀，这是自动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变绿的了。小绿的，
1: 绿的，
0: 你会一会儿你这个口罩是不是不能用了？上面全是口罩，
1: 绿的不好看，换个红的。
0: 怎么换啊？我，
1: 这不是你的桌面吗？
0: 桌面怎么换呢、啊？开始我不太会用，这是他自己，
1: 他一般摇一下或者是……
0: 哦哦，我知

0: 红的。
1: 不是背景应该是没有
0: 涂的，没有一张吗？
1: 怎么办？
0: 图都没有一张吗？你的桌电脑里面，这个很让人怀疑、啊。一般都有图的，为什么你没有图呢？是不是趁我来之前全部删干净了，就不小心连系统的图也删掉了？
1: 这样，哎，怎么他什么图都没有啊？
0: 哼，
1: 但是不能。哦，选择相册，哎呀，选个屁！
0: 哎，对，
1: 现在
0: 蓝，选个那个吗？蓝的吗？蓝的吗？
1: 蓝的脸上发蓝也不好。
0: 黑的吗？这个黑的，还可以啊，蓝的。哎，不行，你好，太白了。
1: 这个
0: 就没有让皮肤看着
1: 这个
0: 通体雪白，这个挺通体雪白的，就这个。就这个吧，
1: 谢谢，谢谢那个安东尼，我把那个清晰度调低。
0: 为什么？现在我又
1: 就怕你的痘痘太明显了。你不信，把口罩摘下来。
0: 这是离间计吗？激将法没有用。
1: 大家好，有没有问题要问主播的？他们说关掉美颜，我们有开什么美颜？
0: 有啊，我们本来自带美颜，关不掉，没办法。
1: 听得清楚吗？你们这样听他说话。大家好，这位是小鸡鸡，
0: 小鸡鸡。
1: 听不清啊？听得清吧？真的听不清楚。
0: 靠，他们家连个吸管都没有，给我一个筷子让我吸。
1: 没有叫你吸，叫你嚼。听得清吧？他们那个公司有规定，就是说不能以整张脸出现在别的平台的直播间，是不是这样？你打算怎么喝水？
0: 闻闻就好了。嗅一嗅就
1: 是，就是说把口罩弄湿，然后再
0: 我走了以后，你这个口罩可以卖个高价钱。
1: 他们说你戴了假发，还戴了帽子，戴了口罩，
0: 这点。
1: 要不然这样，我这还有那个、
0: 墨镜，
1: 对，
2: 万一
0: 来
2: 管理很严。
0: 哇，
1: 哎呀，好像一个变态啊。你从日本回来就变了。
0: 哇，我觉得今天晚上你好危险啊。
1: 这下就你看不清楚了吧？
0: 看得清楚。
1: 真的吗？
0: 你墨镜挺贵的，看得清楚，要是便宜就看不清楚了。
1: 是挺贵。要不然我们口罩上面剪个洞吧，方便吃。不然怎么喝水呀、
0: 一会儿，
1: 真的很像变态。谢谢。你看得清楚这个飞机吗？
0: 看得清楚，再睡一下。我不想睡了。
1: 谢谢李森，谢谢追星族，谢谢童话整，再睡一下。他不是假发，那是真的。你看这么毛糙的假发到哪里去找？你看一下，
0: 快点喽，你自己给。不是看邮件吗？
1: 你开过邮件环节没有？为什么？
0: 他们没有人会给变态写邮件的，
1: 就变态给别人写邮件。
0: 我这种一般是我给你写邮件，好吗？我这个样子造这个造型。
1: 换一首。我来看一下，现在这么早就要进入正题？
0: 哦，你平时要干什么吗？
1: 就卸礼物要卸半个小时啊。
0: 哦，那你赶紧的，不用管我。
1: 你要查一下敌台的房吗？
0: 不要。
1: 你要查一下你台的房吗？
0: 别。 低调一点，我现在还在实习。
1: 哎，这个人你认识吗？这个飞机
0: 认识，
1: 真的
0: 不认识。快点肉，你玩你自己的，我先快点，先关起来。我把这个带
1: 去。这个不能带。
0: 为什么不能带？
1: 这是洗澡的时候用的，现在带不是傻。
0: 哇，那你现在洗澡节目效果爆炸。
1: 这位水
0: 我不带这个，
1: 这位水友你可以带这个吗？
0: 不带。
1: 带吗？
0: 不带。
1: 带吗？
0: 不带。
1: 挺可爱的。
0: 可爱个屁，不带。我是海鲜过敏。你们不能戴口罩干嘛？我海鲜过敏了。不准戴。
1: 为什么不准戴？
0: 戴我这个。
1: 千里迢迢给你带回来的好吗？
0: 为什么
1: 不准我带我台的那个？
0: 我给他买的钱包掉了以后用谨慎的钱买的，
1: 谁讨来的钱？
0: 哎，怎么是毛巾啊？
1: 这个是毛巾啊，你跟我说是帽子呀、啊、这个怎么弄啊？还有股那个化学味道，
0: 说明新鲜，没有干过
1: 新鲜个屁。

0: 月的飞机。再说一下，你认识吗？啊，你这样，你这样抠鼻子之后，这个口罩还能用吗？
1: 可以的，可以，可以。
0: 你们敌台尺度太大了，
1: 你把空调开低一点。
0: 儿子。开低一点，开到23.4度。
1: 好，我真的好像变态肥，
0: 不是真的好。
1: 大家好，我是一个发发的资深水友。
0: 不是资深水友，我们的资深水友不是这个样子。
1: 不变态吗？一般资深的都变态好吗？
0: 不是，不是的，我们这边都是好人。
1: 我也变态有错吗？变态也有好人好吗？
0: 哎，我比你白耶。
1: 废话，老子都这样了，你还比我？
0: 你看额头，还是比你白很多，是吧？比你白。
1: 谢谢大树。
0: 哎，这个被吊打的大树你认识吗？
1: 认识。
0: 你是不是还加了他微信？
1: 不认识。
0: 他送了两个飞机。
1: 不认识。我看不见，我眼睛。

0: 靠，没有，是没有啊。啊，你做这个，你做这个，
1: 我不做，
0: 你安死了，你做这个，你做这个，
1: 停做嘛，我身体控制能力好，你看，没有也可以的。可以的，坐，我怕出事情，坐。哎，好热。
0: 你说这，你好意思说这？那你取，把墨镜取了，好歹把墨镜取了。我跟你讲，本来这个口罩还好，你戴了墨镜以后，热气从这里，然后又回来，然后又这样又回来，热死了。谢谢雪色的雨衣，这好像是你们那边的。
1: 不认识。
0: 谢谢这位就是让人心疼的水友送的飞机。不是你们那边的，不认识。
1: 不认识。
0: 我觉得迪太太可怕了。哎，我来 yes。登录一下我的微信，不是微信，
2: 邮箱。
0: 他是不是你的？哎，算了。

0: 太亮了，这样来把那个亮度这么低，你怎么这么亮啊？因为这个屏幕反光嘛，我因为我白的发亮。谢谢发发萨玛和允哥小黄。哼，你一般先开始干嘛呀？开了直播，
1: 喝水。
0: 你喝呀？喝嘛！我现在好像穆斯林啊。
1: 快点开始，我一会儿就喝水。
0: 要不要宣传一下你的微博？
1: 不要，
0: 他微博叫傲娇小
1: 小
0: 鸡
1: 鸡。快点，继续。
0: 啊。这一封邮件来自，
1: 怎么还是很热呀、
0: 啊？空调坏了。我跟你讲，我这个房子，
1: 哎呀，
0: 租了要到了，
1: 在我旁边心跳加速。
0: 真的，我这个房子
1: 空调
0: 租了快一年
1: 了，
0: 有了。我厕所的排风扇坏了，我厕所的那个镜前灯坏了，我空调坏了，
1: 暗示了。
0: 现在什么在上海有几套别墅的可以联系我。

0: 穿。
1: 我只穿了一件。
2: 看得清楚。这样看得清楚。
1: 谢谢罗叔叔 AC 杠的高级出勤，谢谢 X 六 yes X 六的，还有花朵一束琥珀，谢谢老油条陈，谢谢错过不再遇，谢谢大家的。这封是一个将要谢顶男人的求助，
3: 我好像也有这个困扰，
1: 真的，
3: 哎，讨厌。不然为什么戴帽子嘞？
1: 美丽的范妈妈，我今年28岁，在一家普通私企上班，收入稳定，也结婚了。正当我准备享受自己温暖的小日子时，我突然发现自己开始脱发了。我现在很焦虑，因为无论妻子怎样安慰我，我都很害怕，因为不知道妻子心里真实的想法，很怕日子一长会嫌弃我，离我而去。请发妈妈站在女性的角度说说女性对丈夫秃顶的真实想法，心灵砒霜也没关系，真实就好。希望发姐越来越美丽，让我们一起去成衣发点淘宝点看买东西吧。谢谢 Narrow 王的回击。那这位女水友，请问你对秃顶的男人有什么想法？你会觉得他性感吗？
3: 性感呢、啊、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特别特别好的朋友，我觉得他非常有魅力，非常有人格魅力，他也秃顶。
1: 就是因为他秃顶你才跳槽了。啊。
3: 嗯
1: 你是他吗？
3: 是他呀。不然是什么是他
1: 啊？
3: 啥？有魅力的秃顶的男人也可以有很有魅力的，真的。
1: 我们说的是一个人吗？
3: 你想说什么嘛？
1: 我就是没打过懂他的魅力在于。其实我觉得，这位水友你好，可能说这位主播你好，万一呢是吧？就是说秃顶不秃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吗？君不见很多明星秃顶了也很帅，比如说杰森斯坦森，对不对？
3: 他没秃啊，
1: 他没秃，他整个是光头。
3: 光头跟秃，
1: 剃了光秃头，
3: 对吗？所以你现在要紧的就是，趁他还没有秃得很斑驳的时候，干脆剃个光头，这样就，我不是秃，我只是留光头。并不是每个人都留光头都很好看的、啊、
1: 对，
3: 我颜值高留光头也好看。
1: 对。但是如果说就是你很胖的话，你剃光头就很难看。
3: 你怎么知道人家很胖？
1: 你想嘛，那种就是很胖的之后剃了光头之后，他这里的肉啊，就是后颈这里的肉会叠成好几层，你知道吗？就是这样的时候他就会好几层那个肉。
3: 也有叠了很多层的也好看。
1: 槽头肉，竹筋之肉。
3: 我们那个年代已经不这么说了，
1: 就是那种，如果你很胖，你又秃顶，然后把头发剃了的话，你这里就会很难看，就肉一层一层的叠着，
3: 其实我
1: 看着像肚腩一样。
3: 我觉得光头除了冬天，
1: 对，其实我觉得
3: 一点以外，
1: 就
3: 真的没什么。
1: 主要是看帅不帅。
3: 对对对对对，
1: 你如果帅的话秃顶也没关系。
3: 对对对对对，
1: 你如果
3: 丑
1: 的话长了头
3: 发
1: 也
3: 没
1: 有
3: 用。
1: 没有用。这么一说的话，其实更多人更伤心了。他们以为自己有头发就赢了，其实也不是。
3: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这位主播说的，无论妻子怎样安慰我，我都很害怕，因为不知道妻子心里真实的想法，是正确的，对吧？我们总会安慰你的，对吧？你还是很帅，你还是很厉害，你一点都不菜，你好有钱，你好，你好温柔， 这都是我们的就是怎么说呢，一个 common courtesy 礼貌，我们不会对你说出真实的想法，因为那样太伤人了，只有靠你自己细细去体会是不是真的。
3: 谢谢生活不易都靠演技的Yuan。继续 ，Next one。
1: 陈姐，帮我出个主意，我一直都在看你的直播。
3: 陈姐，
1: 你笑点好低。
3: 不是啊，为什么是陈姐，不是陈小姐？
1: 我一直都在看你的直播，很喜欢你。事情是这样的，自从自己毕业后拿自己家公司的产品在上海做点生意，上半年销售额也有1000万了。我操！
3: 但是这个没有用，提成万一是千分之一呢？
1: 但是还是很厉害了呀。但是很辛苦，由于家里资金上也不支持了，只是在货款的付款时间上支持下，在上海只是开了辆公司的帕萨特。帕萨特是不是写错了呀？帕萨特多少钱一辆啊？
3: 我不知道，大众的吗？好像是。
1: 那就
3: 大众
1: 挺便宜的吧？对吧？那大众最贵的车好像就甲壳虫。
3: 20万、30万。
1: 啊啊啊！因为沪牌出行方便点，我知道赚钱不容易，就舍不得买东西了。连上次去新加坡就买了个 BV 包。BV 包挺贵的，好一个好几千呢，有比如说上万。
3: 这个是炫富吗？
1: 也犹豫了好久，身上衣服越穿越便宜的，以前阿玛尼、迪奥、小蜜蜂、范思哲，现在反而穿优衣库、GXG。
3: 讲道理嘛，我这件衣服也就60块。
1: 身边朋友也觉得很奇怪，很多人都说我家生意落魄了，无语了。发姐，前段时间我还能忍。前一段时间喜欢一个上海妹子，真的是特别喜欢，妹子也喜欢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她妈妈并不是很满意我，后来我才知道她妈妈觉得我没钱。发姐，我接下来要怎么做？难道要跟她妈妈展示自己家非得有多有钱？我觉得很肤浅吧。哎呀，这个邮件打下去是不是会变成那种地狱，有点地狱黑啊，因为他们很多人就觉得
3: 没有啊，
1: 上海的丈母娘比较要求高。
3: 没有，我妈也要求也很高的。
1: 真的？
3: 你要求不高吗？
1: 其实好还好，
3: 是吗？
1: 不一定非要上亿嘛。
3: 要多少？
1: 我觉得50000万就可以了。
3: 真的吗？
1: 对啊。
3: 还有呢？要房吗？
1: 要吧。
3: 哪儿的房啊？
1: 在哪里住就哪里房啊。
3: 要车吗？
1: 要车啊。
3: 帕萨特可以吗？
1: 不可以。
3: 嘛，重庆的丈母娘也不咋地，真的，重庆的丈母娘也就这样，这跟地域没有关系好吗？哇，好吓人哦！
1: 所以说你妈妈，你亲妈是怎么要求的吗？
3: 我喜欢就行，真他是这么说的。
1: 我跟你讲，这种以喜欢和感觉来作为标准的是最难达到的，你知道吗？
3: 是，但是我妈知道我，她女儿不傻呀。没
1: 是吗？
3: 就如果她就吃饭都成问题，带我出去就吃个，
1: 来来，快快快，这个馆子的价位很关键。
3: 小羊生煎，小羊生煎，你吃都没吃过呀？
1: 我没吃过。
3: 天哪，我还吃过呢。上海水友带我吃过小羊生煎呢。上海水友说：“小姐，我带你去吃上海特别有名的一家特产小羊生煎。”
1: 那你现在
3: 就是如果可能
1: 还在和这位水友联系吗？
3: 没有了，朋友关系。小羊生煎好还可以、啊，
1: 就成了朋友了是吧？
3: 朋友。这么不需要特别有钱吗？就如果妈妈觉得你喜欢。你是不是傻吗？我也不会不。
1: 但是很多时候，女儿会因为感情就盲目了呀。她觉得喜欢的不得了，但是
3: 那是小女儿，
1: 就不小吗？
3: 我早熟，就虽然我的年纪很小，只有17、18这个样子，但是我的
1: 谢谢幸福。
3: 但是我因为懂事早嘛，妈妈离家早，我懂事早，所以我知道，就是小女儿的话比较容易担心被。 感情冲昏头脑，就不考虑物质方面的。但是我觉得靠这就叫你陈姐了，应该这种称谓哈，应该也不是特别小吧？
1: 28岁，他说的是
3: 哪儿啊？人家哪儿说了28岁呢？
1: 哦，上一封信说的28岁，
3: 我觉得还好吧。
1: 他毕业后拿自己家那个什么，应该就24岁。
3: 不是我首先我不觉得他穿什么，不代表说是一个，比如说你品牌穿得很好什么的，就看着就感觉你条件很好。我觉得
1: 关键是开什么。
3: 第一，你在上海能有沪牌，能有车，我觉得
1: 都已经很牛逼了。
3: 对，我们还要坐地铁呢。
1: 我连驾照都没有。
3: 对，我也没有驾照，是不是？
1: 他们问你帽子是什么牌子 ？LA 啊。
3: 那个马拉戈壁。
1: 啊，你怎么骂人呢？你新买的吗？
3: 嗯，
1: 这商标还没撕。
3: 特意为了上直播买的好吗？
1: 把商标撕了好吗？
3: 好的。哎，不要撕了，可以报个账好吗？到时候
1: 你台福利这么好，还可以报账啊？
3: 上完节目以外还可以退掉好吗？上完节目还可以退。
1: 不要这样吧。
3: 那我觉得吧，我觉得这个邮件的问题是，你是和。我觉得很多现在很多男生老是觉得就谈恋爱跟结婚扯得很近，我觉得谈恋爱不一定那么快就要考虑到结婚的。
1: 但是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不是耍流氓吗？
3: 我喜欢耍流氓。我不太喜欢，我就喜欢耍流氓，我就耍流氓挺好的呀。我干嘛一谈恋爱就要扯什么房车要结婚，我又不一定要跟你结婚，是不是？就谈谈嘛，感觉好再说咯，感觉不好就耍个流氓就分就是咯，是不是？
1: 我觉得你这个思想很危险。
3: 嗯，对吧？你谈恋爱是跟他女儿谈，又不是跟他丈母娘谈。除非你来找我的目的就是看中了丈母娘，你才会想，哎，丈母娘到底是不是觉得我钱不够多呢？还是怎么样呢？
1: 大家好，不要听他的。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
3: 不，一般年轻的人，像我这种还年轻就觉得耍是耍，不以结婚为前提没有关系，我理解。快点说。
1: 我觉得这是错的。这样是不对的，你这样就太纵容他们了。
3: 纵容谁？
1: 耍流氓。还有一个近义词叫做骗炮。
3: 哼，骗炮也是需要技术的。首先你得长得好看，你长得不好看你就得
1: 就得什么？
3: 我想一下，考虑思考一下，就得会说话，会哄，是不是？
1: 我觉得就是一封邮件，就是
3: 刚刚那个颜色挺好的啊，刚刚那个
1: 对，就展示了很多那个什么，很多，
3: 好，
1: 就展示了很多很多，就是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的问题，对。然后他还说他早熟是吗？早熟的就
3: 早熟
1: 观念，
3: 不是早衰。
1: 我觉得你思想很危险。
3: 啊，现在不亮了，刚刚是有点亮，太亮了，太反光了。
1: 发姐心态炸了，很疑惑。发姐，看你直播有半个月了，我也是斗鱼的一个小主播，播守望先锋的。以前天梯遇到挂，不管开没开直播，我都会挂机。但是我今天开直播的时候，对面两个斗鱼的主播因为没开播遇到挂，他们在那边竟然保挂，导致那局我们这边输了。现在心态完全炸了，卡在3500、3600分，快2个礼拜了，就是因为外挂。我现在好想去 NGA 发帖，好恶心这种人，但是又觉得做主播很不容易，我到底应该怎么办？
3: 天哪，你居然来问发发游戏上分的问题？你觉得问他怎么为什么这么漂亮啊？为什么最近这么瘦啊？还可以理解。
1: 也圣德太子。
3: 你来，我不懂、这个。
1: 他们说这是那个女流的弟弟那个什么，石壮壮写的。
3: 这个、啊？
1: 嗯，因为他也是一个小主播，播《守望先锋》嘛。
3: 哦。是什么？
1: 你知道他的弟弟吗？
3: 我看到过截图，
1: 是不是长得完全不像？
3: 忘记长什么样
1: 了。安神的哭。你天梯多少分啊？
3: 我没打过，我从来不打排位的，就是所有游戏，英雄联盟
1: 都不打排位、啊。
3: 只要这种竞技游戏，我都不打排位的，我就打着玩。
1: 知道了吗？如果你们打排位，就遇不到真正的妹子。你们排位里遇到的妹子都是变声器。
3: 那不，
1: 我们这种萌妹子都不打排位。
3: 那不，你也不打排位啊？放屁！你是为了不扩四 D 吧？
1: 我很偶尔打一次，
3: 就是你就
1: 太忙了。
3: 你不是太忙，你怕扩四。
1: 太忙
3: 上了、那个、
1: 太忙了，太忙了，上不去，带不动，车腿太菜了。
3: 哎，你们被套路了。
1: 其实我觉得，如果遇到主播有不好的事情，我觉得去 NGA 发帖没关系啊，无所谓，就是应该曝光，我正义感很强。我的话讲完了，壮壮支持你哦。你下回就。下回再碰到外挂，你就说虽然我是个小主播，但你知道我姐姐是谁吗？对，
3: 谢谢阿瑟成的。话说为什么会有挂呢？
1: 就因为守望先锋是一个靠瞄准的游戏嘛，它有些就是好像说鼠标红什么的，就反正瞄准特别厉害啊，怎么样？
3: 暴雪不管吗？
1: 暴雪好像从技术上好像不能完全。免除外挂的存在，好像我也拿不准。
3: 那车队是时候去买一个，
1: 就他们说那个鼠标很牛逼嘛，
3: 哦，就是点了以后，他自己就瞄准了，100%都能瞄准了。
1: 也不是那个是真，那个是更高级的外挂，是更过分的外挂。他那个是一种，我也不懂，因为我是一个。纯洁的
3: 技术
1: 展，靠技术的
3: 技术，
1: 不靠设备。
3: 谢谢小然的两个飞机，谢谢爱玩游戏的人。
1: 这个是发妈妈，你好，我现在对未来的人生有点纠结，求点建议。先说一下个人情况，现在某985高校博士新生。家在一个18线小城市，家境还行，起码衣食无忧。读博嘛，很烦人的。我在的课题组又是某大鸟组，感觉和不太适合自己。我个人又比较懒散，和某伪科学需要高强度的工作完全不搭。懒散还能考上博士，他是不是觉想说自己是个天才？伪科学，他是学中医的吗？
3: 大鸟组是什么意思啊？
1: 大鸟组就是很牛。课题组是和某大牛一起组队的意思吧，就是某很厉害的人。
3: 哦，都课题组是讲的很厉害的东西。
1: 课题组就是研究一个课题，分一个组吧，就是几个人一起研究一个课题，然后他跟一个就是要不然就是一个很厉害的课题，这个意思吧。
3: 他
1: 现在对未来很纠结，我想回那个偏远小城去当个公务员，有点想退学，年纪小，19岁，不太懂事儿。
3: 十九岁读博士，
1: 他是不是在来嘲笑我们智商呢？19岁，985高校博士。
3: 我收回我最开始的那句话，原来变态不发邮件，发邮件的都比较厉害，像我这种人啊，算了，我以后不发，我也不发。
1: 如果说他19岁能够考上985高校的博士。我们应该可以在新闻里看到他吧。
3: 某大牛指老师牛。哦，
1: 是老师牛。
3: 大牛是老师牛。
1: 哦，大牛
3: 19岁，不太懂事，旁边的人要么是亲戚朋友，不懂读博士什么情况，要么就是坑里人。坑里人又是什么意思吗？
1: 坑里人就是说已经读了博的。
3: 哦，评价都不太客观，有点偏激，现在自己好纠结，不知道未来该怎么走。人生方向，一个人到底应该过自己喜欢的生活，还是按部就班的往前走？谢谢发妈妈。
1: 我觉得按照他

0: 按这个说法来说，是吧？19岁比较懒散，考上了985高校博士新生，他的人生方向应该继续按照他想象的走吧。
1: 我觉得他干什么应该都行，
0: 就是按照他
1: 可以出本书。
0: 做梦的时候，做梦的时候想，我觉得这假的吧。哪有19岁就可以考名校博士的？
1: 你19岁的时候在干什么？
0: 还不知道呢，现在。你呢？
1: 我
0: 应该还是在做直播吧。嗯，
1: 天哪，19岁读博，我想想，
0: 你就是假的。嗯，
1: 谢谢女神发姑，谢谢战斗吧少年，谢谢小王锅，谢谢干，谢谢玫瑰，谢谢咸鱼，谢谢小龙 C 啊。
0: 关于女神，发姐，我有过3个女神，第一个是汤唯，后来出了《色戒》，第二个是宋智孝，后来出了《双花店》。双花店是什么呀？
1: 哦，看过的，挺好看的，跟《色戒》也有点像。我没看过《色戒》啊，但是我觉得应该。
0: 不是，双花店我从来没有听过。
1: 双花店宋智孝和那个什么演成赵演成演的一个跟极男女廉价于一体的一部非常历史型宫斗剧，差不多吧，就这样。
0: 是讲哪个国家的？
1: 韩国，他是韩国人。色戒你看过没？
0: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我也没看过，然后
0: 我就看过一些图，
1: 可能就跟那个差不多。但是我双花店我看过了。哎呀，
0: 只剩一个你了。我当时想，还好发姐不是拍电影的，不然我就可以一饱眼福了。呸呸呸，我就难过了。不过想一下，发姐是女主播呀。发姐答应我帮我破了这个魔咒。想多了，
1: 这是段子。
0: 我去倒杯水。为什么你完全不喝啊？你都不口渴了吗？
1: 能给我根吸管吗？
0: 真的没有吸管，要不然我们把这个挖空了。要不这个
1: 吸管，
0: 这个好像
1: 都没有。啊，这个可以。
0: 你吸管里这个也没有动啊。
1: 我从这里呀、啊。
0: 我这个吸管也拐不了弯啊。
1: 不用管，我试一下嘛，你放了。你这个太短了吧，吸管。我吸哪儿？我吸哪儿啊？
0: 这只有送的。
1: 可以，只有送的。你喝过了吗？
0: 会不会太辛苦了？
1: 不会的，啊，继续。你倒水呀、啊，我帮你倒。
0: 不，我这个，
1: 我帮你倒。
0: 您坐。
1: 我擦地毯！
0: 哎呀，
1: 等我去拿个帕子。
0: 这干嘛的？
1: 把这个2000块收着。哎，把这个放垃圾桶里边。
0: 你还指挥我？
1: 清洁又不是你做的，
0: 是我做的。
1: 明天再做。
0: 这地毯怎么洗啊？这上面是甜的饮料倒在地毯上，我要疯了，我要把这些地毯扔掉。等一下，
1: 我去那个厕所洗一下脚，有点那个饮料溅到脚上了，有点。
0: 好的，
1: 你腿上有没有？
0: 我有袜子，
1: 回去洗袜子。

0: 为什么发发会放一条内裤在床上？哦，在桌子上。
1: 发发。

0: 藏起来带走。马上就出来了，水深已经没有了。袜子湿了，黏黏的。我突然发现个问题，
1: 啊、这是什么？
0: 这个。
2: 你重新倒一杯。
0: 谢谢。啊，你的。再把耳机插一下。

0: 过啊，为什么是这个歌啊？那个少主，那个你要跳吗？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歌，你还听？不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少放一点，少放一点。你为什么换了个杯子？
1: 那个杯子我懒得洗啊，洗完就洗。
0: 哎呦，我袜子湿了。
1: 要不脱了呗？
0: 哎，把袜子脱了，我害怕。
1: 你穿的这样是我害怕好不好？
0: 你把纸夹在这个脚趾头缝中间。
1: 哎呀，

0: 搓一下，那我晚上不走了哟。不拖不拖，四十不拖。来人！
1: 好了，别拖了，快点回来！马上！
0: 场面要控制不住了。
1: 怎么了嘛？他们
0: 拖。你赶紧来拖一个，不然没法收拾了。是不是带？今天下好大的雨哦。那我不走了呗。雨下的这么大，你都不挽留我吗？哦，你们要走啊？
2: 明天中午就走。啊，除了南京去北京。
0: 我在这里待几天，太害怕了。
2: 戴口罩难不难受？这也没有办法呀，都是规定啊。
1: 是的。
2: 这封邮件主要是给那个双花店打了广告，对不对？我根本在这封邮件之前，我都不知道有这个电影。我可觉得可能很多观众也不知道吧，
0: 很多年前的了。哎呀，你这个杯子又倒了，是咋的嘛？里面
2: 又
0: 有
2: 水。没有东西了，干的。
0: 我也吐。
2: 他海鲜过敏，所以你这个一吐一，哎呀，不是这个位置吧？
0: 是。我还是要涂一下。好，下一封邮件是
2: 问问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人，重庆人给人什么感觉？重庆人给人什么感觉？
0: 我这样的感觉啊。
2: 重庆人，
0: 重庆男人还是重庆女人？
2: 重庆男的话，就给人经常给人一种假耿直的感觉
0: 啊？有吗？
2: 没有吗？
0: 没有，
2: 就是
0: 那不是
2: 啥子事情包在我身上？哎呦，兄弟伙，说那些那种。
0: 还好啊，我觉得重庆人本来就很耿直啊，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啊，都挺耿直的。
2: 我经常觉得他们就是喜欢吹牛皮
0: 啊，那是想套路你，所以才吹牛皮。我跟你讲，
2: 就我觉得很重庆男的很喜欢冒皮皮，
0: 全国都喜欢冒皮皮。什么的，地毯刚刚洒了是吧？我明天给你买十个。
2: 嗯，他一看
0: 十个，
2: 根本
0: 进口的，非洲原装地毯，明天就给你送过来啊！你在家等着。
2: 非洲又不出产什么地毯
0: 啊？非洲不出产地毯，哪里？
2: 非洲那边应该用席子吧？地毯好热的。
0: 哪里出产地毯？
2: 澳洲。
0: 啊？
2: 新西兰。
0: 羊很多的地方。
2: 新西兰啊。
0: 嗯，好吧。对，我觉得全国应该就是吹牛皮这个事情全国都挺喜欢的，
2: 但有几个地方比较严重，我们就不在这里不点名了，因为容易引起。
0: 知道了。那你问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人，
2: 我们就一般女孩子喜欢的类型都差不多。
0: 没有，你喜欢什么类型的？我觉得我可能跟你喜欢的不一样。
2: 真的？
0: 那给我张纸来。
2: 你要擦哪里？
0: 这味道有点大。口红你闻嘛，有个味道。
2: 你平时涂在自己嘴巴上，你不觉得有味道？你现在涂在口罩上，觉得味道有点大。
0: 没涂这么多。好，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2: 我喜欢，
0: 吴彦祖。
2: 长得帅的谁不喜欢？你不喜欢长得帅的？
0: 还好，我喜欢长得帅的，但是我喜欢的长得帅的，他们都不是那种大众审美。就我是那种，我喜欢一个人，我会越看他越帅，然后他就变成了我的审美，不是我。
2: 就是说，你觉得帅也很重要，但是没有那么重要。
0: 对，
2: 我也觉得，因为毕竟最帅的竞争太激烈了，不到我。
0: 那你就不要跑开话题啊，你喜欢哪个类型的？
2: 我喜欢就聪明的，就懂得比较多的那种。
0: 什么叫懂得多嘛？
2: 谢谢这位梦中家园，你认识吗？的火箭73570的火箭，谢谢你。不是，刚才那个说错了，我不是说我不认识比我赚的多的人，而是我不认识在对我有兴趣的人里面没有哪一个赚的比我多，是这个意思知道吗？我也没有说他比我有钱，没有人比我有钱，也没有说我不认识比我挣得多的人，但是对我比我挣得多的人对我不感兴趣好吗？对我感兴趣的都是挣得比我少的。我这样解释大家是不是比较清楚了？哎呀，我的舌头都快打结了。哎，这个口红是不是他们那个就很出名的什么小羊皮？
0: 嗯，
2: 这么粗，
0: 嗯，
2: 好重哦。
0: 嗯，
2: 多少钱一个？
0: 100多块，
2: 这么便宜？
0: 还够啊？你这个也都要100多块，还这么轻？
2: 我这100块三支
0: 啊？
2: 好吧，不要跟我们这些比，我们很
0: 吃家的。下一个 ，next。
2: 什么呀，收下儿子的爱。操。
0: 哎呀，
2: 哎，有个问题，为什么这个风都从下面往上面吹？
0: 你是巨人吗？
2: 我不是，我高啊，我长得高啊。
0: 不是都是这就是要不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为什么你做出来是这样子的？
2: 如果我不戴帽子，他都纽约的风是妖风，这种要飓风。
0: 特别是第一掌、第二掌，我搞笑，我笑死
2: 了。飓风，那真的风很大吗？又大风又大雨的，是吗？
0: 这两
2: 我那么辛苦的，我那么辛苦的给他们直播，他们就只知道接
0: 我
2: 的丑。
0: 我今天打着雨伞过来，都要被吹走了，真的。
2: 不会的，你不会被吹走。
0: 那雨伞，
2: 你怎么会被吹走呢？你是想多了。现在多少斤了？
0: 比你重。反正我已经不太……我跟你讲，今天跟你直播以后，我们就恩断义绝，好吗？我不会再跟你一起直播了。你再这么瘦，我们就没办法做朋友了。
2: 没有，他们肯定
0: 我不要跟你做朋友。真的好瘦哦，你不能这么瘦了，我受不了了。
2: 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你也很瘦
0: 啊！不跟你做朋友，我不跟你。平时是因为你胖。所以我愿意跟你商业互吹。
2: 我不会。
0: 现在你不胖了，我不愿意跟你商业。
2: 我本来就没有胖过，好吗？
0: 哼。下一个，讨厌。下一位。
2: 转发哦，发妈妈，人的一生都是靠运气，对吗？出生啊，家庭啊，天赋啊，机遇以及历史的进程。我家里很穷。我没有过着我应该有的生活，每天都很痛苦，怎么办呢？我偏偏就是特别喜欢破罐破摔，抛弃一切去流浪啊，怎么样啊？从中国走到印度，然后走进入巴基斯坦，然后一直走一直走，说不定会变好呢。
0: 嗯，我觉得往迪拜方面走可能会。
2: 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非常的有代表性。
0: 家里
2: 我家里很穷，我没有过着我应该有的生活。
0: 那应该过得很有钱。
2: 我也觉得我没有过着我应该有的生活，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家里太穷了，配不上我。这是不是这句话说出了你们的心声？真的，哎，没有过着自己应该有的生活，打游戏没有打到自己应该有的分数，
0: 就是
2: 人生怎么这么多幻觉？
0: 等我再查一下酒。
2: 就是我这里有新的那个
0: 丝袜呀，
2: 但是穿过的，
0: 那叫新的呀。
2: 新的就是说洗干净了的，
0: 我是真的垃圾，
2: 总比你这种黏糊糊的好吧？
0: 它没有黏糊，有点湿哒哒的。
2: 那个饮料是甜的。
0: 唐僧发的邮件，他们说是。唐僧是从中国走到印度，走到巴基斯坦吗？不是印度就停了吗？
2: 唐僧可是名门之后啊，他家里很有钱好吗？
0: 真的呀？
2: 当然了，
0: 唐僧
2: 是高僧哎，
0: 高僧就有钱，
2: 而且是官派，就是那种钦差，就是
0: 公务员。
2: 嗯，
0: 看你想当唐僧还不行，
2: 而且是公费旅游好吗？而且人家有坐骑的，还有助手，跟这种一路的流浪完全不一样。
0: 嗯，是的。
2: 哦，人家他说人家是富二代，袈裟都值几个亿那种。
0: 唐僧爸爸是状元，
2: 不要以为自己是唐僧。
0: 唐僧对啊，唐僧不是。
2: 你除了发型跟唐僧可能有点像，谁有纹身？而且唐僧长得很帅的好吗？人家女儿国的国王是吧？对他情深款款。
0: 嗯，
2: 不要每一次幻想自己是那什么名著里的男主角，想多了。还有宝马，人家还养猴，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跟他多说了，是吗？抛弃一切去流浪怎么样？我们就这样回他嘛，说还有流浪喜欢破罐破摔吗？好啊，支持啊！
0: 完了，
2: 不然呢？还要给他打钱啊！
0: 记得带土特产，我觉得印度的咖喱挺好吃的。
2: 这种人，他说他喜欢破罐破摔，我就没有办法劝他。还说旁边的美女是谁？你们这都带成这样了，你们怎么看出是美女？万一是个抱怨。
0: 讲道理嘛，龅牙是不能干这种事情的。看到没有，厉不厉害？
2: 好厉害！
0: 下一个，
2: 生日快乐。为什么生日快乐还写打错了？
0: 没有啊，
2: 生日。
0: 哦，身体快乐嘛，一样的。
2: 还有流浪喜欢破罐破摔吗？好啊，支持啊！
0: 完了，
2: 不然呢？还要给他打钱啊！
0: 记得带土特产，我觉得印度的咖喱挺好吃的。
2: 这种人，他说他喜欢破罐破摔，我就没有办法劝他。还说旁边的美女是谁？你们这都带成这样了，你们怎么看出是美女？万一是个抱怨呢？
0: 讲道理嘛，龅牙是不能干这种事情的。看到没有，厉不厉害？
2: 好厉害！
0: 下一个，
2: 生日快乐。为什么生日快乐还写错？打错了，
0: 没有啊，
2: 生日。
0: 哦，身体快乐嘛，一样的。
2: 哎，这是谁的火箭？谢谢年轻裸睡王的火箭。这首歌叫《平凡之路》（Ordinary Road）， 有点低。

翻车。谁说我在平凡之路翻车？平凡的路上翻车，讨厌。那开嗓吗你？这太低了，这女高音有点不适应。

兴致很高哦。谢谢孤独时代的风云的超大玩心，谢谢小康米的飞机，谢谢小心用火的飞机，谢谢夜幕丧的两个飞机，谢谢 Happy Fly 森林的火箭，谢谢黑夜。

0: 其實身為一個女藝人，我完全都不懂得交際應酬。
1: 講咩啊？
0: 因為我完全都不會被叫我身邊的男仔。但你其實
2: 我可愛的，
0: 有人中意我咧，我知道一定有。
1: 聽不懂，
0: 不過我不知道佢喺邊啫。
1: 話齋有，我咪知啫。

标准。这不知道是执着还是幼稚，哎，是不是这个呀？好像不是这个，好像不是我要找的那个版本。听一下。

0: 哇，满头大汗。有点不熟啊，大家先打个招呼。
1: 也认不熟我。

0: 唱着这句的校长，
1: 快乐的不得了，快乐的不得了。
0: 这首歌是那个林青霞唱的，是《笑傲江湖》的片尾曲，片尾曲。快乐的不得了，这也是，这是东方不败的一首插曲，叫做《小红尘》。

这些脂肪菌的火箭。陈淑华老师也是一个大美人啊。

窗口呀三十五这首歌，我觉得就男生唱得出那种感觉。

谢谢大家，下啦，我下啦，好，六七三七三 ，see you next time， 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拜拜拜拜，下啦下啦。

一下中音部，差很多啊。真的吗？我现在不自觉地把声音压低了，因为说大声了之后会炸，会耳朵疼。

消音版伴奏比较那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伴奏这么高。那是端游，不是手游，是吧？谢谢雷总。

这个叫做爱景，谢谢微更的飞机，马上就要12点，爱景。

这首歌叫做爱情，莫文蔚的。好，这个邮件的标题呢，叫做如果女朋友主动告诉你她有备胎，你愿意原谅她吗？谢谢划船别浪办卡的四张办卡。发姐好，我目前大三，今年暑假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位女生，我们相互都有好感，所以马上在一起了。刚开始也蛮正常的在交往，每天看看电影，吃吃东西什么的。我靠，每天看电影，这日子过得真好。我上次看电影还是8月份还是7月份来着。她刚开始非常害羞，我看她，她也会脸红。她告诉我，她的同学看她，她也会这样。咦？不过后来相处久了，她也很信任我了，开始告诉我一些她家里的私事和她的小秘密。前不久，她告诉我有个快30岁的男人约她吃饭。之前约了有10来次，他都拒绝了。他觉得一直拒绝别人也不太好意思。其实平时我也不太介意这种事儿，我心很大，神经很粗。但是这太突然了，而且一个男的居然肯约你10多次，我觉得动机肯定不简单。其实我觉得一个男的肯约你10多次，我觉得应该是你给了别人一定的希望吧，是吧？对不对？哦，你如果每次都说哎不行，没兴趣，人家会约你10几次吧？你可能是找了一些借口说哎呀今天不方便，今天可能哎呀我今天没化妆之类的，人家就是一直有个希望是吧？一个希望，就所以才会反复约你，虽然你没去，但是给了人家一点盼头。然后楼主说我觉得动机肯定不简单，当然不简单啦，不然呢30岁的男人约大学生，女大学生能有什么动机，想想就可怕是吧？难道还是给他补课吗是吧？所以我劝他不要去，他说没事啊是吧？你这么会吃醋，以后异性同学跟他说话怎么办？我说这是两码事吧，好在我劝了一个晚上，他终于肯听我的话了，也向我保证他不会去。过了大概一周，我们感情又升温了。他很内疚地告诉我，其实他有个备胎，刚开始跟我交往时候并不打算告诉我，觉得我们并不会长久。不过现在看我很认真对待这段感情，他感觉很对不起我。我说你去告诉那个男的吧，他说好。然后他给我看了张截图，大意是那个男的问在他没有找到女朋友之前可以当我女朋友的备胎吗？我其实很生气，但是也没多说，想周末见面了再聊聊。可是就在那天晚上，我去洗澡了，他找不到我，就去跟那个备胎打了9分钟的电话。这个时间还是蛮细致的，很有细节呀。我家里洗澡最多也不会超过半小时的，我真的非常生气。不过他马上给我也打了个电话，聊了1个多小时，中间有安慰我，而且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去找他了。我也勉强相信他吧，毕竟这些都是他主动告诉我的，我觉得他应该是出于信任我吧，不然这种事应该瞒着我比较好。因为我在外地上学，马上要异地了，我不知道怎么维护这段感情，感觉有点没有安全感。虽然我是男孩子，我其实挺喜欢的，怎么办？求发姐解答，求不暴击。哇，这有点难。其实我觉得主动告诉你啊，有时候你看他说这个女孩子跟他交往了之后主动告诉他有一些哎呦比较暧昧的事情，你觉得是一个好事吗？其实我觉得不见得。哎，我看见安东尼在说以后再也不约20的女孩子了，干嘛你要向10几岁的下手了吗？哇，可怕。

对，有些弹幕已经说了，这一招呢，叫做以退为进啊。很多很多那种教人谈恋爱的人，如果你跟他说，比方说我有一个什么缺点，有一个不太好的事情，我一直瞒着我的男朋友，我的那个老公。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他，害怕他发现了怎么办？然后一般来说，这种情感博主就会建议他以退为进。你知道什么叫以退为进吗？哦，我看到了，安酱就是那种口中我们这个楼主口中的30多的大叔约20多的女孩子。那安酱出来说一下是吧？这两天安酱都就很有关注度是吧？灯光、摄影、话筒，来，安静，你跟我说一说，就说像你们这样的成功人士约人家女大学生，是个啥意思啊？是吧？动机简单吗？是吧？嗯，来，国师把那个安静抱上麦序，谢谢张圆圆0828的飞机。

对，也就说也可以传授一下是吧，是怎么约到大学女生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哇，警察叔叔你怎么说这种话呀，你不是国家公务人员吗，你可是啊，天哪，我看到了什么啊，都想约啊。哎，我聊不下去了，我还在这里传播正能量，说哎呀，大家是吧，以感情为重啊，大家还是什么感情第一位啊，不要没事大保健啊，约炮啊是吧。结果我看房管这些全部在说我也想约啊，啊，然后警察还在那边说上就完事儿了，我这不知道怎么聊了，感觉失去了群众的支持啊，股东们疯狂的拉后腿啊。

人均禽兽吗？这样吧，我们6737，如果哪个女观众、女粉丝被我们股东骗了的话，欢迎来信，我们曝光他，为你主持公道呢。其他的我也无法承诺什么，是吧？就不让更多的女粉受伤吧。

谢谢谢谢饭卡，谢谢张圆圆的飞机。之前是人均变态，现在变成人均禽兽，时代在进步啊。好，我们继续说邮件啊，就是说人家主动告诉你有备胎，实际上有可能是一招以退为进，是吧？就是那种明明是他理亏的事情，但是他主动说出来，你就可能就是人呐、啊、人性啊，人的一个习惯，就是别人主动承认错误的时候，就很难对他硬起心肠，就可能习惯性的要原谅人家，就是觉得伸手不打笑脸人嘛，人家都主动认错了，怎么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嘛，我还有什么立场不原谅他呢，对吧？这可能就上当了，就中招了。还有一种就是他告诉你这些，他向你承认这些，有时候并不是说哎，对不起我错了，其实是给你打一个预防针，就是一步一步的测试你的底线，是吧？今天我告诉你我有一个备胎，你什么反应？你有点生气，哎，只是一点生气而已。明天我跟备胎打9分钟的电话，哇，再给你打一个小时电话，你就不气了。好，我知道尺度了。后天我再去跟30岁的安东尼吃个饭，是吧？我想你也应该不会怎么样吧，是吧？就是一步一步的，是吧？了解你。就让你习惯了，这叫温水煮青蛙呢。而且很多人在承认错误的时候，他就会叫后撤，就会说，因为你本来对他来说是本来你们俩感情很好，是吧？你对他就很满意，然后他突然向你承认错误，然后说对不起，我配不上你。你那个情绪啊，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你就会觉得，哎呀，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还是好好的，是吧？哎呀，我们俩好好的在一起，别说这些了，是吧？如果是你自己发现他的一些问题的话，你就会很愤怒，就很不理智，基本上就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是吧？分了，分了，分了。但他主动承认了，你就觉得哇，我们俩在一起太不容易了，一定要好好珍惜。这就叫做。他这样做我觉得叫做一步一步探，就测试，也一步一步推你的底线，就是看看你受不受得了，是吧？把你培养成一个真正的包子。你今天心一软，明天心一软，是吧？就变成了一个，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个毫无原则的人，就女孩子干啥都行。哎呀，当然有些小坏蛋呢，可能在这里学到的是，哇，还可以以退为进呢，是吧？我学到了这个招数，是吧？我明天就向我女朋友承认，是吧？我其实还有好几个备胎，说不定她心一软就原谅我了。哇，血赚，在发姐这里真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希望大家不要变成这种人啊，就正能量，是吧？叫绿忍者人恒绿之，是吗？

谢谢夜色如此翠绿的飞机，感觉每到周末你都让你破费了啊。我去下一封邮件啦。673733三周年快乐，嘿嘿，这是之前的邮件 ，sorry。发发晚上好，不知不觉发发直播就要三周年了，而我也快看了发发三年的直播了，邮件里有图为证。不过因为当年我刚毕业比较忙，所以都是断断续续地看发发的直播。真的非常喜欢发发，喜欢发发的盛世美颜，喜欢发发会讲段子会唱歌，声音好听又迷人，而且还会打游戏，我的天，简直破费了，谢谢，爱你多一滴嘎嘎。再见。其实这次写邮件给发发，主要是因为发发直播三周年已经过去了，而我特意翻唱了一首歌送给发发和67373。这首歌在七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准备了，哇，有心了呀。不过平时时间比较少，只有周末才能空一些时候出来练歌，一直到最近才正式开始录了好多好多遍了。希望助理小姐姐能给个机会炫上我的邮件，谢谢略了狂人洛伦兹的高级酬勤。希望发发能够喜欢，希望各位格莱美轻喷，只怪我天赋不够异禀，都在打嘎。最后祝发姐直播四周年快乐，提前祝愿发发以后的日子里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事业越来越顺利，67373 up up。 那我们看一下他的，哎呦，他暴露了自己的 ID 啊。自从买了条秋裤后，哎，经常看67373的就知认识，肯定认识这个 ID。 注册时间好早哦，2014年10月份。哇，四群入群时间也是2014年10月份。老舍友，我们来听一下他唱的歌。人家都亮 ID 了，实名制唱歌，各位格莱美会轻一点吗？还是说，哇，我已经摩拳擦掌了，紧不紧张？其实我觉得你爆出你的 ID， 他们只会下手更重，你知道吗？我们来听一下哈，这首歌叫做《陪你度过漫长的岁月》，谢谢秋裤的飞机。谢谢秋裤的两个飞机。

0: 欣赏，
1: 欣赏是怎么回事？
0: 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
1: 你们开始
0: 只做你肩膀。
1: 这普通话有点不标准啊。
0: 成长到成长，
1: 你是学习，你是模仿张学友吗？谢谢海棠依旧的高级说

0: 小雨也唱了这首歌，小雨确实唱得不错，他嘛就普通话稍微口音重了点，这是哪里的口音啊？
1: 让我们静静分享那此刻蓝的地坦白
0: 坦白

谢谢咱们结婚吧婚庆办的。怎么说呢，我觉得哈，就是抛开口音这个问题来说的话，还是就是高于我们六七三七三的平均水平，就它的音准呐、啊，还是基本都在，然后节奏也还是都在拍子上，就是这个普通话有点出戏是吧？坦白，我在分析他这个他是哪里人，你先不要讲自己是哪里人，我们猜一下哈，你想想。他这个有点像川渝地带或者说贵州云贵那边的口音，但是我又觉得可能不是川渝地带人，因为我们这里我们不叫秋裤，我们叫棉毛裤，是吗？他的 ID 叫做"自从买了条秋裤后"，我们这里明明叫棉毛裤啊。然后有些人说广东，我觉得他比广东人的普通话水平好，是吧？这就是我的 my revenge 啊。其次。广东哪里用得着秋裤啊？广东一天到晚愣个贼，冬天都20几度，穿啥子秋裤嘛？好了好了，那个秋裤同学自己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你是哪里人？湖北啊，湖南。哎，人家怎么不说话？小荣，你是不是把人家禁言了？我盯半天，看半天没有看到他的弹幕。哦，你是广东，你真是广东的，哇！好嘛，好嘛。好，广东，破了破了。原来广东真的也要穿秋裤吗？我以为广东就是就算冬天最冷的时候也有15度以上的。谢谢欧美歌手离宫的飞机。我没有在冬天的时候去过广东，我冬天的时候都作死去了北方。冬天最冷多少度啊？10度以下吗？10度也不用穿秋裤啊，嘿，身子太虚了。谢谢22、23岁办的卡，魔法伤害。像我们这些女孩子，为了腿看上去细一点，哪怕只有5度或者2、3度，都是单裤好吗？我也是南方人啊，我们那边都是魔法攻击。你想我待的比较久的两个城市，上海、重庆，都不知道说哪一家更潮，都很潮湿。我重庆很多那种，经常不用的那些衣服啊、皮鞋都发霉了，真的，很可怕。上海也很潮湿。谢谢莫巴巴巴巴巴巴的火箭。好了，我们去下一封邮件后。这个邮件的名字叫做发姐有个关于未来发展的问题想请。谢谢国师的飞机。想请问。谢谢脂肪的四个超级火箭。破费了。脂肪就破费了。把那个声音稍微关小一点点。哎，话说是不是小点没更新啊？这些懒惰的视频作者是吗？对我们这些划水的主播就是造成了很多困扰。谢谢阿诺这个酒可以吃的两个飞机，谢谢然后不可收拾的飞机。谢谢游泳，让他看。这个邮件说的啥？发姐你好，哎，这个字好小啊！我是2014年开始看你直播的，哎，今天怎么这么多老观众？难得，
那时候是大四，每天晚上复习完回宿舍就打开电脑看发姐的直播，是发姐陪伴我度过了那个迷茫期。哇，你14年的时候是大四是吧？你还叫我发妈妈是吧？装嫩。嗯，我在东南学的也是建筑，因为和老师关系很好，毕业之后被推荐进了南京建筑设计院。南京建筑设计院怎么样，大姐姐啊，屌吗？我对南京不太熟啊，只去过一次，但是感觉生活没有什么希望，于是过完年就辞职了。诶，这转，我以为下一句他就要装逼了，就半年之后就当上了所长或者说院长总工之类的，没想到就辞职了。诶，话风一转，谢谢欧博的飞机。3月初的时候联系了同学帮忙内推进了广义。小强不会又在吧？成为了一名网易游戏的美术，据说是因为画 CAD。 会画 CAD， 画 CAD 跟游戏美术有个锤子关系啊，是吧？我也会画 CAD 啊，我就当不了游戏的美术，这不是扯的吗？我觉得小强啊，你们招人啊还是要更严格一些。学建筑的真的当那个游戏美术当不了，就画画户型什么的。可能是我天性便不愿寄人篱下，在网易待了大半年之后又辞职了。嘿，是吧，给人打工就是寄人篱下嘛。那你只能自己创业了。这个同学就是要求很高哦。一般来说寄人篱下是指什么，就是你住在亲戚家里或者住在朋友家里，而且是那种不是很近的亲戚，也不是关系很好的朋友，是吧？或者住在别人家里，一般叫寄人篱下。而且寄人篱下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比较贬义的说法，一般就是关系好的都不会这么说。或者你去别人家当那种长期保安或者是保镖，这种才叫寄人篱下。你在人家公司打工算什么寄人篱下，就打工呗，对吧？啊，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是吧。今年年初在某创业科技媒体的一次活动中遇到了一个大牛，我们经过了一番头脑风暴后一拍即合。聊天就聊天，什么头脑风暴啊，我觉得就是这些名词。

越多我感觉越不靠谱。他提供技术，我负责日常运营和人事，就这样子我们创立了一家医疗器械领域的公司。你一个学建筑的去了网易当美术，后来开了一家医疗器械领域的公司，你怕不是个天才哟？这就一年的时间，你横跨多少领域啊？哎，这个大牛捡到宝了，真是。发来邮件就是想问一下，发姐对天使投资有什么兴趣吗？哎呀，要拉我投资了。因为看到发姐经常发炒股的照片，未来直播行业的热度下降后，发姐可以尝试进军投资圈，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还大自豪。最后祝发姐越来越漂亮，身材越来越棒，也祝发姐生意兴隆，大吉大利。我股票虽然经常亏是吧，但是我不傻呀。你一个学建筑的是吧，毕业两年跟一个创业科技媒体的大牛创立了一家医疗器械领域的公司，现在来找天使投资是吧？我又不是傻逼，这不是天使，这是有史啊。孩子啊，就是人呢，还是要脚踏实地。我看他那个，就是开始还挺正常的，就是说学建筑，然后被推荐进了南京建筑设计院，这挺好的。然后突然他就感觉生活没有什么希望了，是什么？怎么回事？然后又横跨，就转了这么多行。谢谢逼宫的两个飞机。我觉得不了解的事情还是少参与吧。一般来说都血本无归。当然你刚毕业是吗？你除了青春估计也没有多少财，那个存款，那个什么，你成立一家公司除了出人出力，可能投不了太多钱。其实我倒不怕你骗我，因为你骗不了我，我就怕你被骗啊。你在什么创业科技媒体的一次活动中，听上去就像个骗子交流会是吧？遇到了一个大牛，然后你们有经历了一番头脑风暴。哪个大牛会跟一个建筑学的刚毕业的学生成立一家医疗器械领域的公司啊？哎，他提供技术，他什么技术啊？你负责日常运营和人事，你们就两个人，也没多少人。我觉得我倒不担心你骗我，我就担心你是不是被人骗了呀。年轻人啊，有时候就是志存高远嘛。我的目标是星辰大海，然后你这种有一些抱负，有一些能力，但是呢缺乏一些常识的同学哈，就特别容易被这些洗脑被骗。你就是那个，你身上的破绽太大了。谢谢一有个某某和吃小孩口红的高级车企，好高骛远嘛，你知道，人家给你画点饼啊，给你就是描绘一些蓝图是吧，听上去很美，你就觉得哇，我要成就一番大事业了是吧。年轻人少看点那种成功学的书，那种叫机场成功学吧，我是说那个飞机的机啊，就是他们经常就是骗现在的小伙子小姑娘们，什么某某小学毕业，或者说大学大一就辍学，然后就成立了某某

一想到比尔盖茨怎么怎么样，就是中途辍学怎么？你要想到他妈妈是谁是吧？哈，你要想想他确实很厉害是吧？不是每个人都能复制别人的成功的。哎呀，担心你们被骗啊！刚入社会，抱负满满。其实，就小时候我们都是很容易被洗脑的，是吧？从小那个老师跟我们说，我们是祖国的花朵，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是吧？其实也不是，出来就搬砖嘛，是吧？没有不接谁的班，是吧？就上班，不接班。其实很可能有一个过程，就是你要接受，其实并没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是吗？你可能苦其心志了，饿其体肤了，也不会成就一番事业。就是你把自己的心态放低一点，就把那个就是设想的坏一些，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接受一些。我们小时候谁没做过这些梦啊，是吧？哦，男的创业，女的是吧？哎，白马王子，哎，玛丽苏、杰克苏都有，是吗？就是人有梦想或者说有妄想都是正常的，小心不要被人利用了。爱和勇气能够改变世界。谢谢肥猫绿媳妇儿办的卡。我现在，我小时候很爱看那种，就是主角什么都不会，但是他有潜能，是吧？总有大件事，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要落在他身上，就是很容易就带入了嘛，是吧？我其实屁也没有，但是我有潜能，潜力无限，反正这个事也没法证实。看得不亦乐乎。谢谢晨光流影的飞机，谢谢爱与死亡拥抱的飞机。就宿命 destiny。现在回头看，也就是觉得挺逗的，但是有点中二。但人有梦想总是好的。我也很讨厌那种天天就是抱怨说啊，这个社会对我不公，或者说哎呀，这人这一辈子就这样啊，你还想怎么样啊，怎么样，就那种也很麻烦。哎呀，我做人真难。谢谢江先生的酒。你想其实所谓女孩子最喜欢的白马王子与公主的爱情是吗？像当初我妈小时候著名的爱情不是那个英国嘛，那个戴安娜王妃跟查尔斯王子结婚是吧？哇，世界瞩目啊，童话般的爱情。后来发现是吧，还是挺悲伤的是吧？都是通话是不存在的。谢谢 4AIUR1111 的飞机。以前也觉得那个什么布拉德皮特跟那个谁安吉丽娜朱莉，哇，郎才女貌，两个人又酷又帅又性感，生了一堆孩子，孩子也长得很好看，后来离婚了。然后那个强尼戴普，哇，好帅又性感，娘的还很可爱啊，有一种颓废的美。后来就也是离婚了，然后老婆告他就是酗酒，有暴力倾向啊。孩子有领养的，也有自己生的，都有，他们喜欢孩子。好像领养了两个还是三个来着，自己生了两个还是三个，哎呀，我
这个不是

特别的清楚啊。哎，三公晚安啊。那么、啊、长辈走了，我们就可以说一些年轻人的话题。谢谢谢谢一有个某某的五个勾就出群。我们学下一封邮件呢。发姐好，想问问你怎么看待一个身患绝症的人想大保健。天哪，你这个标题蕴含了太多槽点了吧，是吧？助理小姐姐估计看见你这个标题就入选了。很太刺激了，信息量好大。身患绝症想大保健，你是什么绝症啊？要是是那种会传染的，我就觉得哎呀，求求你说放过这个世界吧。好，我们接着看邮件啊。发姐雷猴，我是一名先天性心脏病的患者，病的名字就不说了，总之很难治疗。因为这种病，我的身体很容易累，体力不好，所以没有上过学，也不能工作。从小自学，不算是文盲。哎，确实他的语句都还比较通顺，也没有错别字，是吗？虽然没上过学。哎，不过先天性心脏病的患者应该不叫绝症吧，这叫慢性病吧。我以为绝症应该是那种就是医不好，然后过两年就可能有去世的危险的那种病才叫绝症啊。这个应该叫有些病哈、啊，我跟你说，就是医不好，但是也不会死人。有些说懒癌，认真一点，严肃一点。我们这，我觉得这个可能叫慢性病吧，先天性心脏病是吧？不能累，但是没有一个那种，就是。医生会跟你说是吧，你还有几个月时间，那种很真的很绝的症、啊、他说1.76米，只有90斤左右，身材十分瘦弱，跟那个跟小杰一个身材啊，是吧？谢谢爱与死亡拥抱的高级抽情。因为家庭环境还算不错，从小到大过得也还算滋润，我今年23了是吧，没谈过恋爱，因为这个病，所以现实生活中很少接触女生。不过在网上认识很多女生，我这个人比较现实，我不认为我这种情况会有女生喜欢我，不帅不高还身体不好，有女朋友也是坑害人家。我可不是悲观，我只是比较现实主义，所以我倒是从来没奢望过会有女朋友。有些女生知道我的情况后，每个女生都会说你肯定会遇到真爱的。这句话就比较就叫比较就是 typical 是吧，典型是吧，你是个好人，你会遇到真爱的是吧，我就先告辞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是吧。但是却没一个女生说愿意和我交往，我觉得他们只是单纯的想表达安慰。而我有一个网上女闺蜜，她跟我一样比较现实主义，会说真话。他问我不，所以我愿意跟他聊天。我问过他，换作是你肯定不会找这样的男朋友吧，他说是的。哇，真的说话很直哎。好吧，是吧，有一次聊到啪啪啪，他说我说我不想当一辈子处男。他问我是不是想大保健，我说有贼心没贼胆。同学，你先天性心脏病啊，我觉得你没有贼心是吧，你不仅没贼胆，你也没有贼心。他说建议我去试试，毕竟一辈子当处男太惨了点，还告诉我要注意安全就行。说实话真的很想鼓掌，女朋友这个选项是肯定不可能了，约炮我长得又不帅，身材也一般，不可能有人愿意。不想当一辈子的处男，可是又很怂，到现在也没敢去过，想问问发姐对我这种情况怎么看。我是觉得心脏病哎，这还是

要是其他病，比方说就是那种可以累是吧，你说心脏病去大保健会不会就牡丹花下啊？我其实不是学医的是吗，这个我也没有太多的专业知识，但是我觉得心脏病应该是不能累吧，不能做重体力劳动，也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是吧，你鼓掌的时候会不会发生危险啊是吧，会不会那个就是开心的时候心脏病就发了是吧，不是不能受什么刺激吗？我觉得你可就先抛开什么道德呀或者说感情方面的问题，单从身体健康出发，我觉得你还是要更慎重一点啊，这个怕不能乱来哦，是吧？谢谢左下 DC 老师，长得很帅，开通了伯爵，谢谢左伯。这个听医生的建议吧，医生都会说的，医生这些跟你说的很直白的，就问，就说你不可以做什么什么，你不能怎么怎么怎么样，医生不会跟你说什么不好意思啊害羞啊，你就直接问，医生都见惯不惯了，我见过的心脏比我见过的人还多那种，还是遵医嘱啊。哎呀，而且我觉得你可能有个误区，就是虽然你23岁没有交过女朋友，但是你可能自己是吧，但是你觉得既然可以自己玩，我也可以和别人玩，我的病情应该可以允许，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就是差别大概就是手游和端游的区别，我也哎呀一下子说不出来，总之这个运动量差别很大，你可别小瞧了是吧。有些同学就说提出了一种建议，就是说你去请个高级一点的那种，哎，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是吧，就高级一点的贵一点的是吧，全程你就处于一种躺尸的状态，就躺赢嘛是吧，你懂得是吧，金主你进去就躺着是吧，也不用做别的，就剩下的交给小姐姐就行了，这样会不会安全一些是吧。但是我就怕你，虽然你不用就输出什么，但是万一在关键时刻还是太激动了呢，是吧？这个真的还是遵医嘱吧，是吧？谢谢一凡的。但是你们说完全不行的话，我觉得好惨啊，是吧？一个那个，就是身体不好的男孩子，一辈子，对，你们这说的也太惨了。我觉得他还是就是问我医生嘛，我觉得还是可能有渠道的，是吧？可能有途径的，是吗？也不是说一棒子打死，就是要谨慎嘛，要谨慎，千万别自己就盲目下单，对吧？遵医嘱，遵医嘱。谢谢夫斯如的飞机，谢谢发发的香蕉大的两个高级车钱。而且我觉得他其实，我们抛开他的身体能不能承受这样的运动量不谈，是吧？假设他可以，我们再来讨论他这种行为好不好，合不合适，是吧？这种及时行乐的想法，我觉得我可能还是太老坎了，我觉得太老实太传统，我总觉得是吧，人还是应该和喜欢的人是吧，一起做喜欢的事儿嘛，是吧？
不能就这么轻易的啊决定了自己的娱乐方式是吧？他可能有点自卑嘛，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好嘛，很瘦，然后又比较病殃殃的，然后他说自己长得不帅，身材不好。其实我觉得身高其实挺高的，1.76米挺高了，是吗？身材太瘦了，可能看着有点竹竿，是吗？但我觉得可以就是做你的现实生活中你比较少出门啊，认识不了很多女孩子，可以在网上认识嘛，是吧？我觉得我也是，我现在也会不由自主说出我那个邮件里的这句话，我觉得你肯定会遇到真爱的，真的啊，没那么快，你不要担心，就是说你遇不到，而且你不要以为是因为自己嘛身体不好太瘦了遇不到，实际上我们直播间很多身体很好是吧，也胖胖的男孩子活了23年24年32年也没遇到，所以这是一个正常情况，你不要就是很自卑或者说失去了信心绝望了是吧，这是个很普遍的现象，对吧？千万不要就给自己下结论哈，多给自己打气是吧。这世界上不是说每个人都会遇到真爱是吧，但是每个人都会，我觉得每个人都会遇到一段就是适合自己的感情是吧，不一定说上升到真爱这么高的 level。 那我们退一万步说是吧，如果这个男孩子是他们是吗哈，他们怎么选择嘞是吗？我觉得因为他情况比较特殊是吗，他要是真去大保健了，我虽然觉得不是很好，这不太对，但是我也觉得我没有太多什么，没有什么好指责他的。谢谢娜娜的飞机，哎呀娜娜这个飞机扎心了，我再说一个其他的知识点，就是有时候有些女孩子喜欢照顾人，就是你看上去有点你生点病啊，或者说看上去比较虚弱，有时候会激发女性的一种母爱。我这不是瞎掰的啊，是真的，就是别人会觉得啊，就母爱爆棚，就是觉得要照顾你。那你们说嘛，你们说这个事情是吧，你们会怎么选择，要是你们，很多事情没有万全之策是吧，没有什么两全其美，没有大家都满意的选择，如果是你们怎么选啊。有时候就是要在很差或者没有那么差的选择里面选一下，所谓的两害相权取其轻也嘛，是吧？拽个文。有时候并没有，不是有时候，就是很多时候都并没有，不存在什么很完美的解决方案。有些同学就很尴尬，说我死也要死在床上是吧？哎，羡慕你这么有活力。那事儿就这么有意思吗？

哎呦，你很多人说是啊是啊，搞得好像你们真的经历过一样，真是。你摸着自己的良心说，我真的知道吗？我觉得这个节目非常的 interesting。

说什么呀？这个空儿，我这直播间还想长命百岁呢。谢谢洛伦兹的飞机，谢 StarGo 和富士达的飞机。

罐中药，不是打 StarGo 2016洛伦兹的飞机。谢谢 Happy Fly 130的两个飞机，谢谢幕僚聊聊聊聊聊聊的高级抒情，谢谢歌带76的高级抒情，郑钧老师。

我还是把它打在屏幕上吧，啊，免得还是有些观众会不知道。看看这个呢。

它这个就是叫做酷狗歌曲这个软件里面，它有个下左下角有个音，然后点开的话就可以，就很方便，可以有那个就是读音，所以我喜欢在这边唱。但是他坚持要帮我唱，我只好忍痛割爱。

陶陶木匠的布景。

谁怕谁？玲玲。马上植树节了吗？还是已经过了？

这边一直跳通知。哎，我可恶嘛！谢谢歌迷游戏粉的飞机，谢谢婉儿的

而房东，尽管日子过得很穷。哎呀，我再升一个调，感觉稍微低了一点，重来。

先下啦，谢谢大家收看直播，晚安六七三七三，谢谢大家支持喜瑞斯，晚安，拜拜 ，see you next time， 心疼 red， 晚安。

谢谢，谢谢小明，谢谢小明，谢谢 Steven， 谢谢冷姐。这首歌叫《走马》，是陈粒的。

这是我调了一下那个声卡那个机架之后，好像高音是不是增强的太厉害了？觉不觉得？

怎么可能是图图？图图现在是高管好吗？这种事情一般这种巡查的事情是客服做的，图图现在是高层。

铁人羊肉的味精。这首歌就是它高音部分有点高，我觉得不太适合去录，不太好修音吧。

今天刘叔叔不知道在不在。有模糊。和贾玲老师的那个节目还不知道。弹幕是不是有点炸呀？一出来一饼。

0: 前有个同学在芬达上问我，他说发发呀，你做了直播以来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你觉得就是说，你觉得做直播以来改变最大的是什么？但是我一直想了很久，我想应该怎么回复他。想了很久，我觉得要说的太多了，没有办法回复。
1: 我不是前阵子跟大家说，我说我买了恒大的理财嘛，对吧？当时承诺的是9%的年利息，也不高啊，对吧？也不算是很高的年利息，不说是我什么。啊，就那种很蠢，看到很高的利息就冲进去。我买了100，我妈买了30，加起来130。徐家印还钱。哎，我想知道，就我一个人买了恒大的理财吗？我不信，在座的没有跟我一样有投资眼光的理财小能手吗？出来说一说，是不是不好意思讲啊？我想问一下各位金融人士或者各位那个油管巴菲特啊，油管巴菲特们，我想斗胆提一个问题：大家觉得年收益率在多少几个点属于非常非常安全的？就是说觉得比方说多少个点是安全的，多少个点是中风险，多少个点是高风险，多少个点是骗钱。哇，大家纷纷打出了字。5个以下。我觉得我的电脑就是被你搞坏的。余额宝现在大概是3以下嘛，2.7啊，2.3啊，2.2，常10以上就危险，3%，6%，10%，20%，20%是骗钱，我知道，最多6%顶天了，参考银行，超过6就要小心，10以上就准备拿不回本金。超过5就是诈骗，那也是不至于吧，超过5很多都超过5呀，就是5.5啊，5.6啊都有的，超过5不至于，10以上基本骗钱。那我没超过10啊，我没有超过，当时那些做金融的，就是别人给我推销或者说介绍这些安利一些理财产品，他们就说什么保证3%、4%，我说哇这么低，我说还不如存余额宝呢。他说3%、4%已经很高了，他说稳定收益哎。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个我才买的，1年9%哎。我说你这算啥呀？你这谁要买你的？他说啊，有这么高的吗？他说那确实不错哟。我说你这太垃圾了，没有我买的好，我那9%呢？说那确实不错哟，哦哟，确实比较高呢。哎呀，其实我个人认为哈，我在这里立个 flag， 我认为我的钱应该不至于，最差就是1分钱拿不回嘛。大家也可以说一下，大家觉得就是打几个数字，你说最坏的情况哈，肯定是0%，就一点都拿不回来。最好的情况是连本带息，对吧？那么你们觉得就是说你们就是比较现实，你们对未来，毕竟大家都是巴菲特嘛，巴菲特转世，等一下巴菲特还没死，就是。巴菲特的小号哈，各位巴菲特的小号，预测一下，你觉得在当前的 situation 下面，我会拿到我的 多少？而且是说以五年内哈，五年内，不是说今年，今年我估计是戏都没有，今五年内能够拿到多少？五年内。最近可以全仓小米、腾讯捏五年，六，你这话，哎呀，有些说60%-70%，有些说20%，有些说70%-80%，你说本金，有些说零，投资都是有风险的，而且我和我妈都是拿了一部分钱嘛，对吧？也不是说什么身家性命全部弄进去买什么20%的。大家也不必对我，对吧？像我这么好心的，把自己的伤疤揭开看，还笑着撒这么多盐在伤口上，给大家分享的已不多了啊！珍惜啊，珍惜。而且你们呢，有时候觉得自己特别精明，我看你们上当受骗的挺多的，给我发邮件，什么200进群被骗了啊，还不小心给他发了裸照，现在怎么办呀？发借我点钱吧，这也多得很啊。那裸聊被骗的不都是男人啊？没见个女人被裸聊被骗的，说起来都一个个惊得要死，上当的不还是你们？哪儿都有风险。你说你现在对我，哈哈哈哈哈哈，到时候我就哈哈哈。

0: 女人被骗不好意思说，没有啊，女人被骗我不就很大方的跟你说了吗？但是女人真的很少会被裸聊这种事情骗吧？不，你讲道理嘛，这不是什么男女矛盾的问题，这是男女差异的问题。没有几个女人会因为裸聊被骗吧？我们被骗，比方说什么啊，我充了什么美发店的卡，最后美发店倒闭了，对吧？你们被骗就是说，哎呀，115网盘送终身会员，现在只要3888，对吧？这大家被骗的点不一样，但是，女人一般不会因为裸聊被骗，对吧？裸贷被骗是另外一回事儿，裸聊，你们非要我展开来讲一讲你们是怎么被骗的，这其中的区别吗？啊，你们是假装不知道这其中的区别吗？裸聊是为什么被骗的？是因为有个人，有个女的发那些好看的、长得像网红一样的照片，跟你说，哎呀，好想跟你裸聊哦，然后你说，好的，好的。他说下载这个 APP 就可以跟我裸聊了哟。你说好的好的，然后 APP 说，我想看看你的通讯录都有哪些人，如果不看的话，我就不跟你裸聊哟。你说好的好的，然后开始裸聊了，那边就开始哇，突突突突突突，然后他就说，哎呀哥哥，怎么我脱你不脱呀？这不好吧？一起脱，对吧？这才是干柴烈火，这才是 magic 呀！我们才会
1: 才
0: 有
1: 会有
0: 好
1: 好的
0: 好
1: 未
0: 的，
1: 来呀！
0: 我
1: 我
0: 想
1: 想
0: 和
1: 和
0: 你
1: 你
0: 好
1: 好
0: 好
1: 过
0: 过
1: 日
0: 日
1: 子，
0: 子，
1: 怎
0: 你
1: 么
0: 不
1: 不
0: 乖
1: 乖
0: 呀？
1: 呀？
0: 然后你
1: 你
0: 说
1: 不
0: 好
1: 乖
0: 的
1: 呀？
0: 好的，比利王，然后他就开始录像，开始那个，然后最后说，你的那个我已经录下来了，你的通讯录我也已经收好了，我要发给你。这是你们裸聊被骗哈，这是你们裸聊被骗。女人的裸贷被骗什么？女人很多，有些女性她很虚荣，她要贷款，她要贷款去买什么？哎，我 whatever，不管是包啊，是什么，什么 iPhone 啊，反正就是很多是因为想要花钱、虚荣去买自己无法支付的消费的东西，然后他就花了钱，然后他又还不上，还不上呢，那个高利贷的坏人就说啊，你还不上，那你最开始要他能贷到钱，就说你发一张裸照给我。如果你不还钱，我就把你裸照公之于众。然后有些傻女的很傻，对吧？就发给人家，就为了钱，就是这样。这是两种，understand？你们去裸贷骗买13 Pro，你们啊，你们的裸照没有人，就是你们的裸照只对你们有用，就大家都不想看，但是你又不想被大家看到，你知道吧？只对自己有用，就是说，你的裸照，别人的，比如说你有些女生的裸照，大家有些那种不法分子发出去，人家人都会去看，说啊，这个女的怎么这样？这是一种很不好的心态，我要批评。但你的裸照的话，如果被发出去，你就会说啊，天哪，我要花钱把它买出来，买回来。然后，如果女的裸照的话，很多老色批就是啊，我要花钱，我买来看看。知道这个区别了吗？没人要看，真的没人看。你自己这跟打不打什么天马流星拳一点关系都没有，确实没有人要看。你自己心里也很清楚，非要我来在这里说明白是为什么呢？好，你看有些人已经问了，他到底哪里才有买的呢？而且一般说。说，哎，就不说，不多说了。你说有什么区别嘛？区别大了。男的身材不好，谁要看？对啊。你觉得那个裸聊的那个骗局，非常非常的 stupid，非常非常的 simple，非常非常的就是太。

大红帽在单身大会堂，听说红帽喜欢爱丽丝，说小鸭会变成白天鹅，听说彼得

0: 就是那个暗杠。
1: 哇，好好听啊！好好听啊！
0: 就是暗杠老师的那个原创歌曲，叫做《童话镇》，然后音乐配色的。
2: 哪里进去啊？

个伴奏是 C 调的，就是女生版的，但我没有，实际上没有唱过这个伴奏版的，所以第一次唱这个伴奏比较不适应。这首歌是叫《童话镇》，是那个按杠杠姐自己写的。

歌，这是他给我的升 C 调，可以试一下。他给了我三个调。

这个调我是能唱的，只是你们觉得看哪个调是更合适一些。这个调完全没问题啊，但是是不是我最合适的音色是一回事儿，就特别是这里，对吧？就是那个。

硬凑。听说睡美人白埋葬，小人鱼在眺望金殿堂。

前面还有这种，完了。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听说疯帽喜欢爱丽丝，丑小鸭会变

没有不可。

大家好。听说睡美人被埋葬，小人鱼在眺望金殿堂。

每次都唱错一点点，显得我们不是放的假声假唱。听说睡美人被埋葬，小人鱼在眺望金殿堂，听说阿波罗变成金乌，草原有奔跑的剑齿虎，听说匹诺曹冲说着谎，

片子。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听说疯帽喜欢爱丽丝，

0: 啊，修好了。谢谢土肥圆哥哥。
1: 你说听哥哥。
0: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听说疯帽喜欢爱丽丝，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听说彼得潘总长不大，杰克他也竖琴和魔法。

无欲则天天挨骂。直播的时候挨你们骂，下了播挨贴吧骂。

能打的话，明天大家欣赏一下我精美的操作。打萌妹子打哭，谢谢4.6。

但是我还是要每次都要找歌词，因为感觉自己会记错。谢谢巴塞罗那的飞机。好，不看歌词。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

据说热歌榜到了第四了，我有点惶恐，说实在的。我上春晚的话还是太胖了，只能演小品。

伟大的伴奏。你们觉得这个发条声到底是有好还是没有好？杠姐那个版本是没有的。实话这哪样呢？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

哎，突然觉得自己唱得好好啊。

听了你们之后，我又燃起了迷之自信。本来觉得生病了，唱的不是很好。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2: Thank you. 谢谢富士达的高级车企。谢谢我的鱼竿呢换的。

多謝，多謝大家，別誇獎，我哋繼續努力打。唱个英文歌是吧？显得国际化，国际范儿。国际范儿是什么？

0: 谢谢安酱的飞机，
1: 谢谢皮皮熊的火箭，过了很久又再现一次。
0: 主播这么好看，英文这么好，是不是外国人？来来来，帮一下大周。

唱标了，是不是唱标了？切掉切掉，谢谢纯粹翻的歌曲。还是不愿让你走。

天烈火当空办的卡，谢谢大白六七三七三的笔记。这首歌叫 Dying in the Sun， 但是呢，好多老歌我都会，哎，但是听歌的人已经没有了。

0: 是怎么获得飞机。这首歌唱的比较少。
1: 哦，黄小琥。
0: 刚好在这首歌下面随便唱一唱，大家不要惊慌。

伙见。现在肚子有点不舒服，发挥不是很稳定。谢谢师傅打一点 muffin 的飞机。

0: 断人肠。
1: 谢谢狼海堂主的火箭。以前那个这些歌曲里面喜欢在中间加一段那个什么旁白，有点像现在的 rap。

0: 蓝海堂主的两个火箭，谢谢三月的火箭。
1: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将人生死。
0: 这一段在那个什么？
1: 看人间多少。
0: 在
1: 《
0: 神雕侠侣》里面经常出现。怀旧 TV， 我还没开始怀旧呢，真的，别这么说，吓得我赶紧刹车。

是不是80年的？那你们还老点了，谢谢南海堂主的超级火鸡。

这首歌就太暧昧了。绿地哥哥，神棍。

0: 下去啊，我想什么都忘了。
1: 是堂主的，
0: 但是我与他的记忆是会一直都在
1: 的。

多謝 Thank you。李文其实也不高，可能1.6米吧，可能出头，是不是？他很瘦，看着个子很小。

进入了个人技巧很多。你们应该很少听过吧？00后的小朋友们，谢谢张哥1995办的卡，谢谢沃特梅伦，难道是个医生 ？Doctor， 谢谢你的宝剑，原来点。

谢谢荷花花是客家话的批评。谢谢灰心静灰心的批评，是失态还是方丈啊？

0: 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谢谢大家续牌，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直播先就这样了，晚安67373，拜拜 ，Good night。今天我觉得自己啊发挥的不是很好，但是也没有你们说的那么菜嘛。拜拜，晚安。大家七夕快乐！嗨，说起来，这些节日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是什么回事？真的是比小时候多了好多节。小时候应该就过个春节，然后过个清明节要扫墓，再过个六一儿童节，再过个国庆节、中秋、元旦，差不多就没了。长大了多了好多节，但是就是光多节也没有多好多假期。假期感觉比以前还少了，因为以前是两个长假嘛，黄金周，五一黄金周，十一黄金周，现在被砍得七零八落的，也要过端午节了。以前端午节真的一点存在感都没有，端午节啊什么七夕啊都没有。哎，说句是吧比较矫情的话，就是节日多了，快乐并没有变多多少，是吧？节日多了，钱包瘦了。谢谢 DY6733 冰冰的飞机，谢谢图67373的飞机。以前三八妇女节，在学校里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公司的话，就是会给公司里的女同事放半天假，然后再发100块钱的节日费、过节费，可能是发给大家去买卫生巾嘛。因为以前就是卫生巾在三八妇女节就会打折，那时候第一次打折的时候，就全城的少女或者说妇女都疯了，是吧？每个超市的卫生巾都被一抢而空，什么 ABC 啊，什么高洁丝啊，护舒宝啊，这种平时想都不敢想的高端品牌呀，是吧？走下了神坛，打了5折，是吗？有些还过分，打3.8折。那时候女孩子都疯了，是吗？正好放了半天假，发了100块钱去超市扫货。哎，真的是走下神坛呢、啊！你不知道，就是这个卫生巾这个东西啊，你们肯定不懂啊，你们也没有女朋友是吧？也没帮他们买过，真的有些是很贵的，就是有便宜有贵的嘛。护舒宝是一个挺贵的品牌，还有那个叫苏菲的，是吧？当然有个女主播也叫苏菲，以前的斗鱼女主播现在去了熊猫上，叫苏菲，是日本牌子，也很贵啊。护舒宝很贵，还有什么牌子想不起来。因为我平时也不是平时，就我小时候用的都是便宜的，学生党，什么7度空间，哎呀，不说了，感觉怪怪的。蓝月亮那个是蓝月亮，不是衣服柔顺剂吗？佳洁士那个是牙膏啊。哇，你们这些举的例子真的很缺乏常识啊。绑宝石，好了好了，为什么会讨论到这里啊？感觉迷路了。还有说雕牌的 ABC 也挺高端的，好像是美国牌子吧，叫 Always Being Clean。谢谢发发的酒粉的飞机，谢谢 Moto 6733的出勤。后来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对卫生巾的品牌不熟悉了吗？就是后来大家都爱上网了，然后上网呢就接触到了 就是整个世界发现，原来国外的妇女不用卫生巾啊，她们用卫生棉棒。然后有一阵子就是那个棉条，不是棉棒，说错了。就有一阵子，那个豆瓣呐、天涯呀、那种各大网络社区啊，就会有人发帖子说：“哇，卫生棉条真的太爽了，你一定要试一试。”那种帖子你应该听说过吧？Tampons。老外都用那个，女观众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有些那种女性公众号也会发这个东西，就是说，哇，你不知道卫生棉条比卫生巾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他们说爽是因为觉得，就是说使用感很好，就是。不会出差错，就是也不难受，是吧？因为实际上，例假肯定是一个比较难受的事情嘛。但是用了他那个产品之后呢，就没那么难受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哎呀，你们以后也不会接触到这方面，我现在讲来这些就没什么用。唯一跟你们有关的一个笑话就是，好像。据说有个笑话啊，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啊？先笑一下吧。就是有一个中国男子乘坐国际航班，然后遇到那个高级马桶盖，然后他没用过嘛，就说先是就是什么轻柔的冲洗啊，还有再是。温暖的烘干啊，他就觉得很不错。他英文也不太好，是吧？就一个一个按钮的按下去，然后他碰到一个按钮，他不认识上面的英文，实际上上面写的是叫卫生棉条摘取键，就帮你摘除卫生棉条。当他是一个男孩子啊，但是他按了那个键之后，就发生了一些很可怕的事情。其实这个不是很好笑，谢谢大家捧场。在我们看来觉得挺好笑的，你们看来可能有点疼。香喷喷，原来我一直以为他是把那个怎么说呢，腮红粉儿给压制成了花瓣的形状。我说哇，日本人巧夺天工是吧？果然是一个很精致的国家。后来发现不是，他就是用那个什么塑料做成了花瓣的形状，然后在上面再抹一层那个腮红粉，就骗了我这些无知少女，以为他们哇高科技牛逼，这么逼真，原来是塑料的，上面抹了一层粉，卖的就是个创意，骗的就是我这种傻逼，哎呀难受。谢谢发姐的茶汤的分析。但是还是粉粉的，还有些观众说，大姐，听你说你这个腮红买成400-500，明明外面我看要卖700多，你是不是买到假货了呀？你这个同学是吧？太不了解我们这些羊毛党了，我们是不见那个棺材，不对，不见折扣不出手。当然买的比你们便宜啦，跟你们这种临时抱佛脚的能比吗？是吧？啊，明天就是女朋友的生日了，现在已经过了下班时间了，我去哪儿买点东西送给她好呢？哎，说起来《神雕侠侣》啊，很多人说，你们看过《神雕侠侣》吧？就算没看过书，也看过那个电视剧吧？就是当时小龙女中了情花剧毒，好像是。然后跌落山崖，哎呀，忘记是跌落还是自己跳的，忘了。然后留下一封小纸条，一封书信，跟杨过说16年后再见。然后16年后，杨大侠到那个山谷里去找他， 发现，哎，小龙女孩长得跟当初一模一样，那还是那么年轻美丽，是吧？于是两人就幸福的在一起了。但是有那种野史，就是有一些不怀好意的观众，就是出来说，那其实根本不是小龙女，是那个小龙女跟尹志平的女儿。这16岁，这年纪也差不多是。但是这个想法虽然很大胆是吧，但是我觉得不太科学，因为女儿一般长得像爹，你知道吗？杨过也没那么傻吧。

0: 曾导唱一下这首歌。雪传，我觉得金庸老先生很喜欢写这种东西啊，就是说你把我的女人给办了是吧，那我就办你的女儿。想起那个《倚天屠龙记》里面的杨不悔是吧，杨，然后那个叫宋青书跟杨逍的女儿啊，杨不悔，然后这边就是杨过跟尹志平的女孿叫尹大胆吗，就好吧，算乱说乱说。不是宋青书啊，哎呦，殷雷霆，殷雷霆，哎呀 sorry 我竟然记错，啥不对呀。我没有手摇兰博基尼，瞎黑我。我等哪天是吧，激流勇退，大浪淘沙的时候是吧，我再去学一下那个，学一下驾照，免得又变成了一个就是直播界的诅咒啊，女主播过不了什么某一门考试之类，不好。可能多年以后呢，我已经消失，就是在直播界比较就沉寂了，是吧？大隐隐于世，大家可能就在交通新闻里面能够看到我，是吧？叫某某某某那个女司机是吧，在高架上怎么怎么逆行之类之类。拦下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是吧？交警说：“谁他妈认识你啊？”然后罪加一等，被罚了15天。哎，今天斗鱼情报局来了，总监鸟姐、狼叔、老戴，哎，我去瞅一眼。哎呀！我操！我用大号进去了，万一喧宾夺主可怎么办呀？会不会想太多？最近哎呀老是忘记，哎，怎么就一来就在喷啊？
1: 没有其他方法呀，因为那这个有一句说一句，就是零几年的那个时候本身来说，第一个国内的正版市场也确实不怎么样，
2: 不是

0: 那正版厂商最早的一批在
1: 在讨论正版盗版吗？
2: 比如说那时候奥美
0: 全死光了，
2: 然后奥美做
3: 这个问题
2: 啊，软心
3: 就这个问题，
1: 这个应该是老代了吧？不认识他
0: 们
1: 的长相。
0: 我的意思说，那个时候因为被网游打压的，全部死掉了。
3: 也不是网游，就是政府不就不给批，你有什么办法呀？他不批呀，你进不了，那那那不批吧？
0: 2003年
3: 这么火
0: 的
3: 游戏
0: 是有这样的。
3: 我吃鸡他不批。
0: 之前有很多游戏，那时候什么新天地啊，
2: 你比我应该更熟一些。
0: 新天地啊，讲的奥美啊，你说的这些游戏，后来就完全就消失了。
2: 金河后面也
3: 不
2: 怎么样，
0: 对，
3: 根本就不让进来。
0: 批的话。应该说是国产的，或者是台湾那边做的还能还有点希望，但是我全进口的几乎是。
2: 但国产的那时候卖的也不好啊，就比如说那个时候圣女之歌，
1: 就感觉就像
2: 圣女之歌那时候本来说
1: 家庭聚会的时候，有一帮大老爷们在讨论军事，
0: 不是因为
1: 政治
0: 就是太干净了，你像
1: 很激烈。
0: 最早的时候，生化危机
1: 听不懂，不是很感兴趣
2: 啊。对，
0: 因为那时候没有管理，后来权力出来以后，
1: 就
0: 给关掉
1: 了。
2: 对，生化危机一二三玉璧都有发行，
0: 对啊，
2: 四
3: 那时候
2: 就没了。
1: 哎，懵，不知道啊呀，我他们讨论都是什么以前的某个年代那个什么什么版权啊，某个游戏啊，一听我就不认识，因为是嘛，你知道总监和那个总监和熊老师这些人加起来都一百多岁了是吧？他们讨论他们当年的事情，我们这些小孩子就不要去插嘴了是吧？一听也听不懂是吧？懵逼啊。所以我就默默地退出了，不知道哪个小贱人是吧？给我的小号，哎呦，这啥？等一下，跟这个音乐还有点合。是谁呀？西宝大神。突然的跟 BGM 配合起来，等一下。

视频啊，上当了，大家别去点，这都是骗你的，这都是小视频，就录下来的那种，太不真实了。而且这么短时间有啥用啊，对吧？刚才我点开10秒不到吧，满足不了刚需啊，对不对？都是假的，骗人的，骗人的，资本主义腐朽。对你们来说有什么用啊？够了，真的，真够啊。

0: 为什么只露半张脸？
1: 欢迎 BS， 怎么这两天进来的骑士都是十多级的骑士啊？现在
0: 干嘛
1: 啊？
0: 瞧不起十多级？瞧不起我们十多级的骑士吗？怎么了？现在贵族还有分等级吗？我十多级的骑士没有，
1: 花姐大军不行，
0: 没有人权吗？什么意思啊？我受伤了。哎呦，心好痛！你听到了吗？就不光是那个骑士没有人权，连十骑士还要分等级的，低级骑士。
1: 欢迎公爵。
0: 没有对，你天天还欢迎公爵，我看是谁个公爵？这个公爵肯定我认识。
1: 哦，好紧张哦。
0: 是哪个公爵？我来看。
1: 哪一个发姐啊？
0: 嗯？哎，居然不认识，算了，当我没说过。走了。
1: 怼这个小姐姐，怼也没有用，
0: 对，
1: 怼也没有用。不对，陈一发查房不是欢迎魁蛋的，陈一发查房不是那个吗？
0: 对呀。

这个妹子说话太可怕了，疯狂的节奏，哎呀呀呀呀，落荒而逃，落荒而逃。连我爸还在说，我在上海有个姑婆，姑婆到底是一个什么辈分呢？姑婆是不是那个我奶奶的姐姐呀、啊？是不是？是或者还是爷爷的姐姐？哦，就爷爷的姐妹是这样吧？他还在说，我上海有个姑婆，要我说什么时候去拜访一下，那我又不好意思，是吧？然后他还着重说什么，那个姑婆的孙子们、孙辈们都很喜欢我。他说，如果你那个什么，要不寄几张签名照过去？哎呦，我觉得好尴尬呀。有种很不好意思的感觉，为什么？这种亲戚的，他的我姑婆的孙子应该是跟我一辈的吧，对吧？是不是一辈的？姑婆的孙子，不对，比我小一辈。哎呀。那应该，但是应该年纪差不多，年纪应该差不多。而且那个什么，我本来以为就是那个那边姑婆知道了我是做主播的，然后说客气话什么，他的小辈子有喜欢我的什么。我以为本来是客气话，就好像我经常在那个街上啊，或者说在那种电竞圈里碰见谁，然后开口就说，发姐，我是你的粉丝啊，我经常看你的直播呀，哎呀，你怎么跑上海来玩了，是吧？就这种客套话嘛，对吧？这很正常的。我以为姑婆都是说客套话的。然后我爸今天又跟我说一句，他说刚刚姑婆来电话，说他的孙辈们都喜欢你，说你从来不讲黄段子。我一听，我操，难道真的看我直播是吧？连这个都知道是吧？就我爸这个夸人的方式让我就是心中一紧，就夸我从来不讲黄段子，可能真的是67373的观众。怎么办？你才那个一紧，我就是全身一紧，打了一个冷战。谢谢飞儿的枫叶万奶卡，谢谢不弃用的飞机。这句话一听就是老观众说，花式夸。我甚至能够想象出他们在说这句话上话的时候脸上那种淫荡又微妙的表情啊，发姐可好，从来不就好。谢谢天生建筑2008的飞机，就感觉好像是那种，就是67373的暗号一样，是吧？别人听了不懂，长辈听了觉得没毛病，下回是吧？我爸又给我发个消息，就万一呢，是吧？姑婆刚才打电话来说，说你的直播很好，她的孙辈很喜欢，说你清纯又不做作。谢谢凉夜浮生的高级手情，谢谢 QW 情，谢谢热水澡办的14张卡。这就很微妙了。哎呀，一开口就知道是真正的67373。谢谢弹将的飞机。相亲？为什么要相亲？这不是亲戚吗？我靠，你们这些禽兽！我跟那。

边是亲戚关系啊，血浓于水啊，相什么亲啊？三代开外，不知道，不懂，你们在说什么？你们是怎么回事？知道三代以内的？你们是不是天天扳着手指数啊？比如说这个姐姐好漂亮是吧？我等她结婚了生个女儿是吧？就合法了是这样吗？一般正常人谁关心这个法律常识啊？你们其他的哦，这是生物学，生物书上教的，生物书上教了那么多，你们怎么就记得这个了？生物书上你那些教的什么，什么什么人体的什么 DNA 啊，什么什么，还有什么这个植物那个动物是什么什么科的，你们记得住吗？就把这个记住了，还敢说自己心里没鬼吗？这一张最熟，遗传学。我看你们遗传学也学的不怎么样嘛，是吧？经常那个什么啊，传出那些喜当爹的新闻是吧？一看就是遗传学没学好，是吧？帮人养了多少年的儿子是吧？突然有一天发现，咦？你看以前还不是有一个著名的动画作品叫做《大头儿子与小头爸爸》是吧？难道那个动画的作者没有学过遗传学吗？天天就想着三代以内，其他的就是事关性命什么真正重要真正关键的问题，你们有没有好好注意啊，是吧？基因突变，是，还女大十八变。我今天看到一个很好笑的视频，以后我们来看一下，可能有些人已经看过了，如果看过了的请假装失忆啊，这点默契希望我们之间还是有的。哎，不要这么早开始笑嘛，我还在找视频呢，走点心。

0: 看看你们的弹幕是吧？我觉得我以后就不用讲什么了，你们。真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观众。
1: 我跟你说，我们俩
0: 好了，来了，真的很好笑吗？我们来看哈，是一个吃鸡的视频。来来来来来，讨厌，就这个，好。有没有人看过呀？我相信肯定没有任何一个人看过，我这都是第一手资料，没有人看过。大家一起来看第一次吧，是一个吃鸡视频，谁的视频我给忘了，来吧。
1: 我跟你说，我们两个一起打，直接捡了枪就乱撸，逮谁砍谁。
0: 听得清楚吗？
2: 下面这一包，我是在你飞过了。
3: 我
1: 在你这个地方，华星兄弟很强。
3: 对对，很强。
1: 我觉得我们两个很强啊，兄弟。
2: 这个窝窝里面的东西全部是我们的，你先自己捡，你周围人先捡，我先保证用肉体帮你挡住他们。
0: 这个一听就是成都人那种。
1: 你跟黑社会没啥区别了，兄弟，你很强。
2: 哇，有人小子！
4: 我
2: 被哪个
4: 在我边上？
2: 我想打死他！
1: 去找枪，找枪！
2: 他走了，我这边招。救命！小子，你在装枪没有？我看到你追着我，在跑，在来追我。
1: 我的枪，你在哪？
2: 打我！
0: 天哪，这个是！
2: 从你旁边走过去，你没看到吗？
1: 我他妈一把很粗的枪。
0: 都带颤音了。
2: 快点，前面，前面！
1: 别叫！
2: 打他呀！你他妈有枪？
1: 哪里有人嘛？
2: 我他妈打！
1: 别着急！他拿刀，走！不死了，来捡刀枪！
0: 真的是果子哥哥吗？
2: 严复！
0: 这肯定是四川那边的人口音啊！
1: 还敢杀老子！
2: 啊！我死了！
1: 你怎么了？
4: 哇！我也死了！
0: 是不是老公凶不凶那个人？
1: 对吧？没事，我杀了人，放心，我杀了人。
2: 吓死我了！
1: 我杀了人，没事。
2: 我精神都要崩溃了，
0: 精神都要崩溃。
1: 他怎么这么害怕、啊，兄弟？你吓得像个皮皮虾一样。你
2: 老子他妈跑到一个地方，突然拽住一个人，你们还拿枪打我呀？
1: 老子不是把你杀了一个吗？让你捡了东西，捡了就跑嘛。
2: 他妈的，还不能被吓到了哟！妈的！
0: 还有女孩子在笑。
1: 快点，再开一把，把姑母拉进来。你他妈怎么都吓哭了呀？
2: 滚开！妈的，你他妈拿了一把枪，你妈屁用那么痒？一个人他妈从对称动作，
0: 对称对
2: 左边穿过去，你没看到吗？你妈那个时候扣都不扣他，你妈这些你眼睛像夹了豆豉一样，你妈看都看不到人。
1: 你眼睛夹了豆豉，
2: 你他妈的你全家都夹豆豉。
0: 什么叫夹了豆豉？
2: 受不了你了，他妈的人都在你对面，你妈对穿对过打不到人了哟。
1: 反正我上了一个，我不管，我上了一个。我明明
0: 对穿对过，
1: 自己捡东西的时候被别人偷袭了。
2: 我跟你说，刚才有个人他妈的从我面前对穿对过，像其他妈跑了马拉松接力赛似的，你他妈就从你旁边走过，你像夹豆似的，没看到。
1: 让他走，知道吗？让他觉得我们没有防备，然后让他过来被我们秒杀。这个人怎么没有弹数啊？
0: 怎么没有弹数？
2: 他妈我还是死了呀！
1: 我也死了。
2: 妈的，有个毛用啊！你他妈你也死了，我这么大声，你妈很光荣吗？
1: 你他妈在那哭啊！
2: 我没有哭。
0: 我没有。
1: 那你在干嘛？
2: 我在笑。
1: 为什么笑？你被他来笑，
2: 我就是想笑，
1: 那就使劲笑。
0: 这是吸鼻子，真的很精髓。
2: 你怎么还不开呀、
1: 啊？哦，忘记了。
0: 这到底是谁呀、啊？不是果子哥哥吗？好像啊。对穿对过，你眼睛夹了豆丝一样。你在看跑马拉松接力赛吗？对穿对过，你抠都不抠一下。快点掩护我！快点掩护我！这是狗一对狗。仙儿不是斗鱼第一腿吗？仙儿是谁？哎呀，笑死我了！哎呀，有个人在打我！你快点来！ 严父，哎呀，我也死了，你死了，你好啥子嘛好？你他妈很光荣吗？为什么四川人这么好笑？你还要再来一遍？这个一分多钟的视频，哇，我觉得很长，为什么只有一分多钟？哎，不对，这是上一个，重新要走。哎，我突然发现，这上面还有我的视频，是怎么回事嘞？我就是随便点击一个视频，旁边就有我的推广，这是不对，我从来没有搞过推广，我要是搞过推广，我死个水友是吧？这是谁呀？我们稍微点开看一下。怎么突然就有我的视频在旁边？哦，斗鱼视频，是斗鱼搞的偷鬼，不关我的事。
5: 唱那个最高音了，你们懂的。
0: 啊！我他妈说了一万遍这首歌我唱不上去，谁他妈把老子这首歌的视频放上去的？
5: 随便唱唱。
0: 哎呦！
5: 那最高音我是唱不上去，先给你们
0: 说。都说了唱不上去，你还要放上去？我台是不是想黑我？
5: 前面我也不太会、
0: 真的，这个不是我搞的推广。

0: 风吹过
1: 啊，口音回味。
0: 朦胧一时心头激动，似你温柔剑锋过处翩若惊鸿，
1: 还唱得可以。
0: 是否情字写

0: 你成三拥我入怀中，一字一句誓言多慎重，你眼中有柔情千种，
1: 千种的吗？不是，
0: 冰雪也消融。
1: 还是这个音，我真声唱不上去。实话实说。
2: 谢谢爱乐死亡拥抱的飞机，谢谢
1: 这首歌的莫名其妙的流行起来。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很流行，因为我去看了一下那个网易云，他的那个
2: 是有点像果子
1: 勾勾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可能在古风圈以及什么剑，
2: 算了算了，不看完了，后面也没唱上去。实话实说，哎，怎么还有我呀？哎呀，是不是都是黑粉的？感觉是同一首歌，为什么有相关推荐？还要再看一遍？嗨，你们这些人，我就只恨这个视频太短了。要是有十分钟的话，我就可以划十分钟的水。
3: 就是下面这一包，我在哪里飞过了？
2: 我感觉我可以背下来了。
4: 很强，
5: 对对，很强。
4: 我觉得我们两个很强。
2: 这是在哪个平台啊？不是斗鱼的吧？
3: 我里面的东西全部是我们的，你先去捡，你肉不能先捡，我先把人用肉体帮你挡住他们。
2: 谢谢白白那个白白，在本房间开通了直觉。谢谢白白那个白白，在67373开通了直觉，谢谢你。这个视频太魔性了，我的口音回不去了。谢谢你的飞机，谢谢你的直觉。你没看到吗？
3: 我被打了！快点前面，前面！
4: 别叫，别叫！
3: 你打他呀！你他妈有枪！
2: 为什么这个人躲在这里？看不到吗？看不到吗？他？
4: 别着急，别着急！他拿刀，拿刀，拿刀！
3: 我
4: 回来，来捡刀枪！
3: 掩护，掩护！
2: 谢谢爱我人的发发的飞。
4: 妈的，还敢杀老子！
2: 我死
4: 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2: 我死！
4: 爸，我也死
2: 了！46名，还不如我！我是前二十，上回我一枪不开，前二十。这些主播太菜了，真的，不是我说。
4: 杀人没事。
3: 我精神都要崩溃了！
4: 他妈怎么这么害怕、啊，兄弟？你吓得像个皮皮虾一样！你
3: 老子他妈跑的一个地方突然转出
2: 来。谢谢月光，谢谢月光与小新的飞机，谢谢爱无脸的发发的飞机。
4: 捡了就跑嘛！
3: 他妈的还不能被吓到了哟！妈的！
2: 兄弟，
4: 快点再开一把，把顾某拉进来。
2: 这口音真的很魔性，
4: 怎么都吓哭了呀？
2: 这两个人，
3: 滚开！妈的，你他妈拿了一把枪，你妈屁用那么远？一个人他妈从对称动作，从哪子左边穿过去，你没看到吗？你妈当时你抠都不抠他，你妈的你眼睛像夹了豆子一样，你妈看都看不到人。
4: 你眼睛夹了豆子，你眼睛
3: 夹了豆子，你他妈的你全家都夹豆子，我真的受不了你了，他妈的人都在你们对面，你妈对穿对过打不到人了。
4: 反正我杀了一个，我不管，我杀了一个。我明明杀了一个，你是自己捡东
2: 西。谢谢音乐的小宝的飞机，谢谢10.6733的高兴走琴。
3: 面前对称对过，像其他妈跑了马拉松接力赛似的。
2: 谢谢白白那个白白的火箭。哦不，谢谢白白那个白白的火箭。
4: 没有防备，然后让他过来被我秒杀。这个人怎么没有弹数啊，兄弟？
3: 那他妈我还是死了呀！
4: 我也死了。
3: 那他妈有个毛用啊！你他妈你也死了，吼这么大声，你妈很光荣吗？
2: 你妈很光荣吗？
3: 我没有哭，
4: 那你在干嘛？
2: 我在笑。
4: 为什么笑？你被杀来笑？
3: 我就是想笑，
4: 那就使劲笑。
2: 谢谢阿豆这个可以吃的粉丝，大仙的粉丝，再这么上下去，再这么切下去要破音了。
3: 你怎么还不开呀、
4: 啊？哦，忘记了。
1: 没等一下，这是别人。
6: 很多外国人。
2: 刚才那个好像是叫仙儿，我也不知道仙儿是谁。听上去不是女生应该就是基佬，不然的话怎么叫仙儿？没有办法解释这个 ID 和他这个里面就是神奇的那种磁场。这个主播很魔性。
1: 又没办法和朋友吐，真的很难受，是没有办法和朋友吐槽吧。他的标题是，发姐，我女朋友在我面前和男性朋友 QQ 视频互相说么么哒，然后我把手伸过去还没碰到手机就被他甩回来了，现在满脑子都很乱，真的。我问他的时候他说你把手伸过去我朋友看见了怎么办，我现在感觉非常的难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已经。啊，这个就只好祭出我们的经典图了是吧。不知道怎么办了，那就啊，要不然原谅他吧。就我想好久没放出这张图，哎，那个把说风哥的风一下，不要乱带夺他的节奏。他跟那个男性朋友，我们一步一步的说啊，他跟男性朋友视频，这个不是什么很大的事情是吧？只要他们还穿着衣服，对吧？这个不算很大的事。互相说么么哒，这个有点不合适，但是也不是死罪是吧？因为我也经常跟你们说么么哒是吧？晚安么么哒，今天不播么么哒是吧？今天有个广告么么哒是吧？谢谢大家点个关注么么哒。就还好是吧？么么哒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比较轻微的一个社交常用语。但是呢，这封邮件最关键的地方在于，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他把手伸过去，被他甩开了，说你不能出现在我的镜头里面，是吧？为什么她的男朋友不能出现在她的镜头里面呢？你又不是女主播，对不对？你要躲在房间的另外一个角落等她视频完，除非说她在直播是吗？正说谢谢大家的火箭么么哒，你当然不能把手伸过去说啊，这男人的手，这是谁呀、啊？是吧？原来啊，你们都是骗我们的是吧？房间里有男人，这个肯定不行的。如果她不是女主播，那么问题就很严重。为什么他不肯让你出镜呢？他在跟谁视频呢？对面那个人是谁？他有什么目的？他知不知道你是他男朋友？他知不知道你有男，不，他有男朋友？这一系列的问题，每一个都很严重，都让人很痛苦。谢谢皮皮熊的火箭。怎么说呢？就看你要不要原谅他了。问题是肯定很大的，他又不是宋仲基、宋慧乔，还要隐瞒恋情是吗？大家都是普通人。哎，希望你

但是凡事呢，都有很多个角度。你现在觉得很难受，觉得好像被人欺骗了，被人背叛了，女朋友出轨了，被绿了，痛苦的无以复加。但你换个角度，或许你才是小三呢，对吧？

0: 你正在和他出轨，你是那个第三者，这么想是不是又兴奋起来了？哇，赚了，嘿，花得走。这下痛苦的就是对面那个男人，你跟他隔着视频摸摸打，我跟他在一个房间，是吧？谁赢谁输已经不言而喻了，兄弟，可长点心吧。事实是怎么样的？还是在于你自己心里怎么想呢？怎么好受怎么想吧。人生苦短。珍惜眼前人，这封邮件叫做美丽的发发雷猴儿是这样的，
1: 我在北京上海
0: 一个在北京，一个
1: 在一见面他就抱着
0: 手机，很难见面。
1: 而且你知道
0: 见面总是抱着的
1: 手机，表情还挺美的。
0: 他低头那表情还挺美，我盯着他看，还老是发出奇怪的微笑。
1: 聊会儿天，
0: 我说和我聊会儿天呗，把你的手机
1: 放
0: 下。
1: 几秒钟，
0: 放下还没几秒钟，接着拿起来。我不止一次吐槽过他，让他不要活在网
1: 络
0: 的世界里，要珍惜眼前人，
1: 更加珍惜眼前人啊！
0: 祝发发身体健康，家庭和睦，永远年轻。哎，怎么办？陷入沉思。大家笑得很开心啊，能给我解释一下笑点吗？啊？为什么有绿色的弹幕飞过去？

绿了。其实我觉得吧，人家玩手机，可能不是玩手机，可能是见到自己的女神太紧张了，只好通过玩手机来掩饰心中的激动，是吧？他可能正在手机上不停地发朋友圈说：“哇，我见到我的女神了，她真人好美呀，是吧？”或者正在偷拍你也说不一定，偷拍了你好几张，你以为他还在玩手机，是吧？偷拍了你发在群里说：“快看，这就是我的女神呐！”哎呀，大家羡不羡慕是吗？六七三七三羡慕部就此成立了。想一想，是不是非常的合情理，对吧？经常有观众或者有水友遇到我了，是吧？也是在玩手机，假装玩手机，实际上在偷拍我，我是知道的。有些人还在说：“哎，这是说的女朋友啊，你在说什么呀？”是吧？这样的观众才是最猴的。我把那些那个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观众都记下来了，好孩子，将来一定会遇到一个好女孩的。说起来哈，六六啊，他上回我遇到他也出了一个事情，是吧？他这个人呢，就有点粗心。我记得跟他去逛那个什么故宫，过安检，因为故宫嘛，是吧？一个非常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风景名胜，或者是。然后他过安检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包放在安检，然后人就过来了，把包忘在那儿了，太可怕了。还有一次，这事儿我从来没有跟大家说过，是吗？我上回在那个也是新浪网红节还是怎么样那个网络红人，然后我跟他坐一起，那个游戏大 V 嘛，当时我们在聊天，谢谢牛总的火箭，聊到那个广告费是吗？然后他说某某广告怎么样，最后我说你拿到多少啊？他说拿到了一个数字啊，比方说该给100块，他拿到了60。我说你怎么才这么点啊？他说扣税呀。我说什么税要扣40%啊？他说，人家厂商是这么跟我说的。我说他在骗你啊！我说6块钱我一拳啊！哎呀，算了吧，算了吧。哎呀，那人挺好的。哎，当时我急得不行，这一段肯定没有直播是吧？但是把我气惨了。我说你去找他呀，要不然我去帮你找他嘛。他说，哎呀，算了算了算了，都过去很久了。我说钱呀，你不要吧。哎，他说还挺麻烦的，算了。把说讲过了的封一下。我上回不是说过那个什么吗？他假装记得我的那个 WiFi 密码，我说哎呀，高材生果然是高材生，结果是对手机热点，他输了3次没输对，又来问我哎到底是多少？谢谢最最无知的笔记，谢谢牛总的回。

谢谢牛总的火箭。我还抠啊，不知道这回 CJ 能不能见到六六，因为今年的 CJ 斗鱼不办，如果我们要见面的话只能在那个活动上见了。哎，可惜。好了，我们去下一个。他25号就过去了，真的？你们怎么这么清楚他的动向？嗯，我都不知道。下一封说，发姐，我唱了一段《陈一发儿女郎》，希望你喜欢。如果你不喜欢，请帮我转交给后排的女生。后排的女生，我后排只有伊利丹的，后排没有女生。伊利丹、赵云、死老鼠，没有别的女生。谢谢 Captain 乔的飞机，我们听一下啊。哎呦，这个文件只有800多 K， 感觉很低清啊。

0: 哎，但是听见别人唱我的名字，感觉有点奇怪。
1: 我一定要找到他。
0: 我觉得听完这首歌啊，首先我觉得他唱的还是可以的，就是怎么说呢，碾压我们很多贴吧选手。其次，我觉得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四川那边的四川人呢。他唱歌啊，就是 NL 不分。从前有个地方，有个女郎，她的名字叫陈一发，就是那是女郎嘛，女郎一听就是四川人。后面也是也有一个 NL 部分。
1: 很远的地方有个女郎，名字叫做陈
0: 一
1: 发，
0: 一听就是四川。
1: 有人在传说他，
0: 但唱的还凑合，还有转音。而且我又怀疑他是不是那个炸娘娘的那个粉丝，因为感觉他就是不知道为何他唱歌的时候，他打那个拍子给我一个印象，就是他在拍肚皮嘛。
1: 如果你得到他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
0: 不知道在哪儿啊，可能是肚皮。大姐你好，我想问一下，如果一个女生和男生出去玩，在酒店住一个房间，两个床那种，叫做标间哈，给你科普一下。你说男生应该上还是不上？虽然之前有跟女生说过晚上不会把她那啥啥，但个人感觉上了有点禽兽的感觉，不上感觉有点禽兽不如的感觉。请问发姐，你遇到这种事您会怎么办？还请发姐再帮忙分析一下女生当时的想法是啥。祝发姐越来越漂亮。 PS 最近可能有点忙，如果看到请罗叔叔帮我放进视频集锦里。紧急是什么鬼啊？这些小同学的那个，这小同学的语文堪忧啊。这封邮件我是不是可以鉴定为是来炫耀的？嗯，这个邮件的发件时间是6月25号，现在是不是已经木已成舟了呀？说什么都晚。你们觉得呢？啊，这个你们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其实我还从来就这种事情，我只在邮件里和网上听到过。我现实生活中从来没遇到那个哪个女生要求跟男生就是也不是情侣关系，然后开了个标间儿，我没遇到过。这是都市传说吗？会不会是都市传说？其实我觉得啊，首先女孩子肯跟你一起出门旅游啊，假设是旅游，那肯定是不讨厌你，对吧？有一些好感，还肯跟你住一个房间。是房那个标间的话，我觉得还是挺有机会的。但是呢，你说一定就是暗示你必须得做点什么的话，也不那么绝对吧？是吗？有些弹幕说，这位发帖的发邮件的楼主是不是已经当上爸爸了？是吧？不用再分析了。大家都很有经验嘛，重视。 喜当爹倒也不至于吧，6月25号到7月14号，这才20几天呢。谢谢丁丁老师不见半点，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切记猴急。怎么说呢，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人，虽然我觉得他女孩子跟你住一个房间你肯定是有机会的，但是你要我说出赶紧上吧这种话我真是说不出口，我感觉自己在犯罪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教唆年轻人走上邪路那种感觉，我说不出口，我只能说见机行事吧，是吧。别，因为很多女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期待你做点什么，但是也拿不准一定要到哪一步嘛。你如果什么都不做是吧，你跟他在一个房间里是吧，他去洗澡你再打王者荣耀啊，然后他洗完了你还在打是吧，你打了一个通宵是吧，就而且还时不时发出操你妈弱智吧，打的什么鬼呀、啊、老子，对，这种也是不对的，这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如果说你一进门就把自己衣服全脱了然后说我马上就洗好了，要不来一起洗吧，这种也不好。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还是得见机行事。但是我有一个小问题哈，不知当问不当问的。你说他这个发这个邮件来，是不是就是这个女的跟他不是男女朋友关系，他也不是很喜欢人家吧，说的也不是很漂亮对不对。你说如果女孩子长得像高圆圆一样，或者说像什么尹素婉一样，他还会有时间给我写邮件吗？他不是现在已经啊，就不说了，可能就他有点拿不准，觉得哎呀可上可不上是吧，这个团战要不要参还不一定呢。我觉得可能是对方的那个他对方的那个喜爱程度啊还不足以让他失去理智。我不像高圆圆，我还是比较像那个新垣结衣多一些。哎，我是打个比方嘛，是吧？你说如果这个跟他一起住在一个标间的女孩子长得像高圆圆一样，她还不是一个是吧？饿虎扑食是吧？就啊，还有时间在这里犹豫吗？还要发邮件给女主播吗？是吧？应该都没有这些故事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如果不喜欢就不要强打精神，就是不是非要打的仗那就不要打，喜欢才上场，不用强迫自己。

说了这么多，我就想问，一，我室友的这些行为算渣男吗？毕竟都是你情我愿，应该谁都不欠谁的。你情我愿算不算渣男？这是一个很难界定的问题。二，这会是一个家教很严的妹子吗？我个人感觉很假。还是说当异性开始交流时都会尽量将自己打造的完美一些？谢谢发姐解答。斗鱼是最好的直播平台，6737最好的直播间，发姐是最有魅力的女主播，6737的水友是直播平台最有趣最帅气最善良的水友。哎，发姐是最有魅力的女主播，这句话带节奏了啊，小心被删帖。关于他这两个问题哈，从他这个邮件本身我们来想一想。第一个，他说室友的行为算不算渣男你情我愿，我觉得可能就不算。如果真的是你情我愿是吗，那就不算。但是我担心里面是吧，里面有没有那个就是欺骗人家感情的部分啊，会不会有？因为怎么说呢，很多人就是他以为自己很有魅力怎么怎么样啊，是，但是容易给女孩子一些幻想，女孩子就会觉得哇你是真心喜欢我，不是只想睡，不一定的。这个事情如果他这么说了嘛，如果真的是你情我愿就不算啊，就不算。第二个是吧，我补充一下，就是说如果你们说清楚了是吗，说清楚了是说一开始就说清楚了，哎我们只是约一下是吗，就双方达成了共识就不算渣男。但是如果你开始没讲清楚是吗，你睡过人家之后你说哎不好意思是吧，我只是来约一下而已，那就不太合适。因为感情这个东西很难讲的，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这么做。但我这个担心是不是还是多余了，对于我们直播间的很多观众来说，担心你们是个渣男啊之类的。就是有些人他为了泡到女孩子就会给别人一些错觉，天天就宝贝儿啊 baby 呀、啊、亲爱的呀那种，然后就给别人一种恋爱的感觉是吧，是虽然他是约，但是那个对方就以为诶他是不是要找我谈恋爱呀是吧。怎么说呢，我这样说你们可能没有太大概念，你们记得前阵子吴亦凡约炮那个事情吗？是吗？本来大家觉得就是他就成年人嘛，跟那个帅哥跟美女约一约什么都是他们的自由，但是呢后来那个女孩子啊就把那个叫好像小基娜，好像叫做小基娜，哎又是娜，小基娜她爆出了他和吴亦凡的那个聊天记录，就发现其实他们俩的对话就不像是约，就很像是男女朋友，是吗？有时候就要避免给别人这种错觉。真的，虽然吴亦凡是加拿大炮王，但是据说真的很帅，是吗？好，第一点说太多了。第二个，他说这会是一个家教很严的妹子吗？个人感觉很假，还是说当异性开始交流时都会尽量将自己打造的完美一些？这句话就说到点子上了，何止异性啊，什么同性开始交流时都是玩命的吹牛逼啊，你看看我们那些什么这些直播间的黑屏聊天，每个都是身家过亿啊，天哪，985留学，前女友好几十个，长得又帅又高，体育还贼好呢，真的。你别说异性
会美化异性之间，就会美化自己，同性之间更可怕，是吗？还打游戏，打游戏贼牛逼，是吧？我身家过亿，游戏还是王者，可怕极了。所以这是人性的，也不说，这人性的特点。你看看那些起的 ID 吧，什么每一个城市都有吴彦祖，什么武汉吴彦祖啊，什么湖北吴彦祖啊，北京吴彦祖啊，通州吴彦祖啊，什么安徽吴彦祖啊，上海吴彦祖啊，静安吴彦祖啊，浦东吴彦祖啊，多死了，哪有那么多吴彦祖？男孩子就爱吹牛逼，你有见到很多 ID 叫做什么渝中林志玲，或者说成都林志玲的吗？没有吧，天津吴彦祖，但是每个地方都有吴彦祖。你这不管是打什么游戏啊，什么论坛啊，都会看到那种来自五湖四海的吴彦祖 ID， 真是太多了。其次，哎，不要发一些那个什么日本人的名字啊！我们是一个很纯洁的直播间。好，然后他说，这会不会是一个家教很严的妹子？你个人感觉很假，我感觉也很假。冒昧的问一句是吧？这个妹子骑不骑自行车呀？是吧？你们那儿骑自行车吗？对吧？其实怎么说呢，大家在人际交往之间，人际交往的时候，还是要擦亮眼睛，不要看人家是怎么说的，主要看人家怎么做的。说嘛，谁不会说呀，嘴巴一张一闭，什么牛皮吹不出来，关键还是要看他表现出来的东西。真的就是怎么说呢，从学生到进入社会最大的转变啊，可能就是不再轻信他人。你在学校里面是吗，大家都是一个很和谐的关系，同学、老师、家长都是爱你的是吧，望子成龙嘛，他们说的都是为你好，老师也是教的都是一些知识是吗，都可以信任他们，相信他们，同学之间也就是没有什么利益关系的，比较和谐。但是出了社会就不一样了，很多人就嘴上就说话不一定是真的。大家还是进入社会之后还是要擦亮眼睛。而且说到家教很严这个问题呢，我很多同事家教也很严是吧，至于是不是真的是吧，希望大家自己判断，就不说了。而且我觉得就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一定非要是什么就什么处女不处女的，难道不是处女就是荡妇吗？这个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一个看法，对吧？难道处女就表示她很纯洁吗？对吧？也不是的。如果你特别看重一样东西，那你就非常容易在这件事上受骗，你知道吗？这个小道理，不知道你们理不理解。

New Soul，然后还有一首阿婆说和童话镇这四首歌，然后在副舞台呢，我准备了很多首歌，到时候就是副舞台比较随意嘛，是吗？我等于是一个六七三七三的小分部，当时。谢谢罗叔叔 AC 放在火箭，但是超管跟我说副舞台就是想干嘛干嘛是吗？你想请嘉宾啊，或者说想跟大家随便聊啊，想不超过50分钟里面是吗？你可以选择唱歌，或者说聊天，或者说在那里发呆都行啊，那你的自由是吗？或者纯签名也行。谢谢20和胖叔叔还有罗叔叔的火箭，你不知道啊，我在。主舞台其实没准备，除了歌我什么都没准备，我就上去说："大家好，我是那个斗鱼小主播陈一凡儿，是吗？欢迎大家来主机区看我打 DOTA 这种，就是一些比较官方的，是吗？跟大家聊聊，然后上去唱几首歌，然后主要跟大家互动的环节我留在副舞台。嗨，结果副舞台整个给我取消了，我当时就是心里面就翻滚着很多，是吗？"八荣八耻，但是我还在想，那个副舞台的见面会是排在那个六六的后面的。女流的见面会结束了之后就是我的，当时我还在想，肯定会看到很多人是吧，赖着不走，参加完了女流的又来参加我的是吗？或者说有些观众。明明参加的是六六的，但是等到我的见面会的时候就赖着不走。然后我说："哎，你那位同学，你不是六六的粉丝吗？哎呀，这是我们六七三七三的见面会，麻烦你让一让，让一让啊。"然后下面说："哎呀，发发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坐在这里了，我不认识六六啊，我是为了占座位才提前来的，你听我解释啊，是吗？"对，我都，哎，我都能想象那个场景，是吧？我真的是为了占座位啊，我不是为了见六六啊，芳芳，你听我解释，我不认识这个女主播。然后我说："哎呀，别说了，是吗？下面我给大家唱一首《石沉大海》，我还准备了那个上好的青春，是吗？打算在副舞台唱一唱。哎呀，我甚至。"当时我还联系了一个主持人，就是游戏风云小熊喵，来就说在台上跟我尬聊一下，是吗？跟大家聊聊天啊，很多很多很多观众有一些财务纠纷或者法律纠纷，也可以现场解答一下。超管还问我要不要那个叫嘉宾，我说："哎，要不然叫那个指导员上来唱一曲《青藏高原》啊什么的呢？"

但是我在主舞台上面排练的时候，哇，烈日当空，我九点去，十二点排练，嗨，不说了，正常情况，十二点排练，十二点就不说了嘛，太阳直着照下来，我全程都没敢睁眼睛，就睁不开眼睛，我都不知道那些在白天表演节目的主播是怎么做到的，特别是还在上面载歌载舞的，不会踩到别人的脚吗？我想想就觉得恐怖，太阳真的是照眼睛。但是当时我在那个排练的时候，我还看到有一些主播在直播，实际上啊是不让直播的，是吗？因为毕竟是彩排嘛，如果彩排都全部直播出去了，那真正表演的时候看个机了，是吗？所以有时候那个工作人员进行了一些什么劝阻。当时我看那个有几个在直播呢，一个是339好像在直播，还有一个是那个美食区的威海大叔在那里滑滑板。谢谢老王的飞机，谢谢深夜食堂的飞机，谢谢 HGG 的飞机。后来我在那个唱歌的途中，排练的途中，我见到那个六六了，他上来跟我打招呼，他就是路过我这边主舞台，他要去副舞台排练，他路过来跟我打招呼，我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女神壮壮，是吧？心中的女神，最高的女主播壮壮，跟壮壮合了张影，但是由于那个清华的拍照技术原因，好像没拍太好。壮壮好高哦，1.85米以上，真的。他们家，哎呀，少数民族就是个子高，心疼我大西南。扎哥看上去真人比较瘦，比那个画面上就是摄像头看你瘦多了，但也可能是这几天晒脱水了哈，反正要瘦一下。六六还是很漂亮。我跟他大概就聊了5分钟不到嘛，因为人家还等着我排练调音啊什么的。哎呀，我还一直想着说下来跟他好好吃个饭啊，或者说去。他说下午3点他在主机区玩，我说好啊，我下午3点没事，我来找你玩。然后我说哎呀，我现在要排练了。他说好好好，他说我先过去了。我说好啊好啊，一会儿见。然后下午3点的时候，我说：“印印带我去主机区吧。”印印说：“不可能！你们知道那个印印那个声音吗？瓮声瓮气，不可能！你不可能去主机区，现在主机区人挤满了人，路上全是人，你不可能去，不能去，真的不能去，我不会让你去的。”结果也没见到，哼。也传统你岸上走的飞机。他说六六一个人在那边已经爆满了，你再去这个安保很成问题，你别去了别去了，你下回再去。结果也没跟六六好好聊几句。哎，后来我在主舞台那边排练的时候就不停的调音嘛，调音总调了很久，就是各种比方说什么高音多一点啊，混响少一点啊，什么类似的东西。据说第一天的那个调音的效果特别真实，那个调音的师傅跟我说，哎，我还忘记感谢他了，哎，我回头给他发个消息。他跟我说，他说他们调音的队伍是一家，然后那边插线的队伍就是那种设备队伍又是另外一个公司的，中间协调啊沟通有一些问题，然后就是配合的不是特别好。第一天据说是没有混响和单声道，就现场听着还不错，但是直播间听着就过于真实，是吧？还好我那天就还行，就我的

上面调了很久，不停的叫他们说，哎，把这里改一下，那里改一下。哎，辛苦我，辛苦调音师傅。我去副舞台也调了很久，现在想想真是白瞎了，白瞎了。我在副舞台大概调了个45分钟还是50分钟，我忘了，接近一个小时吧，可能。但是实际上根本没用上，啊，很心痛。谢谢毛线的卡牌，谢谢那个游荡边缘的卡牌。第一天呢，就是29号，我所谓第一天就是29号，很多房管都那个帮忙发了周边，就是这些小袋子嘛。本来就打算叫房管发一下周边，但是由于人太多了，结果大家成为了一个特勤队伍，有维持秩序的，有不停的就是给大家通知现在的那个情况的啊，还有不停的跟观众解释的，特别辛苦。超管他们都在说，哇，你们67373的那个房管太给力了，专业。就是还有馆长啊、指导员啊、技师啊、郎总啊，这些都在。楼叔叔啊，还有什么，很多炸鱼啊、粤语啊，很多很多都在，我一下子想不全呢。谢谢67373挖煤小哥的飞机，谢谢梦境规划师的飞机。本来是说大家发周边，然后就去玩，没想到还让房管担任了很多那个保安的工作，是吧？很辛苦，很多人说是嗓子都喊哑了，据说变成了人均雷纳多。谢谢郎总的火箭。郎总听他们说就是很低调、很内向的一个股东。我见到郎总，他很沉默寡言，就是然后又特别热心的帮忙。他说的话就是还没他发的火箭多，你可以想象一下，真的是一个很闷骚、很内向的那个很内向的房管。谢谢油白油的火箭。你看我这些歌词，这是29号。由于去那个主机区领我的那个小周边的人嘛，都会问一下我今天来不来，然后导致超管很头疼，找了个板子写陈一发今天不会来此处，是吗？不来，写了两遍，是吧？今天不来，不来。大家别等了。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这里还多了个儿子。超管也是很辛苦，我看很多那个超管的颜色都变了，已经黑的脱了相。啊，这个东西就很恶心了，是吧？刚吃过饭的就不要看了。这个东西你咋一看是不是没看出来是什么东西？我们换个方位啊。这是主舞台旁边休息室旁边一个厕所，简易的厕所。然后旁边这下面是塑料袋，然后你摁一下那个按钮，这个塑料袋就换下一个塑料袋，就没有水的，很可怕。可怕之处在于我每次去上厕所，然后旁边就很多人说，发姐快看我，发姐。然后大概就有他们一叫，很多人就往这边看，就大概有200-300人
看着我进厕所，然后再看着我出厕所。我真的是从来没有，你不知道我那时候心情，就发现上厕所呀，辛苦了，发现那种，发现我爱你。我说，真的感觉巨难受，而且你还不能不去是吧？你们观众上的厕所也是这种吗？还是说稍微好一点的？谢谢有白油的火箭。对，真的是直播上厕所还没地方洗手。哎，你们看一下一些花絮照片吗？啊，你们不用上厕所，其实我也不用，但是我紧张就得上。有时候不是因为你想，大家参加过一些考试，肯定就有这种同样的感觉。明明没有那个想法，但是一紧张就觉得啊，要不还是去一趟吧。给你们看一下那种房管队伍啊一些的照片。

这个是我们那些周边嘛啊，然后这是当时帮忙分发周边的一些房管们啊，这些水友们，这是指导员，这小胖子是炸鱼，这个是那个罗叔叔，这个应该是技师，这个是雷纳多，这个是金馆长，最高的这是零杠二十，哎呀，这个没认出来，糟糕。这个背影不太熟悉。然后这是炸鱼嘛，你们的炸总。很多人说这次见到了炸总之后，再看他卖萌就有点感觉很复杂了。其实我觉得炸总还是萌萌的。啊，那是柯总吗？这个是零杠二十，特别高，很多很多像我一样的那个啊霍比特人不愿意站在他旁边，据说有两米几。这位是刚才那个吗？就是那个是柯总吗？对对对，柯总，不瞌睡能行吗？也是我们直播间比较大家比较脸熟的 ID。 然后这是一个可能现在大家认不出来了，以前也是一个比较出名的水友，叫做彭德华，他最近不知道犯了什么事把头发剃成这样子了啊，一下子没认出来，经人提醒知道他是彭德华，从外地赶来提箱子，老彭家，老彭，彭德华不是彭德华，老彭。然后当时据说还有个小插曲，就老彭个子比较吵我嘛，就是，然后他跟那个零杠二十呢，跟两米几的零杠二十，然后待在电梯里，但是零杠二十看了他一下，然后老彭就跳起来打零杠二十，说不许你这样看我。大家就是看着这种发型的还是注意一些是吗？不要随便去瞅啊。啊，这是团子，我一起跟他合了个影。来看看照片，稍等。这是当时的那个亮亮蒸虾。哇，这个身高感觉像一个 WiFi 信号啊。不是 WiFi 信号，是什么？那个就是手机信号。这好像是膀胱，在我们直播间叫做 Pagna 月。然后这是炸鱼，好像这是那个零杠二十是吗？啊，很难受，真不对，很可爱。然后这个黄头发的好像是龙总，一米九几。但是大家在这边维持秩序很辛苦。人特别多。哎，怎么说呢？总还是有惊无险。谢谢陆楚源的飞机。给你们看一下另外的照片，稍等。由于有些观众，有些股东不喜欢露脸，我要紧急做一个打码的图片啊，挡一下那个他的脸，大家等我30秒哈。

稍等一下啊。我怎么叫搞事情呢？这遮一下脸，哎，这不是卓不接。嗯，马上。这也是，这个是。通体雪白，指导员。他说：“如果出现他的清楚的照片，就闪现一下。”来，接下来大家看好屏幕，只有0.1秒的时间让大家瞻仰那个指导员的尊容，是吧？嘿，好，好，这样差不多就完成了我的打码。这打码怎么了？很走心啊，基本看不清楚了。他脸小是吧？一下子就遮完了。然后他当时写了一个那个，就提了个 KT 板儿，因为他大家能看出来，从照片能看出来他身子比较虚，所以呢，其他水友都很照顾，就是不让他拿重的东西，是吧？他就拿了这个板儿，上面写的是周边大放送，领取条件是加入粉丝群5天以上，粉丝牌5级以上，或者说贴吧5级以上啊。然后后面这是诸葛豆豆，然后这是那个老彭啊，然后看下一张照片是啥，谢谢老王的飞机。这箭头不是我打的，他一直都是就担任那个就是 KT 板的工作，大家都比较心疼他身体，对吧？然后这是老彭，这是膀胱，应该看不清楚吧？这个也比较模糊了。然后谢谢95 lawyer 的卡牌，谢谢 load 6630的飞机。然后这是他们聚在一起晒太阳的那个小照片，就不多介绍了。嗯，下一张，这是什么鬼？哎，我这存的，这是加辣搞的事情。如果大家对这次有一些可能没有看到直播，或者说没有看到一些花絮的同学，可以去 B 站搜索这个加辣的视频，他做了一个关于嘉年华花絮的视频。黑粉相声。

关于这个手环啊，是这样的，就是说50到500编号是随机的，但是1到50呢是房管们自己挑的，或者说他们自己 PY 的。1号是我，2号是董事长，3号是燕燕，4号是指导员，5号是罗叔叔，后面我不太记得了，好像是安东尼啊、郎总啊、技师啊，还有一些还有大佬，还有超管什么的，比方说主机区大咖的，具体的那个号码不太记得，回去对一下。哎，我1号，董事长2号，没毛病啊。PY 的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拿到自己喜欢的号，是吧？想跟别人想跟他换啊，都可以。就没拿到自己喜欢的号，想跟别人换是吧？没问题。哦，这是那个大队长，看一下。大队长这回瘦了很多，是吧？嗨，值得表扬。给大家一些，就是我收集到的那个单人照，是吧？这个是罗叔叔，是吧？哇，很长，可能身高有2米5，这么看。哎，你们男生上床都不脱衣服的吗？这是裹春卷的盖被子方法吧？对。

这是那个，就是看上去就这角度的原因嘛。这是美食区的小熊，一看就知道美食区的那个主播。你看他吃的脸上还沾东西呢。哎呀，小熊也是啊，你看这满脸的汗，但是他皮肤不错。我靠，放大这么大还没有毛孔呢，我靠。哎呦，小熊胖归胖，但是皮肤是真的好啊。哇，震惊了，受到了一点点小伤害。其他的观众要是放这么大就不能看了，这白白的，我靠，皮肤也很，哇，突然觉得有哪里不对，痛提血。哎呀，再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就是超管那边发来的照片。

就是一些跟我们六七三七三不是特别紧密相连的那种，有些我可能都不认识，要你们来帮我介绍一下了。这位是应该是一个超管或者是主播，有认识的可以说一下，我不太了解，我就跳过了啊。谢谢永睡，这是超管在绑灯笼。

花絮照片，讲讲幕后的故事。这是拳皇九七啊，我们格斗区还在呢哈，在那个汤位。哎，本命年啊，一看没发现，就突然发现，哎，尺度太大了。这个超管发来的照片也不检查一下是吧？让我有点不好意思呢。这位24岁的小超管，这些就哎呀，他们你看他们戴的这都是防晒的袖子。哇，这是环球娱乐，这是什么来着？哪儿？这哪个摊位不知道，但这个小妹子好漂亮。哇，企鹅，幸福的小伙子。

谢谢每日画的飞机。这个是什么呢？哎呀，都是我没有能去逛的摊位。我还说带着那个，带着手机，带着大家一起去逛逛摊位什么的，表演一下我那百步穿杨啊，或者说什么扔那些套圈的绝技，这回都没能，只能看看照片过过瘾了。这好像是扔东西吧，就是扔那个剑到这个桶里面，然后得到一些小周边小礼品的那种游戏。哎呀，像我这种啊，国服第一期的就应该玩这些，可惜人太多了，走不动了。这是那个东北大鹌鹑的，当时他来休息室找我合影，他说发姐加个微信呗。我说啊，我说怎么这么突然啊？发姐你知道我是谁吗？加个微信呗，照个相呗。发姐你清楚我是谁呗？我说哦，你好像是那个，你是大鹌鹑对不对？他说对，发姐，哎呀，明白人。我就没见过他，但是他那个口音特别明显嘛，就把他认出来。给你们看一下，哎，大鹌鹑同学，也是里三层外三层，围了好多人，人特别高大，东北大哥那种，1米8几。

我记得他唱歌也不错，稍微口音重了点。这张不知为何大家就弄了颜色，这里面没认出来，这应该是格斗区的。说起来哈，当时我看了一下红毯，虽然我没去，我就躲在空调屋里看大家走红毯。我看到格斗区那一块主播走红毯的时候，我发现格斗区是平均年龄最大的一个区，每个主播看上去都是事业有成是吗？有家有室的感觉，很多还有那个些小肚子是吗？你们看了没是吗？就是那个格斗区是比较资历比较老的一个吗？嗯，这夹娃娃，我都没去玩，看看过过瘾吧。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自己？哎，这位大妈应该不对，这位小姐姐应该是，应该不是斗鱼水友，这位也不是，这位也不是，应该是那个武汉的观众，就是觉得热闹进来玩的那种。这个就没认出来了，哎，这个好像是一个 MC 什么什么来着，语音绕梁板块的。我对他这个脸有印象，他是平时好像是 MC 啥来着，人数就是好几万的那种，我一下忘他名字了，应该是个东北主播。现在口红还没涂好吗？MC 七啊，哦哦哦哦，原来是 MC 七啊，哎，辛苦了，大老远从欧洲跑回来，嘿嘿嘿，嗯，他那个眉毛比较有辨识度，我就想起来了。然后这是谁来着？没认出来，是主播吗？哎，包我倒是认出来了，这包好像是 Louis。其他没认出来，哎，我真是一个很精致的女孩子，把人家包给认出来了，人没认出来。知道我这个包是 Gucci。谢谢脸大话不多的飞机。这个是我们鱼塘新月以及那个。翻唱大赛我点评过的一个小哥吧，是不是？我看着很像那个，就是我说话，就我说他说话有点秀气啊，就是说话有点台湾腔那个，对不对？就是那个说话感觉比较台，但是唱歌唱得很好的那个孩子，好像就是他。哎呀，这么多主播都去了，我就没见着几个，遗憾。啊，这是那个，这是冯老师是吗？这是轩子，然后这是那个少杰。当时小胖丁还闹了个笑话，是吗？他这回陈少杰主持，他主持吗？主持的不错吧？我说啊，我说陈总什么时候来主持啊？他说，哎，那这个主持人不是叫少杰吗？陈少杰呀、啊。我说陈少杰是我们老板，这个主持人就叫少杰，不姓陈。我说你，哎，你还想不想在我台混了呢？乱讲话！真的，他就开口就说：“哎，陈少杰主持了，太可怕了。”这是那个其他地区的那个。就不说了，这个认不出来。好，谢谢 Dark 的这个射箭。哎呀，没玩到。这是扔圈对吧？我已经认出来了，扔圈。幸运奖三等奖，四等奖。这转盘，这是户外区吧？是吧？我一看到转盘，我觉得这肯定是户外区。我记得有一阵子我们那个户外栏目里面特别多转盘，是。
这但是这个奖项不对啊，这奖项应该是是吧？这边是俯卧撑20个，这边是3瓶啤酒，这边是脸上画老虎，在这边是什么啊？还有什么倒立呀、啊、什么，对不对啊？怎么是一等奖、二等奖、幸运奖呢？这个转盘跟我们想的不一样的，不贴近生活的。谢谢沈大灿的飞机，这是超管的，辛苦的那个建筑叔叔、工人叔叔。这回超管估计也出动了好几百个吧，据说还有很多那种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摩拜单车的摊位，嗨，摩拜单车的摊位，他想的倒是挺好的，可是实际上在我们的场馆里面怎么可能骑单车，对吧？走都走不动，跑都跑不起来，就还骑单车啊？这个广告创意很好，想的很好，但是事实很残酷，对吧？根本骑不动，我估计一辆都没骑走。这是排队的人群，哎，好多好多，还有那个安保人员。谢谢银大魔王的高级抽签，这个好像是主机区的佳佳，没认错的话。谢谢兜兜里的糖的飞机，这是不是主机区的那个佳佳？好像叫什么家来着，我给忘了。去年嘉年华的时候跟那个小九九住一间房的，不是吗？不是家吗？好吧，我认错了。哎呀，那就快速走过吧。这是二次元，不知道这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有点拿不准，应该是女孩子。第一天是二次元的主场，我没去现场，有点小遗憾的。男的吗？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我拿不准啊，应该是女孩子吧？女孩子，真的是，这不是穿那个了吗？怎么会是男孩子呢？都是男的，发火哟。这个倒是挺可爱的，啊，双下巴稍微有点拍的不友好。这么一看，就是水友们好热情。这是吃西瓜，真正的吃瓜群众是吧？人家小姑娘端个西瓜出来，大家好热情，吃瓜群众没得跑。谢谢董事长的火箭。二次元没有女人，很可爱啦，这样做都会有双下巴的，你们要求不要太高了好不好？这是那个少杰主持人，然后这位我没认出来，这是那个砍瓜女主播吗？这个节目没认出来啊。还有穿401衣服的，哪个是？没认出来。这是发什么来着？发枕头吗？哇，是为了让大家坐在地上吗？好激动。25名观众上台参与游戏，通过选择 A 或者 B 进行战队，获得丰厚奖品。这是29号当天的照片啊，应该说。哇，轩子是真的瘦，轩子，而且他脸特别窄。他的脸可能是这样的，就是他不光是他不是怎么说呢，不是那种特别按小的脸，但是他特别窄，那个看着特别的上镜，很上镜，而且很白很瘦。哇，但是这个周边看着有点怎么说呢，是吧？exciting， 二次元周边果然比较
比较懂我们宅男的。谢谢401，谢谢真板木老人的口线。没有他挺好看的。这个背影应该是陶十五，我认得他这条裙子。你们看这些摄影的那个，这些工作人员的汗都成什么样子？太热了。这是小金呢，远处走来一个小金。这是宣子，给你们签的名，脸上没什么汗，因为我们那个化了妆嘛，挺漂亮的，挺漂亮的。嘿嘿，这是你们，有没有你们出来认领一下啊？我这么一看，没有看出来谁是谁。谢谢皇族寂寞无垠蓝护法的五个飞机，但是我知道这个肯定是我们67373的。哎，好多人，你们看一下后面。超管跟我说，当天29号当天到了会场的，就是来来去去人流超过150,000。可能在200,000左右，15到20万之间，这样特别多人。当时我在舞台上跟大家说，我说今天来的观众很多，很热情。超管跟我说，差不多有70,000人，很多人还表示不相信啊，70,000其实就700吧，是吗？我觉得大家对人数缺乏一个概念，官方数据就是说已经超过150,000了。我们当时说70,000是非常非常保守，就是没有经验的一个说法了。实际上人数已经多到恐怖，丧尸围城。你看这个人口密度，我敢打赌这辈子你们没有跟男孩子这么接近过。人挤人呢，是不是？有没有产生感情的？这是后面的一排一排一排，还有大概男生占95%，5%的女孩子。基本上都是年轻人。武汉可能真的是人均看斗鱼。你不知道我在离开武汉的时候啊，我去托运行李，然后人家说是发姐吗？拿着我身份证，很讨厌，吓我一跳呢。不是，我是说没有那种老年人的意思是说，有些那种围观的群众，就是听说很热闹，然后过来，但是平时不怎么看斗鱼的，可能会排在很远很远后面，就这里肯定看不到了。路人就在几百米开外，这是你们。这里写的是主播业界一枝发，一枝花，人美声天成一番。手写的，这么一看还是有些女孩子，这是女孩子。可惜有点虚化了，可能看不清楚。如果你们看到自己了，可以那个就截图下来什么的。这个女孩子很漂亮。是不是我们直播间的呀？还有这个很远就看到了，哎，据说就是
经过第一天的洗礼，第一天不是大司马出来了之后人群发生了骚动嘛，特别特别多人。然后第二天呢，很多观众就有经验了，就是很早就一开园就跑到主舞台的最前面站着就不走了。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第一排的人基本上都是在太阳底下暴晒了五六个小时的，很辛苦，才能一直占据这个有利地形。第二天就是不清场了，最开始的时候要清场，就是说一波节目走了之后大家换一点人是吧来看，后来就是人太多了没有办法移动，就大家也别想换什么位置了。据说有一个女粉丝就是被一路让到最前面去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位美大美女。谢谢冬眠的懒猫的粉丝。谢谢冬眠的懒猫。很多人就是连上厕所都不敢去，因为一去厕所可能位置就没了，这个位置又不是那种真正的演唱会或者说足球比赛或者看电影，你拿个票可以进去占领自己的，就是自己的位置一直在，你走了就没了，所以很多人厕所都不敢去。还好就是当天太阳特别毒辣，基本有什么液体都蒸发了，所以上厕所的需求不是特别大，只能说啊，因就是凡事有利有弊吧。我记得以前

一直有人就说质疑我台根本没有那么多人看观看，其实我觉得我台的人气还是很真实的，相对真的很多人在看斗鱼。还有一些人说会就是说什么很多机器人啊什么的，你看看这些这么多人花这么多时间是吗，还受了这么多苦来看演出，我台还是很有魅力的。你们看这么多一个一个的活人，他们都是直播间每一个一个的 ID 是吗，所以我经常希望房管就是不要就是下手轻一点，少封人，因为每一个 ID 后面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嘛，都是一个直播间的观众。啊，你是即使讨厌，有时候你封一个 ID 你觉得没什么感觉，因为在网络上嘛，对吧，但是你想到后面是一个什么小伙子小姑娘，你就会觉得哎呀有点于心不忍。这回很多房管啊就是为了维持秩序嘛，跟观众说了无数句对不起，据说是一辈子没有说过那么多句抱歉，说哎呀不好意思实在是不行，哎呀对不起发姐那边已经太多了不让进了是吗，你们在线下这样拒绝别人是吗，或者说阻止他们就感到很痛苦，因为大家都是观众嘛，想来看看老大老远想来看节目想来看看嘉年华是吗，但是你却不得不把他拦在门外是吗，其实你不好受他心里也不好受，希望今后大家还是怎么和谐一些。哎呀线下的感觉还是很不一样，你像我们平时直播间人数还是挺高的，就五六十万也是经常的事情是吧，就觉得哎呀很平常，但是在线下看到十几万人哇吓尿了，就真切的感受到了这么多双眼睛在看着你，超紧张的，超级紧张。哦，今天八十万了，哎呀呀呀！哎，八十万，我一直没看那个，我的那个人数是被挡住的，我没怎么看，就免得自己太在意，平时不怎么看人数。我就是下播的时候看一下那个统计。我们来看下一张照片。这是天还没黑的时候。我怎么觉得有些人我见过呀，这个是不是见过呀，你看你们平时是不是这个表情看我直播呀，就这种啊是不是啊，就这你们在现在在电脑前也是这个表情吗，啊就有点傻笑了啊。经常有人说发弹幕说哎这个主播怎么老傻笑啊，什么唱个歌笑什么呀，你看看你们自己啊 ，Look at yourself， 没有什么区别啊。

谢谢狙击大长亲一口就跑开通了骑士，谢谢 BW 别摸我，你猜几系的飞机，你如果是鲨鱼燕燕的话你就是三系。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些照片我还没 P 过是吗，大家见笑了。哎呀，现在看这个照片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话筒放矮了，导致我有一点点微微的驼背是吧，按照我的身材应该再弄高一点是吧，就看上去昂首挺胸，昂首挺胸小肚皮了。关于就是后来我看我自己的那个现场的那种录像，就是我老闭着眼睛，第一是因为我习惯闭着眼睛，第二是就是那个朝我打来的灯光真的很亮很刺眼，容易瞎闭着眼睛。不知道现在淘宝上有没有出现陈一发儿同款晚礼服之类的。嗯，哎，我手里的小抄好扎眼啊。当时我在直播间里，我在上台之前我开了一下直播，很多观众说哇发现你这个妆太浓了吧，啊，你看你们就是现在小土包子嘛，没有经验上台，你看这哪里浓啊，简直就是素颜好吗，这是舞台呀，就是演出的时候那个妆啊肯定是要稍微比平时浓一点的，大家不要太诧异了。谢谢老王的队长，啊不，老王队长的飞机，是不是当时很多说哇你这个睫毛好夸张，其实上台一点不夸张对不对，看着还有点小素颜，就是那个嗯嗯嗯啊啊啊，哇真的好多人，夕阳西下，这个红色大家脸上红色的光是太阳光吗，之前我不是参加了那个香蕉 big 吗，香蕉大那个香蕉计划搞的，这里说个那个题外话，董事长还跟我说嗨香蕉嘉年华不香蕉 big 我去了呀，嗨他们在我家的地皮上搞的，他们借的我的场地我肯定去了呀，但是我一听就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什么那块地是你家的，哎呀那也不得好几千亿啊，牛皮牛皮 QG up up。我当时去香蕉 big 的时候看6点钟陈丽那一场演出，就是刚好夕阳西下嘛，我就觉得哎呀灯光很柔和，晚风轻轻吹送是吗，舞台效果挺好的，然后也不晒也不冷，我想我也那个时候唱歌就好了。这回本来原定是5:15上台，由于很多各方面的原因拖到了接近7点才上台，没想到歪打正着实现了我的夕阳效果，谢谢小丹丹丹尼尔的飞机，谢谢辣炒五花肉的出镜，也是什么因也不叫因祸得福，这叫做歪打正着，这是他们做的那个 KT 板，就是后来他们很多人在上面签了名还被人带回去了。嗯，这个看上去为什么很像孙笑川，前面的基本上没有房管什么的，因为第一排就得一直守在这儿才能守住这个位置，我们的房管大队啊以及分发周边的小队之前都在那个在主机区那边发那个小袋子嘛，就过不来，等发完了呢本来说要过来，然后他们又说哎休息会儿再过去吧，
结果休息了大概几分钟之后，这里就人山人海，根本挤不进去了。当时指导员就说，哎，跟你们说了吧，休息就直接过去吧，是吧？哎呀，早就跟你们说了。你们知道指导员那个口音就是，早就跟你们说了，是吧？你们在这儿休息一会儿，过去就没位置了，就没位置了。哎，我学不来那个西城区的口音，你们可以自己想象一下。所以我们基本上看前排的照片是看不到看不到房管的样子的。谢谢樊同学的卡牌，就背着手栩栩如生。这块板子在前面特别大，一眼就能看到。啊，这是最后那个场景，还是挺清楚的。不过我这个照片我是今天才拿到，因为这是斗鱼超管那边拍的照片，上传网盘需要点时间，所以我昨天发微博的时候没拿到这种高清照片，有点小遗憾呢。这两个人都两米几呢，我在这边已经很正常了。好多人，后面星星点点的应该都是大家的手机吧。人山人，当时你们是不是都把手机举起来了，就调亮了，所以才有这样的效果。这么远这么远还有，真是不像是荧光棒。谢谢发发的香蕉袋的出去。是不是当时就把那个手机举起来，就对着屏幕然后照相的。还有些手机没电了。

0: 谢谢呼噜老基友的火箭。
1: 你居然没上铜榜。
0: 阿忠，不是李宗盛写的吧？我看看，找不到，看不到歌词，看不到。不是那个意思，你们老觉得我暗示，没有暗示。

对啊，可能是昨天唱太久了，所以嗓子比较累。感觉黄喉在燃烧。

闭眼睛主要是为了怕被弹幕干扰嘛，因为你们如果仔细看弹幕，就会发现其实很多弹幕都会，你如果看到了会影响你唱歌嘛。

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想是不是我发音的原因，就是我发音方式不太科学，所以说我唱一会儿，或者说唱一天，连着唱2天，我嗓子就会疼，今天嗓子有点疼，关键我还没吃什么呢，我是说没吃辣的，今天可能要早点打游戏了。梭罗是没练过，我的声音比较小，就是属于那种没练过的野路子、野生小举步。七比七比，好久没见他了，纪念他一下。

0: 喝一口水。
1: 大家中秋快乐，先下了，拜拜，晚安。问你，你觉得如果你结婚了，你会是个好媳妇吗？你想一想，假设未来的婆婆问我，小陈啊，你是做什么的呀？我说我是做互联网的。做互联网什么的呀？我说做自媒体的。那你每天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啊？我说8点上班，12点下班，2点下班。他说：“哦，小陈，你下班这么早啊？下午2点就早退了。”我说：“不是的，阿姨，我凌晨2点下班。”他哦，你工作时间那么长啊，那么辛苦。我不是阿姨，我晚上8点上班。啊，小陈，你上夜班啊？我说嗯。他夜班工资高吗？可高了，我说。那小陈啊，你工作内容是什么呀？说音乐方面的和文字处理。哦，那你是处理些什么文字啊？什么音乐啊？我说就陪人家聊聊天，陪人给人家唱唱歌什么的。你说这聊天到了这种情况了，还能继续下去吗？小陈啊，你跟我儿子怎么认识的呀？我说他给我充钱的时候认识。什么？我儿子给你钱？还没，你们还没交往的时候就给你钱了？我说是啊。给了你多少？也没多少。哎，我他怎么变成这样了？为什么你们还没认识他就给你钱啊？我说没办法，他要是不给我钱，我注意不到他。

0: can't resist you. What good is there in triumphs? What good is there in denial? You're all that I desire. Since
1: first I saw you, my heart was completely.
2: Don't pity me. Don't pity me.
1: 看一下窗口，稍等。
0: Love me tonight, let the devil take tomorrow. I know that I must have your kiss, although it dooms me.
1: 看得清吧
0: ？The kiss of fire.
1: 谢谢小王子安东因的游侠。你们眼神真好，我这样都看不清，呵呵。实话，这个邮件的名称叫做社会第一次投稿就发解指导。谢谢周月一发的六个发财，谢谢说唱侠红领巾的飞机。发解雷好，我最近遇到一件烦心事，我目前大二，跟同班的班长合作做了一次兼职代理，我看见兼职我就紧张啊。有另一个同伴同学，突然带着口音，实际上是同班同学，对不对？同伴同学，这哪里的口音啊？有另一个同班同学牵线的，然后我们三人同班自然选择分工合作，赚钱也是平分。班长负责跟合作方联络跟整理名单，我跟另一个负责招人接待。而兼职当天就由我负责现在情况，那次合作挺成功，大家评分下来都有1500，而合作方也表示4月还会有一场，而4月到了，那边联系了班长，而他没有选择告诉我们。咦啊！一直到他发兼职招聘兼职的广告，我们才知道有这件事儿。谢谢林允儿的飞机，还有我们这边好多明星哦。但是也不知道说什么，然后就我们上课也没说这事儿，我也装作不知道。但，而昨天私聊我们说他那边还缺几个人，问我要不要来。就合作方私聊他们说还缺几个人，要问他要不要来，对不对？说但是当时就被气笑，哇，感觉很像一个武侠片里面就气急反笑，哈哈哈。然后以参加活动没时间拒接。是合作方私聊还是说班长私聊？应该是班长私聊吧，班长私聊，对对对。我跟班长私下关系还是不错的，而且还有不少合作参加的校内比赛、导师项目等。现在觉得太社会，而且他这做法也让我有点搞不懂，求发姐指教。最后祝发姐跟水友们身体健康哟。班长私聊，他说之前跟同班班长合作做了一次兼职代理，然后分工合作赚钱平分，班长负责跟合作方联络跟整理名单，你那个楼主跟另外一个人负责招人接待。谢谢山城棒棒军崔氏班长的飞机。怎么说呢，这个事情还是要分几面看哈。首先我觉得一个项目哈，一个就是以我在社会中跌打滚爬几个月的经验来看，一个项目是谁带来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这个项目这个单子是谁去谈的，谁先谈到的，然后是谁的关系，谁带来的单子，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像谁谈的，谁拉来的融资，谁拉来的单子，谁在这个项目里面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到底是班长拉来的呢，还是他们一起？如果说一起的话，然后班长这样掐毒食的话，我觉得就挺不厚道的。如果说是班长自己有一

一个单子，他说是由另一个同班同学牵线，那到底是谁呢？为什么班长第二次选择了没有跟他们合作呢？可能是自己想挣大头吧。那为什么这个牵线，那为什么不是同班同学来领头呢？那如果同班同学就只负责介绍生意，班长就是不想跟这些人合作了呗，想自己去招人，但招了招来招去人又不够嘛，对不对？他现在上一次合作，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们都是平分的钱，所以班长这一次不想找你们合作了，他想他拿大头，请人嘛，自己有一个项目，请的人肯定就是拿的钱要少一些，如果还找你们的话又平分，对吧？那不是在他看来就觉得哎呀就挣的不够嘛，就想多挣点。如果说你们上次4500块钱三个人一人1500，对吧？然后这回他招那种暑期兼职，每个人给个800块或者1000块，他就能多挣1-2000。我觉得他可能是这么想的。哎，这个班长也是挺那个，挺现实的啊。我觉得这个班长有点怎么说呢？他这个还是很好理解，但是我觉得有点蠢。他可能自己觉得自己很机智吧。就是通过这么一些骚操作就能多挣一些钱，但是总共你想想他总共又能多挣多少呢？1-2000、2-3000。然后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以后谁还跟他玩啊？关键这个项目又不是他带来的，是另外一个什么同班同学牵的线嘛，对不对？机会明明不是他一个人的，就不是他带来的，他只是一个参与者，然后他还想掐毒食，我觉得这个是失了智，就被一点点蝇头小利，也不是蝇头小利嘛，就被一点小，有点短视，看到一点利益就迷了整个人。你说大学几年情谊，对不对啊？就被几千块钱，就这么。这传出去多难听啊，你说一个班长对吗？这可能是一个人相对比较普遍的情况吧。为了挣点钱，跟朋友啊跟同事啊家里人啊闹得不愉快，哎，我觉得这都是一种非常非常不可思议但是又普遍存在的一个情况。调整一下画面哈。

就是怎么说呢？这个班长是看上去很有心机，有点心机，会算计，觉得自己能够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实际上，我觉得他做出来的事情非常蠢。世界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啊？你做这点小骚操作，大家都看得明明白白的，你能多挣多少钱？然后整个人，你说是以后整个那个同学之间，这消息传得多快？你整个年级。整个年级，整个年级，整个学校里面，你这名声就不好了。这又是何苦呢？何必呢？这不是傻吗？很多人都是这样，就自以为自己占了便宜，但实际上是丢了大人。哎呀。而且他自己还 handle 不了，他说他第二次想自己掐毒时嘛，对吧？4月份什么到了，想掐毒时，然后他还出去发招聘兼职的广告。你说自己招齐了人嘛，也就算了，也就算你一个人啊能撑起一个场面，结果估计他是招。

拼兼职的时候，怎么说呢？利益心太重嘛，给的价格不高，明明评分是1500，对不对？然后可能给兼职的小伙子只给800或者500，还招不满，就还缺几个人，又问当初一起合作的同学要不要来，对不对？哎，利益心太重，人都招不齐，对不对？最后还得倒过来求，那不是，你说别人会怎么看他？

他一个人干不了啊，他需要招人啊。这个邮件是写的不太清楚，我们就理一理嘛。我们的邮件经常都写的不是特别清楚，就说这几个人呢，总得有一个人负责跟别人联系，对吧？那谁跟厂商联系呢？就是谁的项目吗？那也不是啊，主要是看大家负责的那个各自的工作部分吧。这不是班长牵线的，这不是说了的吗？是另一个同班同学牵线，这个班长只是负责跟合作方联络和整理名单，所以他就觉得自己好像就是我跟那个合作厂商打交道，我就是老大嘛。那不是，牵线也是别人牵的，他觉得跟那个厂商熟了，厂商下次找他，厂商上回跟他一起就是联络嘛，然后这次下回也说，哎，先找他，没想到他就动了歪心思。退一万步说，他就算想自己负责，也应该给自己这些同学说一下，对不对？哎，真的是一点小心思被大家看得透透的。这写作能力确实，有一点瑕疵。主要就是不想平分钱呗，对不对？我们这个阅读理解做的还到位吗？谢谢林允儿的飞机。好了，我们是不是又该鸡汤一下？说，哎呀，一两千块钱看清一个人，也是算不太亏吧啊。也跟大家说一下，真的，其实一点点钱败坏了自己的名声，把自己的身边的朋友同学都得罪了，真的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呀。谢谢用户已被全站禁言的两个飞机。这像什么？没什么，就想唱歌给妈听。想起了以前有一个歌曲叫做《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还是暴露年龄。发姐，我是你儿子，和大姐是兄弟姐妹。看发姐直播间唱了这歌，我也正好最近有唱，激动就写信分享一下。祝妈永远年轻漂亮，发发发！你还真不客气呢。麻个鸡，祝各位兄弟姐妹越看发姐直播越发帅，越听发姐唱歌越发美。还有妈，给我一次和你合唱的机会吧，发自我的 iPhone。 我们来听一下，又到了他的那个，又到了我们一起 愉快的长自信的，应该是长自信吧。呦，唱的是 Shape of You 嘞。谢谢折金女酒的游侠，谢谢人美歌甜大发发的游侠，听一下。Shape of You 还挺好，挺难的，这首歌真的难，当时念了好久，看看它是什么样子啊，也不会说很厉害吧？难道马萨卡？

其实我本来想说没有你这样的儿子呢，看在你唱的还行的份上，其实还可以，就是有点搭理我。

这我怎么突然 get 起来？Shape of You，你到底是翻唱的是哪个版本的？哎，我先给你暂停。最后怎么晚节不保？前面都还是怎么说呢？叫瑕不掩瑜吧。到了最后，Shape of You，唱的还可以，以后不要乱叫，哼。这个弟弟，谢谢物转多余的游侠，谢谢发发的猪猪男孩的游侠，谢谢零零的飞机。看看下一封邮件。求助发帖困扰死我了。2天前，男朋友代表公司，哦，女粉。哎，我发现最近女粉越来越多了，到底是女粉真的变多了，还是挑邮件的，就是挑邮件的助理宝宝开始有那种一看到女粉的邮件就盲选上去了。2天前，男朋友代表公司做蛋糕的公司去给鹿儿送庆生蛋糕，哦，这么牛逼！鹿儿代言了的海飞丝，海飞丝从男友公司订的蛋糕。当时录制第三期跑男团在山西，本来是男友跟另一个男的去的，听说有机会见到鹿儿，换成了一个女的去了。和男友两人送完蛋糕后是凌晨3点，公司只给报一间酒店房间的钱，标准间。公司还有这种助攻的，2张床的，于是他们就睡在一间房。我问了男友是和男的一起去的还是和女的，他也说了是女的，并且说睡了一间房。诶，自动切换的 BGM。声称没有发生任何事，那不是废话吗？发生了什么事他会告诉你，就好像问那个淘宝店主，请问你们这卖的是正品吗？当然是正品啦，宝贝。就只是在一个房间，朋友说一直把那个女的当成兄弟来看，是玩的好的朋友。女的也知道我们的关系，男友各种发誓说没做出格的事儿，说自己怎么有定力。起初我是相信他的，但这2天越想越不舒服。就算没有发生什么，男友和别的女人睡一间房，思前想后还是无法接受，我心里成疙瘩了。求发姐帮我仔细分析一波。谢谢千行健的发财，这个是什么呀？同学们，再来一个他的音乐吧。你们发现了，华生，各位华生。你发现了刚才那首歌的，不，那这封邮件的那个盲点了吗？他有个地方暴露了。华生，各位华生，有发现是哪里暴露了吗？哪里有破绽？华生傻了，只知道绿，绿就完事儿了。华生说啊，哪里？没有，对，你发现了，就是那3个字。他说自己怎么有定力，有定力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经得起诱惑，克制住了自己，就很想。非常想要，但是我忍住了，这叫有定力，对吧？暴露了。谢谢爱猫爱笑爱呆的飞机，破案了。你要是。你跟一个男的，两个男的一起去住标间，你会说没发生什么，因为我有定力，这不是不打自招吗？到底发生了什么，会让他说出"我有定力"这句话？是女的勾引他吗？
是男的想要霸王别姬吗？不得而知。但是问题很大，可怕。而且这个男的不仅就他有想法，他是有想法的，他根本没有把那个人当成兄弟来看。你会对你兄弟说出啊没什么呀我很有定力这种话吗？没有。除非那个女的真的很那个什么，他就会把他当兄弟。这位楼主，这位女粉，你自己看看那个女孩子的照片，颜值在多少分儿？他是不是真的把他当兄弟了？你扪心自问，有问题对吧？哒哒哒哒哒哒。再说了，这个公司只给报一间酒店房间的钱，怎么了？你自己就不能再开一间房吗？是不是说公司今天不给你报销饭钱，你就不吃饭了？啊？哦，就这么，你是穷还是抠？还是色欲

0: 听老板的，有没有一点自己的判断啊？勤俭节约。
1: 怕你晚上都没睡着觉吧？哎呀，
0: 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国有国法，家有家法，我劝你分了吧。就不仅有问题，不仅有想法，而且不懂事儿。必然是绿了。这一晚上不知道脑子里想些什么呢？鹿晗全责，硬是睡不着。他不仅不把你当回事儿，觉得哦，我去外面跟别的女人睡在一间房，我告诉你了，我觉得你应该理解我。你不理解我，就是你不懂事儿。而且我跟他没什么，因为我把你当傻逼。我差不多就分析到这里，接下来你怎么做就看你自己。且萍水相逢，飞机，你们信吗？盖棉被纯聊天儿，不管你是不是盖棉被，是不是纯聊天儿，你就不应该盖棉被啊，对不对啊？啊，黑灯瞎火聊剧本，你就我不管你在干什么，你不应该出现在那个地方。而且你如果这么抠，不舍得给自己，给或者给那个，给女同事多开一间房，我觉得你这个人问题也很大。I just crumble， 不能一般人说，你不仅绿了我，你还把我当傻逼，那咱们这就过不下去了。现在再见，小妹儿的飞行。而且你跟你说哈，他们可能真的没有发生什么，但是这个没有发生什么只是一种结果。为什么没有发生什么，是有很多种原因，很多种可能性的，不代表他不想发生什么，也可能是他不能发生什么，客观条件不允许发生什么，或者说有什么不可抗力什么。关键就说出有定力这三个字就代表了他一整晚的思想的斗争，场面可能已经非常的刺激了。他回来还跟你说，哇，这有定力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啊？坐怀不乱，我守住了我的贞操，你看我好乖，快请我吃饭。还是这样吗？很有可能已经发生什么了，只是还没有发生什么，但实际上已经很什么了，知道吧？场面一度非常血腥。那怎么叫有定力呢？什么叫有定力？叫止不叫有定力吗？我只看看，我不说话，这有定力吗？想下去太可怕了，劝你还是赶紧分了吧。谢谢幽恋红的飞机。哎，血腥是那个一般动作片的，不，我说一般那种枪战片的说法。哎，这弹幕好可怕。你们在说什么？失控了，失控了。总之，这个男朋友是不能要了。鹿晗全责，我不背锅。 哎，恐。

片恐怖片也。谢谢各位华生，我们去下一封了。还有要分手的情侣吗？期待你的来信啊。 Only love can hurt like this， 歌曲也是非常应景的。下一封邮件，谢一发的马桶圈的发财。发妈妈你好，关于新生婴儿的一个注意事项。诶，这是一个新的知识点哈。谢谢萍水相逢，再见小喵的飞机。发妈妈你好，我想让你跟水友科普这个常识，就这件事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身上是这样的，大人千万不要去亲小孩，尤其是一岁以下的婴儿，因为成年人就算是健康的，也会多多少少的带一些细菌病毒什么的病原体。有些在成年人是一个无所谓的疾病，对小孩来说是很严重的。嘿，其实我讲过这个知识点哦，啊，用不上啊，你们干嘛啦？你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嫂、姐姐兄弟们不会有孩子吗？真的是的，你虽然，但是还你还有朋友吗？还有朋友啊？难道你们孤家寡人？看都没看完就用不上。就拿口腔溃疡来说，对我们大人来说都不用去管，过几天自己就会好，才不是呢，过几天会越来越糟糕。可对宝宝就不一样，我宝宝就是这样的，因为他爷爷奶奶太喜欢他了，经常亲他，就是前半个月的事，因为他奶奶有点上火，得了口腔溃疡，没有注意，亲了我宝宝，第二天宝宝身上就长了很多的红斑，舌头上长白色小点，哎，好可怕。去市儿童医院住了几天院不见好，就给转到省儿童医院治疗。花的钱倒是小事，主要是看宝宝难受的样子。本来因为早产体重就轻，现在一生病，宝宝都瘦了好多。心如刀割，在这里希望范妈妈在直播时跟各位水友说一下，真的不要去亲小孩，小孩受不起哦，真的。在这祝范妈妈身体健康，身体是一切的基础，6737越笨越好。最后附一个宝宝笑得好开心的小视频，希望所有的宝宝都会健康快乐成长。就是孩子的抵抗力很低，非常低，所以就是我们大人可能就没什么事儿，或者有小毛病在小孩身上，就是大毛病没什么事儿，在小孩身上都会有问题。这个知识居然用不上，你们也太没有那个了吧？就是不抱希望了吗？自暴自弃了吗？放弃梦想了吗？啊？说好的 illusion 呢？谢谢修仙的 Jackie 的飞机。我看你们平时起 ID 的时候还蛮有理想的嘛，新垣结衣唯一指定老公啊，我要娶某某某，迪丽热巴、古力娜扎，怎么到这儿了就说小孩子的事情哦，我不会有小孩子的，这一篇不用看了，下一封吧，别这样。突然就实际起来了呢。人还是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不要自暴自弃嘛。王丽萍是谁呀？ NSNMN 呢？是 ZZZ 的六张发财。而且我们6737不就已经成了很多队了吗？今天就是有男有女，有女女有男男，大家这么没有信心，我是没想到的。你一边说啊不了解用不上，一边疯狂偷女粉，干嘛是要玩丁克吗？
虚伪。

0: 难上加难。好，看视频。小孩真的特别容易生病、啊、我以前那个上班的时候要路过儿童医院，哇，从来都是爆满，那个住院部爆满，门诊部爆满，走廊爆满，那个医院门口爆满，电梯都是爆满，每个人手上都抱着一个宝宝，而且那个小孩子嘛，他那个血管太细了，要吊水的话就没有办法吊手，都吊脑门，看着特别可怜。看一看小视频哈，那小孩子容易生病啊，你们回去问问你妈妈爸爸，你小时候很就是健康状况怎么样，也估计你爸妈一说就停不下来，哎呦，你小时候毛病可多啦，三天跑一次，五天跑一次医院，哎呦，那时候辛苦死我了。其实小时候差不多都这样的，因为小孩子嘛，第一抵抗力低，像我们长大成人，从小到大打了多少疫苗啊，你看手那个一般这个左臂上面不是都有一些疤嘛，什么肿，什么天花疫苗啊，什么肿痘嘛，就那些肿痘得痘肿瓜得瓜，树上都有这些，婴儿时期还没有开始呢，抵抗力特别低，免疫力特别低，还有什么小孩子又不会说话，他有什么症状他也说不出来，那就得一趟一趟跑医院啊，真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视频哈，哎，还要下载。等一下，听到这个楼主发出的笑声，我也情不自禁的笑了起来。你们一边说什么啊？我不喜欢小孩儿，我这辈子不结婚，我天煞孤星，一生孤独。然后到了这时候，看，
1: 可以的，
0: 他好像已经好多了，很健康的样子。好了，我们去下一封邮件。想起了卑鄙如意520，当时那个歌友会他还唱了童话镇，小孩声音特别可爱。

下一封邮件。发姐来好，我有两个问题要问6737全体成员。口气很大哈。一，你为什么对我们这群小瓜皮这么好，值吗？二，你经常暴击我们，我们却依然那么喜欢你，为什么呢？ PS 6737有多少个女伯爵，别期待我的表现，我就问问。咦，难道你是女孩子？我想想啊，先回答第二个问题，不，第三个问题，6737有多少女伯爵？我知道的有阿诺、阿奇奇、雪莉。谢谢 baby 如意520的飞机。大白，越南妹，越南妹要是越南妹要是是个女的的话，我真是我就在博那个直播间抽一个伯爵。她能是女孩子？你在逗我？越南妹天天在那边欣赏艺术，她能是女孩子？起这样的 ID？啊，真的是吗？不可能吧！等一下，糟了，是心脏病的感觉。啊？等一下，不可能！水伯怎么会是女孩子？水伯来过线下吗？请自证一下，这种 ID， 这种行为模式，是女孩子？哼，你怕是对女孩子有什么误解？没来过线下吧？但什么叫赌了一辈子的100万，亏本就在一瞬间？你们越说我越不信，反正我被弹幕骗了3年。哎，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say go 嘛 say go 嘛。为什么对你们这群小瓜皮这么好？好吗？你觉得我对你们好吗？我也没有对你们很好吧，就还好。谢谢黎先生不吃梨的5个发财。我看有人说我对你不好，还说好个屁的，反了你！谢谢尾186的邮箱。抽伯爵就好，不然就不好。其实我跟你们一样，就沉迷直播嘛，也没有很好。哎，这观众太真实了，怎么这么现实？这一届观众什么时候换？谢谢死肥宅的飞机。我沉迷给你们直播，你们沉迷看我直播，和谐社会。

3个月。我们这3年半了，还有好多老观众呢。我们这边老观众特别多。哎呀，一个个都跟那种人形电脑天使心一样，说啥就是讲一个什么3年前讲过的事情，哇，好多人通出来说讲过了，讲过了。你上次说过了，在2014年的那个冬天。真的是3个月一接就好了，我就能放录像，把以前的就看录像，把以前说的话再说一遍，吱吱。为什么我们？为什么我们直播间有失忆光线？嗯，这不都是刚需吗？真是像你们说的那种，还用这个啊？啊，给自信来一下，就就就，谢谢聂聪的邮箱，找到了，嘿嘿嘿嘿嘿。我觉得呀，你们这些说我几年前讲过了的，才是对我不好，哼，过于严格。谢谢进去吧你的飞机，谢谢 Happy Fly 1430的飞机。

哎呀，暴雪随机混剪。来，大家好，本直播间呢，经常唱唱歌、打打游戏、聊聊天什么的，喜欢的可以点一下关注，点三下。哎，突然发现暴露了他的邮箱，应该没什么吧？已经太晚了，刚发现。这个人看上去也是个老观众，他的头像是我2014年年下半年的那个直播截图，当时在吹头发，哇，自己就是一个3年多老观众，酷吧？谢谢发力国际城的发财。怎么还在说讲过了？加大力度。好了，现在狡诈的小馒头的飞机。cos 之言吗？那是。其实啊，我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在看直播的时候，在观众越来越多的同时，希望大家不要过于沉迷网络，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从直播中获得快乐，还押韵呢，从直播中获得快乐和更好生活的动力，好好的过好自己的日子。哎，这话就像我经常跟我妈说的一样，是吧？就我和我妈经常用同样的话互相问候，哎，你过得好就好啦，我过得很好，你过得好我就开心了。那种，谢发电印象子的飞机，谢发发就很美丽的飞机。哎呀，有点热，我去把空调开低一度，刚才把它调到27度。天佑你吉祥。主要是这个皮圈，这一圈很容易出汗，其他地方还好。谢谢口口的飞机，哇，口口好几有一阵子没见了，你还好吧？你好就好了。谢谢 Carbus SO1011 的飞机。第二个问题，你经常暴击我们，我们却依然那么喜欢你，为什么呢？我有暴击你们吗？天天都是关怀谆谆教导，也不是教导，忠言逆耳而已，都是为了你们好吧？哪有暴击，你在说什么啊？离职了吗？不是吧？谢谢田松明的发财。有吗？对，陈述事实叫暴击吗？哪有？

啊，我就用一个 ID 出来叫不羁里面有真情。你们非要说，你说是就是吧，不跟观众争。人间不拆。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来跟你们说这些话的呀，天天都是啊

0: 只为了迎合观众，那是害了你们呀。用我妈的话来说的是，我要是天天不管你，就让你玩儿，不敦促你学习，不好好的教育你，那是害了你啊。我觉得我妈说的对。就不能一味的迎合观众，就是溺爱，就像父母对孩子一样，就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他们想听什么我们就告诉他们什么，就不顾事实。这样对谁都不好。
1: 哎呀，放个发小，哎呀，感觉盘起头来有点老气。
0: 什么叫所以伯爵还抽吗？越南妹肯定不是女孩子。我根本不慌，甚至还想加仓。她能是女孩子？我真是三观都毁了。别想，你现在这条弹幕就想动摇我，不存在的。不，哎，加仓只是一个说法。我觉得我已经梭哈了，不加了，这叫什么？有定力，你知道吗？虽然我对自己的判断是有自信的，但是也没有必要盲目加仓的，就观望。突然笑三倍是怎么回事？你想，一个伯爵5000，一个公爵15000的。No need to take that risk。而且我发现，我说什么，他如果是女的，我抽一个伯爵；那如果是男的，我好像一点好处都没有啊，是吧？就这种只输不赢的赌，我是在做什么呢？我怕不是个傻子吧，我还要加仓，我又不是傻逼，我就那如果他是男的呢？然后大家就说，哦，好可惜哦，就完了，那我不是血亏。快回到这个，不要说什么伯爵不伯爵的事情了，我们看邮件啊，邮件呢，你经常暴击我们，我们却依然那么喜欢你，为什么呢？是因为像我们这样有影响力的大主播，有责任，有义务给大家，让大家有一个好的价值观，不能带坏小朋友，不能误导年轻人。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对不对啊？是吧？要有一个好的价值观，要有社会责任感。责任越大，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嘛。也承包你的 CEO 的发财。像我们这种真心的话总在玩笑中说出去，大家也觉得哈哈哈就完事了，一片苦心。谢谢孤独时代的 Vines 的四个花柴。谢谢陈云云的小迷弟的发财。下一红邮件，这么长，求发发答疑解惑。 能让我再相信爱情。亲爱的发发雷猴，事情是这样的，2016年底，单位招进来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但是因为长得非常像网红，所以在部门里不受别的女同事待见，都没人愿意理她。网红怎么了？两三个男同事会主动找她说话聊天，渐渐的，我和她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因为我知道她是有男朋友的，所以一开始也没打算介入追求她。直到有一次我到重庆旅游，家乡出境了，她每天都打电话来问我的情况。我在重庆拍到了一个漂亮的女孩，还跟她说这是我喜欢的类型，之后她就没再理我。可能是长得像网红，是不是他们说那种就是那种有点你懂的啊。接下来看哈，等我回单位之后不久，他就跟我说喜欢我，我心里其实也蛮喜欢他的，也就跟着告白了。等一下，他不是有男朋友吗？你们都忘了吗？谢谢女粉越偷越少的火箭。我们之间的相处也开始变得了很暧昧。谢谢 BGM 成精了，续费的伯爵，谢谢BGM 成精了的伯爵，前女粉越偷越少的火箭。然后我就带她去了香港旅游，由于她还没跟男朋友分手，所以我们住的是双床房。 See?你看，并没有跨出最后一步，因为他有定力呀。上一封那个邮件主那个女粉，你看到了吗？住双床房的都没安什么好心。在香港那几天过得非常的开心，就像男女朋友一样。到了回来之后，她就开始尝试跟男朋友分手了，但是每次提分手，她男朋友就很难过，然后她就心软了。毕竟他们在一起了7年，知道结果之后，我也开始收敛自己的情感，开始努力维持在一个好朋友的关系。但是每到情人节、圣诞节、生日等，我们都会给彼此发520红包或者买金饰送给对方。就这样一直到了今年的春节前，她跟男朋友大吵了一架，离家出走了，让我去接她。于是我就把她接到我家住，她家住外地的，之前工作的时候一直住在男朋友家，所以她是跟男朋友住在一起，还跟你眉来眼去吗？我以为她跟她男朋友异地呢。这还有，就是还有一个说法，哇，这不是标准的红旗不倒彩旗飘飘吗？这眼皮子底下还要跟你这么玩，牛逼。期间他每天晚上都哭得死去活来，充满了不舍，都是我通宵在安慰他。哦，那你很辛苦哟，你怎么安慰他？最终他们分手了之后，他家里人就让他回去，他也觉得离开家里好几年了，所以决定回去发展。我尝试挽留，但是他觉得留在这里会一直想起他跟男朋友的过往过去，就算我们在一起也会很快分手的。之后他说要回去买房子，以后我来找他就能住他那里，于是我就借钱给他付首付。还有这种套路哦。

你说你图个啥呀？他回去之后，我们都还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直到前不久，他开始变得冷淡，对我爱理不理。我问他为什么突然一切都变了，他就跟我说，他家里人觉得我们年龄相差太大，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他小我十岁，他不想再耽误我。这里想请发发分析一下，长久以来我是不是个备胎？不是，你是提款机。今后我要怎么跟他相处呢？附上两张聊天记录，最后祝发发越来越美，六七三千 up up。我就想问一下你，你钱要回来了吗？他为什么突然一切都变了？是不是你钱打完了？啊？就他知道你没钱了？谢谢大白的星星的两个飞机。你不是备胎啊？你真的是千金顶了。还要看他的聊天记录，我们瞅一眼啊。其实有件事想跟你说，说吧。我回家有提过你追我，然后，但是我奶奶和我爸觉得我们年龄相差，你太大，你不同意，所以我最近你懂的。但是我也不想瞒着你，所以你最近都不理我，是因为这个对吗？我是真不想拖着你，你懂吗？我也是真心真意为你好，为你着想才告诉你的，你懂吗？我大可以什么都不和你说，让你继续对我好。如果我自私的话，并且很多女的都会这么做，但是我不想伤害你，你懂吗？所以我要跟你分手是为了你好，你懂吗？我找你借了钱之后就不理你了，是因为我不想再继续找你借钱，不想继续伤害你，你懂吗？你知道我很在乎人家的看法，家人的看法的。我本来就是一个很顾家的人。你对我好，我真的真的都知道。可能我这一辈子再也遇不到像你一个样这么傻的人了。但是我觉得你现在没钱了，我也不想再去纠结这样的事情。我只希望你的走的每一步你都慎重考虑清楚了，知道吗？这时候怎么回复呢？就想起了我们直播间的六七三千的名言警句，是吗？你说你妈，真的，我就不知道除了这一句我应该回他什么。谢谢清定老师的飞机。他在说啥呀？我看了之后就还能这么玩的？你可以说 NZNSMN， 然后以后就跟他说还钱就完了，还为我好，为我好你怎么不借钱给我呀？而且我比你年纪大，你借钱的时候不知道啊？就是因为我年纪大，你觉得我有点钱才跟我好是不是？妈的，去一趟香港我也没有通宵安慰你，我也没有。最后，哎呀，谢谢发发的 Warrior 开通的游侠，谢谢千金顶的飞机，谢谢陈六七的游侠。你说你图个啥呀？哎呀，真的是。我估计你去一趟香港。很多那种妹子都爱去香港，香港又近，又讲中文，又免税，你去香港肯定花了不少钱吧，兄弟啊，我都心疼你啊，虽然我们素不相识啊。哎，你比她大十岁，她和她男朋友七年。所以呢，你到底多少岁？我们来 do the math。你三十岁，这个女孩子二十岁，女孩子十三岁就跟男孩子在一起了？不对，
你35岁，女孩子18岁就跟男孩子在一起了，也早了点。你38岁，女孩子21岁就跟男孩子在一起了，我怎么想都觉得有问题。这位楼主啊，年纪也不小了，还是要学会看人啊，你看人看不准啊，真的。就18岁吧，还有一些说13岁不小了，你还有人性吗？警察叔叔，重点关注一下这个人。你说你都起码都而立了吧，对不对？有没有不惑我不知道，看你还惑得很。年纪大了还是要有一点对人的观察力，不然的话一生要吃不尽的亏啊。你看你不是找了人家的道吗？你说那些什么女同事不愿意理他都是有原因的，你以为我们就是嫉妒人家长得好看吗？不是的，我跟你说，谢老王队长的飞机，我跟你说一个宇宙定理，女同学最了解女同学，男同学最了解男同学。如果说你喜欢一个男孩子，或者说喜欢一个女孩子，但是这个人特别不招他的同性待见，那这个人一般有问题，真的。因为很多人在他自己的同性面前，他不伪装自己，他会说一些自己的真心话，他就有时候就表现得特别的直接，就会被别人看到。而且嘛，异性看异性就有这种色迷心窍，有一种那种荷尔蒙滤镜，哇，这么好看，心地一定很好吧，很善良吧。不是的，我们同性看同性看得很轻，很多时候男的就知道啊，我这个朋友虽然跟他一起打游戏，但是我知道他是个渣男，或者这个女孩子，我跟她一个办公室，偶尔一起吃饭，但是我知道她是一个海滩。你要小心这种东西，真的。那些不招同性待见的，有很大的几率有问题。你们那些，比方说你们那些同学、男同学、男同事、男网友，是不是特别喜欢在你们面前炫耀一些自己干的不怎么地道的事情啊，嫖娼啊，或者说玩弄女性啊，这种都会有吗？他就表现得比较真实，但他会在异性面前伪装自己。这样的小姑娘和这样的小伙子都不少。哎呀，很想就很关心这个钱要回来没有。你说这个楼主哈，发邮件的这个楼主借钱付了首付，你说都2018年了，就算是4线城市的房子的首付也好几十万啊，人一辈子能攒几个几十万啊？本来以为能找一个漂漂亮亮的女朋友，她跟她男朋友分手了，我趁虚而入，抱得美人归，结果只付了首付，留着娶媳妇的钱就这么丢了的话，那我真的是有点心疼了。我看大家也不像是那种特别特别不在乎金钱的那种人家，这几十万，我看你就是感情上是受了一些伤，都是可以痊愈的，身体也没有吃亏嘛，就怕你钱没要回来，可一定要把钱要回来啊，别的就不说了。谢谢 Seed 买的游戏啊，我也不叫你去医院检查身体，我看你没必要，就把钱要回来就好了，以后多长个心眼儿。身体倒是可以吃一下亏，哎，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就真的是失了智啊，失了智，
省个体检的钱不挺好的吗？我跟你说，你现在是身体上没吃亏，所以你亏一个首付。你要是身体上吃了亏，搞不好你还是全款呢。你以为让你白吃亏的呢？像这种女孩子，你不吃亏都亏了一个首付，你吃点亏你还想跑得掉？写独角兽003的游侠可能就全款一套房了，有让你白吃亏的啊？还真以为吃亏是福啊。年轻，心疼。谢谢大明星黑黑酱的飞机。一个首付几十万的，普通人一辈子也就攒个一两套房子，真的有点心疼。三生又在那里说啥啦？期待你的邮件啊！别，我觉得你的故事很多，一两条弹幕应该有字数限制，说不清楚。期待你的邮件，等你来信。还有，我再倒回去多说几句，也是为了我们直播间95%的男观众着想哈。主要是我们6733，毕竟还是男性观众比较多一些。很多时候，女孩子不喜欢一个其他人，她觉得那个长得像网红，可能就是那种痕迹比较重吧，知道吗？痕迹比较重。你们男的看不出来，我们都看得出来，我们女性是看得出来的。这就是跟你们男的看得出来有些人游戏到底打得好不好一样，这是球踢得好不好一样，这是每个性别的天赋本能吧。很多现在年轻女孩子就是怎么说呢，去把自己弄漂亮了，就想挣点钱，真的，投资总要有回报嘛。我这话说的有点直白了，但是反正这社会上有一种这种就不太好的，也是价值观的问题。不好好读书，只要长得漂亮就一切都行。哎，谢谢传说三哥哥的游侠。谢谢 SCUPUP 的发财。凭本事结的亲。是啊，笑贫不笑娼啊。下一封邮件。哇，也这么长。稍等啊，看看。还是抽。哎呀。向妹子要微信被拒绝，不想放弃，我该怎么做？哎，等一下，是不是零点了？打个歌，刚好讲完上一封，打个歌。

我记得德云社的那个票也不便宜啊，哎，好几百，但最贵的还是演出票，也就是说，就说那个就演唱会的票，演唱会的票最贵的我看过的是 One Republic 的1000多块钱，啊，大出血了。一般讲相声的票就200-300吧，300-400，就500多已经是 VIP 席，可以跟郭德纲合照那种了。但我其实从来没有遇到过郭德纲，可能他比较害怕我吧，是吧？我买的德云社的票从来没碰到过他演出，就避我锋芒是吧？又吻啥呀？你们在突然就互相吻起来了？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面吃，滚石8000多，打扰了。你知道现在最贵的票是什么吗？不是滚石，不是德云社，不是黄西，不是陈一发，也不是 SKT RNG， 是维吾尔族的秘密。大家可以统计一下我这一段话里面有多少个梗。这个秀的票可太他妈贵了。我当时，我一大家都知道，就我曾经也做过模特，就是那个给法拉利做过车模，所以我也很关心模特界、超模界。听说这次维多利亚秘密秀在那个在上海办，就马上要办了，好像是20号还是20几号来着？哇，2米长的大腿就在我面前，好想去看。但是这阵子不是太忙了吗？确实太忙了，就年度如火如荼啊，是吧？哎呀，走不开呀，走不开。我这两天向那个超管就打听了一下，我说，哎呀，一眼，我说我想去看一下维多利亚秘密的那个现场，你有没有渠道帮我搞张票啊？他说好啊，没问题。然后他给我的答案是什么？

他说现在有渠道，你要几张？我心想，几张，一张就够了，一张就破产。他说说是15，不知道是15000还是15万，还是多少，还是1500。他说包含住宿和管家，这个我就听得很懵逼。就你买个演出的票，为什么还有包含住宿和管家是吗？加上这是内衣秀，我突然就觉得，咦 ，excited， 这住宿和管家是怎么回事是吗？是维多利亚秘密的模特来给我管一管我吗？是吧？是住宿吗？住在他们的同一个酒店吗？是吗？我没有继续问下去，因为他跟我说，这个票要150000一张是吧？我就告辞了，我说打扰了，告辞。哎，有些人说那就太便宜了，也不见得吧，是吧？模特的话150000有点贵，但维多利亚模特的话15万美元都不贵。这一段你剪掉啊。然后他跟我说15万的票呢是在第3排正中心，就是可以看到这么长的腿一直走到你跟前那种，就这么长的腿一直走到你距离你大概几米的位置，正中心15万一张票。有多么正中心呢？我说一下它的相对位置你就知道了。15万一张票在马云的后面是吧？嗨，那可太中心了是吧？说起来，马云爸爸为什么要去看维多利亚秘密秀呢？同学们，各位朋友们，有没有跟马云爸爸有合作的？想认识马云爸爸的是吧？15万，太划算了。也没事，你看着看着东西是吧？就把看着看着演出，就把手机使劲往前面扔，然后叫马云帮你捡一下，说哎呀不好意思，手机掉下去了，一会儿又把矿泉水掉那儿，就老叫他捡，一回生二回熟，不打不相识，最后就加微信了，太划算了，真的。你们想一想是吧？平时要认识马云多难啊，对吧？而且，就算马云不肯理你，你也可以，就是假设这是马云的后脑勺，然后你可以这样照一张自拍发朋友圈，可太有面子了，真的。15万，千值万值啊！你们觉得呢？要不要买？或者趁他把手机递给你的时候是吧，就比方说你手机就这么扔到他怀里，说哎呀不小心掉下来了是吧，你说哎呀我就是你这样，我跟你说啊，这样比较自然，就是比方说大家都在咔嚓咔嚓的拍上面的那个模特嘛，然后你这么去拍，这么拍的时候呢手没打稳，就太激动了掉在他怀里了是吧，然后你说嘿爸爸能不能把手机还给我，然后在他还你手机的那一刹那，你拿出另外一个手机，或者说叫你旁边的朋友，你给他5000块钱，叫他帮你拍一下你跟马云互动的照片，是吧？以后你融资可是太方便了，真的。天使轮、A 轮、B 轮、C、D、E、F 轮，手到擒来。怎么样？我是吗？套路都帮你们想好了，就差15万了。谢谢刘德华的酬勤和飞机，千值万值啊！怎么样？

0: 谢刘德华的飞机和王胡将相牛种胡的卡共数到就差十五万了。
1: 而且退一万不说，什么
0: 马云爸爸死都不肯认识你，或者说坐在前面的根本不是马云爸爸，我朋友圈里还有30万收维多利亚维吾尔族的秘密的那个，就那个门票的傻子。真的，我看是哪个死有钱人想30万收那个票啊？就你15万买进，转手30万卖出，天哪，那可太刺激了！这谁呢？这朋友圈要是有个搜索功能就好了。等等，给我半分钟，我翻一翻。哒哒哒哒哒，去哪儿了？好急呀、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朋友圈代购太多了，不好意思啊，翻来翻去没翻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怎么又是全国高端定制？外围经济。这都什么呀？这些人，那个收票的去哪儿了？不会是托吧？完了，可能是个托。哒哒哒哒哒，我快翻到了，再给我。20秒，哦，我翻到了。这个一个因为工作关系加的一个不知道是谁的小伙子，什么？他说的不是这个，哎，可能我看错了，可能他删了，哎。不是那个，不是董事长发的，董事长不发这些，就发电子烟。哦，是林熊猫发的。哎呀，这不是我们电竞圈最出名的交际花林熊猫吗？是吧？林熊猫的朋友圈说，一张票维多利亚票已经炒到35万了，我翻到了，长这样，不知道是不是他的。秀场地点：上海市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大秀开场时间20点。谢谢帅的太过分759的卡。我估计票不是他自己的，这张票没有，这个图没有水印，我把它保存下来了，有助于偶尔装个逼。一点那个装逼的小诀窍无偿分享给大家。其实因苹果发布会所带来的一件可怕的事情，可能由于我职业习惯吧，我看这个标题第一眼看到是会所两个字，刚才念的时候差点断句失误。发姐雷猴，最近发生了一件对我来说很恐怖的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我在 QQ 的秘密中看到了一条消息。啊， QQ 还有秘密吗？原文是这样的。哎，是职业习惯，我以前是做设计的嘛，就经常要设计会所什么的。我们设计做的最多的就是民用设计，民用建筑，也就是住宅。住宅每个住宅，特别是高档住宅，一定是有一个会所的，就用来当，就早期用来当售楼部，后面就用来开会所啊，小饭馆啊，是吧？小那个小的那个咖啡店啊，什么小的洗脚城啊，就是这种，都是这样的。还有那些一些什么健身的场地啊，这样。好，我接着念啊。原文是这样的：苹果 X 不带套一周，我自己吃药。

怎么还押韵呢？这突然一下就画风急转。仔细想想，细思恐极恐，本来就很少主动加别人好友，各类好友加起来，从小学到大学，现在包括曾经不认识的，也就100多个的好友，不到200个。而且我还和一个初中同学说了，他发现他的空间里也有。而且，然后根据我推断，我隐约地猜出了那个人是我们某个初中同学，然后我把他删了，结果那个秘密还在，这让我更慌了，我有点怀疑自己交友不慎，发姐，我现在该怎么办？谢谢 OSCAN 和阿良的那个。谢谢曹从小世界的黑卡三卡，他说真实的事情不是编的，这个我相信他不是编的，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孩子有点怎么说呢，傻乎乎的，真的，这明显，我相信世界上确实有这个事情是吧，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为了别说一个苹果 X 是吧，很多就为了就更实惠的东西，更便宜的东西，也会做出很奇怪的举动。但是这明明是一个段子呀是吧，人家就发了一个匿名段子，不是经常朋友圈都会那个发这种吗，比方说怎么先说一大堆，然后就说我现在还差178或者648去完成这个事情是吧，我并不知道什么如实的新卡包，我也不知道什么 TI 的小金本是吗，我只是想要178之类的，这就是个梗啊对吧，你就说你发现这个你的朋友圈里有人发这个梗，你有什么好惊慌的，我觉得你的惊慌让我们觉得很惊慌你知道吗，你说人家是当个玩笑就开了，你当真了，就让我们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是不是在考虑中吗，觉得孩子就是怎么说呢，就 X 一周你反省。

我们都很寂寞。哇，我刚才看见一个弹幕，我还反应了半天，说什么什么别人找我借了什么钱，什么说千里江陵。当时我印象，哎，千里江陵是什么意思？后来我反应过来是一日还啊。我操，你们这个行话也太高深了吧。有必要这样吗？就

感觉自己被秀了，有些说学习了过分。谢谢狼萌萌为我们报时准点报时，也想播兄弟会的毕竟。谢谢大家戏法。其实我话又说回来啊，小可爱的飞机，这苹果 X 犯得着吗？虽然确实很高端很洋气是吧，也挺贵的。不过呢，不是我台最近都在抽嘛是吧，6G3 也 G3 昨天也抽出了三台是吧， iPhone X 其实抽就完事儿了，说不定这一大轮抽奖之后就是你的呢是吧，人嘛总是有点梦想。昨天那首追梦赤子心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进去。不过今天我们是没有要求抽奖，不过接下来应该还是会抽的是吗，不要放弃啊孩子。自律坚持，还有些同学真的很烦，他说抽中了拿去换，换什么呀，换什么，你要换什么啊，我跟你说呀，我在这个直播间我宣传了很多事情，但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嫖娼，这让我很难过。谢谢气功的坚持与自律，谢谢凡凡的飞机和鸡鸡的飞机，对自己好一点。你知道人家长什么样子吗？是不是你喜欢的？如果一个星期下来，觉得自己不是去消费的，变成打工的，你会不会觉得血亏？到时候怎么办？报警吗？是吧？不知道咋跟你们说呢。还有些真的，你们哪来这么多那个黑话呀？还什么叫吃点好的，找个骚的？哎呀，这一届观众实在是太黄了。警察叔叔还出来普法了，谢谢指导员的4个飞机。

0: 谢谢幻城的黑卡。
1: 老实说，假设啊，你真的有一个 iPhone X， 我向你保证 iPhone X 能够带给你的快乐绝对比女孩多。你 iPhone X 能玩一整年呢，只要不摔坏是吧，在家里可以不间断的玩一整天不出门，但实际上其他的事情你做不到的，只要有电。比方说 iPhone X 充电能玩5个小时吧，女孩充电，我反正就是表达这个意思，我觉得不划算，真的。希望你好自为之，是吧？最后你会发现还是 iPhone 好玩。这个邮件叫做粉丝来电。发姐，我是你的忠实粉丝，给你看个好东西，你才是表情帝。哎，他说给我看个好东西的时候吓一跳，是吧？下面这个，哦，我想起来了，这就是那个我所说的，这个其实就是怎么说呢，点了上一封邮件的题吧，是吧？就是有个女孩跟你说什么，iPhone X 一周啊，然后你看她照片觉得哇心动女孩，最后发现是这样的。那个照片我好像还有保存，我看看啊，我给你们看看就是全文是怎么样的。这就是梦想照进现实的样子，是吧？希望你们心中有数。翻一翻翻一翻去哪里了，帮帮。配上破案的那个破案的歌还挺好的。去哪儿了？去哪儿了？我经常存一些有意思的图，但是有时候经常就找不到。有找到的小朋友发我一下。都存了些啥呀？好可怕！

就是我翻到一些奇怪的，就发给你们看看一下吧。就是翻都翻到了，怎么来都来了人。就翻到一个就比较重口味的图啊，好，先把这个撤了，毕竟有点不雅。给你们看个比较猎奇的照片，然后这个照片呢是说，一次手术，在微博上看到的是吧？这个手术呢是外科手术，好像是阑尾炎吧，是吧？然后取出来有这么大，我也不知为何就把它存下来了，可能是因为我爱好医学吧，是吧？这让我想起了就是那个异形的一些片儿，异形的一些情节。好了，是吧 ？OK。大家注意身体，身体才是看直播的本钱呀。

后面就不听了。其实，如果我能把这一段背下来，自己来说的话，是吧？你们肯定也觉得挺好笑。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你们太习惯我这种真实系表演了，他这种稍微浮夸的样子，你们可能受不了，是这个原因吗？就是，其实我说句不是膨胀的大实话啊，我们的观众看我看久了，有时候看别人不习惯。你看那个，其实斗鱼外面也有很多女主播，生意贼好，一晚上接待几十万人那种。人家也不是买协议号啊，反正不是全买的嘛。但是我一点进去，你们就叫换台换台，你们受不了。我觉得只是就是一个风格原因，风格问题。人家有人家的受众，人家有人家的特长。你们太习惯我这种真实系了，就好像你们听我唱歌，总觉得很多毛病，高音不够甜，低音不够黏，中音好像也有点沙哑，有时候英文还不标准，粤语才凑合那种。但是，就你们听我能听出很多毛病来，但是你们听别人就根本听不下去，我跟你讲啊。谢谢谢谢辣炒五花肉，谢谢祥子的飞机，是不是？我知道我有很多很多小毛病，大毛病没有，开玩笑。但是呢，我依然是一股清流啊，真的是股清流，又不那什么，又不那什么，又不怎么样。你们再嫌弃我，你们哎也都习惯了。我记得当初，我知道，其实我们房间里有很多很多观众不太喜欢卢先生啊，觉得他稍微说话直接了一点我叫我去查房，很多人，但是很多又有更多的观众不乐意，你知道吗？因为觉得哎呀，一进去就听他冬阴功，我不开心了，是吧？不是冬阴功就是东方明珠啊。但是也有很多人是真正喜欢他的，对吧？有吧？我见过卢先生真人，其实很有礼貌的。他还说："发姐，你坐，你坐。"哎，本来在吃东西都见到我都停下来了，说："哎，你来了我就不好意思吃了。"只能说有时候你们老嫌弃我，你们老看我，你们又不看别人，是不是别人你们更嫌弃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哈。卢先生确实说话有时候太直接了，但是人家打得好，而且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风格你喜不喜欢嘛？我们都不评价了，就不要因为自己的喜好就否定别人的喜好，是吧？怎么了吗？怎么又子不嫌母丑了？我虽然不说，就是国色天香、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但是我觉得一个中上还可以算吧，是吧？0至0.7分，我可以打个5.5吧。毕竟比他年轻好几十岁呢，中上之姿还是能够凑合。我靠！你们还嫌我丑？要是你们找的女朋友有我这么好看，你们睡着都笑醒了，真的。天天就活在梦里，幸福的。你们也就是啊，
在网上能够对我大呼小叫是吧，见面的时候还不是手抖的跟什么一样，说范姐能够合个影吗是吧。而且也就是网上你们来嫌弃我，嫌弃我打游戏不好，我靠，你们自己想一想，如果你们曾经交过女朋友，有几个女朋友肯陪你打游戏啊，更别说打得跟我差不多了，那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仙女，就像好多主播一样，大家都喷他菜，但实际上如果寝室里有一个像主播这么厉害的大腿，我靠，天天帮他叫外卖，还帮他打饭，帮他签到是吗，帮他做清洁，就为了让他带你上班是不是。你们啊就是对我们太严格太苛求了，真的，我们其实已经很好了，你们也其实已经很好了，不大过节的互相是吧，和脾气一点不好吗？除了真的那种特别可怕的，哪个主播的游戏技术拿出去不是你人家全校啊。我们学校的那些以前打英雄联盟的黄金以上已经是叫做大腿了，结果到了这个直播平台都变成垃圾。谢谢大家的小拥抱。哎呀，你们学校有钻石啊？你们学校什么学校啊？是什么学校啊？我们学校成绩特别好，没有钻石，最好的就是最厉害的就是黄金了。我们比较爱学习。正经学校，你们学校有钻石啊？有几个？你们是不是学校还有别的？

0: 说实在的，游戏还是很影响学业的。大家在那个春节期间好好玩游戏，过了春节好好复习，准备回去重修。不然的话，真的拿不到毕业证很痛苦。我这说句大实话，你们别怪我说话直。到时候要是学分不够毕不了业的话，哭都哭不出来。而且现在不比的以前了，以前在10年前吧，是吧，我妈上大学那阵子，就全国的那个文凭没有联网，电线杆上全是做假文凭的那种小广告。现在就是文凭都是网上查得到了，那公司的人事部啊，什么花5块钱就可以查你的生辰八字，查你的那个学习成绩。我们以前毕业的时候 PS 一下就可以把自己的各个科目的成绩往上再提个30分啊，现在你们可能就没那么方便了，还是好好学习啊。毕竟靠打游戏当主播不是每个人都行的，也只有我们这种天资聪颖又善解人意还抗压能力特别强的人能当主播了。我靠，你要是到我这个位置，什么你看这么多变态，你一天也撑不了。抗压呀，真的抗压。哒哒哒哒哒，我出去不用戴口罩。哎，我跟你讲，作为一个冉冉升起的网红，我跟你讲个大实话，如果说周围根本没有人戴口罩，然后你戴个口罩反而引人注目，就好像大晚上的你戴个墨镜走在街上，你就是想不让人认出来，实际上会更引人注意，大家会觉得你是不是割双眼皮去了。所以我要是不想被人认出来，我就不化妆就行了，哪那么多麻烦还戴口罩，累不累啊。男主播就没有这个方便的方法了，不知道男主播怎么办，可能他们需要戴口罩，我们不用。对，
1: 谢谢只手余生的压岁钱。
0: 不化妆谁认得我？哼，真正的粉丝啊，真正的粉丝，哪怕我今天是吧高斯模糊也是能够。哎呦，是一种无力感。谢谢骗你办卡的笔记，不，骗你办卡的卡，就有一种无力感，就是哇，花几个小时学一首歌，然后哇，5分钟就唱完了，你知道吗？就是花那个大概半年时间追一个女孩子，哎，但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啊，你懂我意思就好了。有时候就觉得空虚。空虚，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了，就我努力了这么久，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你追到这个女孩子，你还要维护她，就是一首歌，你刚学会了不行，你要把它唱熟。你有一阵子不唱，你就不熟了，她就不理你了，你就会翻车，很难受。可能这就是一种，就放之四海皆准的一些。道理吧。什么要我吐槽春晚？哎，不能啊，我签了保密协议的。我们这些参加春晚的演员都是要签保密协议，摁手印那种。这怎么能吐槽自己家的节目呢？不存在的。谢谢郎总的司机，那个司机肯定有保密协议的啊，这样。所以我以前。你们不管怎么旁敲侧击、威逼利诱，我都没有说出口。 哎，要是没签保密协议，我肯定就马上说了，我第一个上台的，大家掌声响起来。但是还是保持了那个契约精神。谢谢蓝梦梦。怎么样？我当时就是表演完之后有点累，后面也没怎么看，睡着了。后面的好看吗？比我的好看吗？也从此安静看美女的飞机。谢谢被强奸的蛋的飞机，谢谢发发的酒粉的飞机。什么意思啊？说我这个摄像头美颜的跟 C 站不一样。我跟你讲 ，C 站的美颜是很凶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点显胖哈。谢谢小月牙儿的飞机，谢谢小透明燃13的飞机，谢谢无尽眷恋今天亮的飞机。你们看那个春晚那个镜头啊，每个人上去，脸都皮肤都棒棒哒。眼睛都闪闪大，就是有点显胖哈。其他的都，我觉得还是比我们的年度盛典还强的，强一百个，强一百倍吧，什么？噔噔噔噔噔！我这瘦脸开太厉害了吗？不是，是那个显胖。我这个实际上比真人看上去还胖一点。这几天你们怎么过的？不会是答题度过的吧？你们看春晚了吗？谢谢陈一发的 boy 的邮箱，谢谢已故家里过的，我也是家里过的，一直在帮我答题。哎，今年的春晚是有点尬呀，虽然就是签了保密协议，我还是要说一下，谢谢那个错过不再遇的飞机。说起来好像我们每年都能说同样的话，就是说啊，这一届春晚是我看过最差的一届春晚，感觉好像就是这句话就每年都不过时，就年年新年年用。其实我们对于春晚的要求不多，他那些唱歌跳舞杂技啊，我们看看就看看了。老百姓对于春晚最大的盼头还是小品吧。以前我爸我妈就是强撑着睡眼，一直要等12点的赵本山。现在赵本山不是没了吗？我是说他小品啊，就没怎么上了嘛。我妈就很早就开始打瞌睡了。他每次看到潘长江就摇脑壳，他喜欢的都不来。也凡夫俗子的 S 的飞机，抠脚还可以。对，这回最好笑的小品到底是哪个呀？我后面都睡着了，但是我觉得最好听的歌应该是那首岁月吧，是不是岁月？那个王菲跟那个啥那英娜姐一起唱的那个岁月。谢谢我喜欢的人超级棒的高志勤，谢谢曾经意外的邮箱。潘长江那个是看得我真的有点难受。我觉得潘长江那个笑话，那个小品最好笑的一点就是说，我老头子只有3个月了。当时我就觉得，就 oh no， 就那种，就很想换台，但是其实春节晚会你没有办法换台，你换哪里都是春节晚会。后来他圆回来了嘛，他说什么啊？他说还有3个月就满70了。我觉得这里还是有一点点好笑的，就不能再考驾照了吗？科目二呢？那我还有个60年的时间，不着急。谢谢林承诺的飞机，谢谢发呆的鱼的飞机，谢谢最可耐的飞机。也不是新闻联播嘛，新闻联播里面可没有歌舞表演，可 科目二，暗示我们70岁都考不过科目二。哎，好像是60岁不让学了，还是65岁不让学了，还是70岁啊？我都忘了，离我们太远了。到底是男女生都一样吗？还是怎么样？不是50岁，不是50岁，好像是过了70不让学了，还是65，反正绝对不是50。我妈还想去学呢，你知道吗？我妈就快50了嘛，她还能学，肯定就不是50岁啊，70啊！哎呦，谢谢腹黑大魔王的飞机。驾校会劝退，也不是，你不要看现在的70，这是为了以后的孩子，就是为了我们定的嘛。我们以后就年纪就越活越长嘛。毕竟科学发达了，医学也进步了，我们搞不好要活到120呢。嗨，想起还有这么长的日子，我现在应该还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女吧。以前不是在什么，在古代40-50岁就高寿了，60岁的那就是祖爷爷了，70-80岁的就是可以就是给他建庙了那种感觉。等到我们老的时候，可能120岁才满级吧。谢凌晨落的两个飞机，谢哀呵呵的飞机。满级，对，我还可以，我才买了那首歌给你们听一下，你们肯定没买。就我觉得就是这回那个，哎，我去看那个，等一下。我觉得是这回春晚最好听的一首歌，以前每年春晚都会红一首歌。你们年纪小可能不知道，我听我爸妈说的，以前每年春晚基本上都会红一首，就大江南北都唱遍的歌。你知道最早红的歌曲是什么吗？叫做《我的中国心》，好像是这首歌最开始还是火起来，一夜之间那个张明敏唱了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是难忘今宵，是我的中国心。后来还有一些歌也是那时候火起来的，什么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还有啥，相约酒吧都是很后面的啦。还有那个庾澄庆的让我一次，那个颤音一定要到位，让我一次爱个够，给你我所有，是这样。还有一些是在春晚唱，有些歌是本来就火，然后唱上的春晚，比方说未来的童话镇啊，有些歌是本来没那么出名，上了春晚之后就红遍大江南北了。比方说《我的中国心》，懂吗？这是两个很大的区别，还是有区别的哈。哎，对，还有山路十八弯，你觉得？为什么说起来有点说唱的歌？这里的山路18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那首歌也是那个女孩子叫啥来着？好像也是四川那边的一个个子不高的女孩子。哎呀，我们这边是吧？以前支持东部发展，吃了很大的亏，个子都不高。这里的山路18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18弯9连环，18弯9连环，还蛮火的，就是这个叫啥？李琼，对，什么谢娜？那是湖南台，我说的是 C 站。谢谢彼岸有发发的飞机。还有什么歌呢？我想想哈，但是还有一首叫，常回家看看，算不算是春晚歌曲啊？但是那首歌其实在我们小辈人眼里面好像不算特别的火，因为就是太正能量了，太合家欢乐了。不过有一阵子这首歌还是确实有点火的。 相约酒吧是当时第一次在春晚上还蛮火的。传奇实际上是那个蛮火的。传奇实际上是那个怎么说呢？传奇那是蛮火的。传奇实际上是那个怎么说呢？传奇那首歌是李健唱的。这干嘛呀？李健没唱的还不错哈，但是后来呢，王菲上春晚唱就火了吧。然后王菲那年跟黄飞一起火的，除了李健的这首歌，还有王菲的《美瞳》。当时在那个电视机前，好多人就是在网上搜王菲戴的什么美瞳，我也买过，可能你们没看出来。哎，其实我也有很多明星同款的。写怀草诗的飞机，谢谢约德尔灿的高级设计。还有一位，说起来王菲也是那个春晚的常客了，她唱了一首因为爱情，不过那时候天后翻车了，飞姐那个因为爱情就是确实是真唱，就没有对口型，比较紧张嘛，然后就翻了。那一次跟那个陈奕迅唱那个因为爱情，翻的有点厉害，让我想起前几天我们给你看的那个什么，那个杨宗纬跟那个某个女主播一起唱《凉凉》嘛。杨宗纬的可以啊，要是我的话，我是杨宗纬，我是陈奕迅，肯定马上就绷不住了，他们还是厉害的。刘楼拍还有什么歌呀？想不起来。传奇，对，写因为有发所以快乐的飞机。飞姐不喜欢。谢谢默默喜欢你233的飞机。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挺火的。谢谢那个小壳的火箭。时间都去哪儿了？哦，千夫的爱，对对对。千夫的爱什么？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当时还是那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比较黄嘛，也不是黄，比较接地气嘛，什么等到太阳落山后让你亲个够。当时我作为一个婴儿，我看着还有点不好意思呢，我说哎呀，春晚就怎么就这种歌曲都大那个这么大力宣传，看来真的是改革开放了。就你们还记得那歌里面的歌词吗？就是等到太阳落山后让你亲个够啊，那个就那个千夫的爱嘛，就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当悠悠，就那个是有这一句啊，不是我编的啊。就当时就觉得作为一个合家欢乐的那个电视节目，尺度有点大，作为一个婴儿有点不好意思啊。其实还有一首歌也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千夫的爱叫啥来着，那个孩子啊，不，那个小伙子，当然现在已经不是小伙子了，已经是一个音乐家。千夫的爱，尹相杰，他还有一首歌是就也蛮火的，也是那个上面有的。还有一个什么，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妹不开口妹不说话，妹心怎么想，好像是这个对吧，没说错吧。爱爱前生荡悠悠。

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妹不开口，妹不说话，妹心这么想，那个走了太阳来了月亮，还有什么什么，还有什么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啊之类的不是乱七八糟的一些。其实在春晚啊，观众反正是我家最喜欢看的还是相声和小品，后来相声不行了嘛，天天报菜名，就我就不知道报菜名有什么好玩的，虽然确实就是难，也就是显得功夫深，但是不好笑嘛。那不管哪一年的春晚，感觉都有报菜名这种东西。我妈我爸就从来就看到相声就就切过去看一下广告，后来那个什么有小品再切回来。以前那个小品还挺好看的，最开始比较好看的是那个陈佩斯跟朱时茂的，后来这两人不也没了吗？就没做小品了。还有谁来着？赵丽蓉跟那个巩汉林，我妈可喜欢赵丽蓉和巩汉林了。哎呀，我都能背，就从小就胎教嘛，就。谢夜雨寒山的飞机，谢谢燕皇的五个飞机，不是冯狗，是巩汉林。哎，就这句，待只盼日头塌，落西山沟啊！太黄了。哦，还有哦，对对对，有一首歌是好像确实是春晚火起来的，叫《我想有个家，一个不是很大的地方》，那首歌火了几十年，而且好像潘美辰代表作就那么一首，我每次看见他都在唱这首歌，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琴音荟萃。相亲类，对对对，相亲类，嗨，相亲，各位春节有没有回去相亲啊？哎呀，首先先回答你们，我是没有啊，我回去练歌了。相亲类节目也是走到了一个，也是开始滑下去很久了吧。在《非诚勿扰》的时候达到了一个顶峰，当时好多相亲的节目啊，比方说《非诚勿扰》，还有一个什么，完了，其实好多个节目，但是我想不起来，就想得起那个《非诚勿扰》了。其实当时一窝蜂出了很多款相亲类节目，都邀请了我，但是我没去参加，是吗？因为上面要写真实年龄和姓名嘛，还有什么工作呀，我觉得不太合适，是吗？我的条件太好了，把人家都吓跑了，一来就灭我灯，不太好。哦，还有我们约会吧，对对对对对，就那个对，什么什么真爱网啊，百合网，一人赞助一个，爱情连连看，怎么听着像不太对？百里挑一，我是啊，我进去。那不得把男嘉宾都吓跑啊，我真的经常受到这些电视节目的邀请，特别是非诚勿扰，以前邀请过好多次，就那种发那个私信啊什么的，我觉得不太合适嘛，我们这种女主播上去，你说人家是牵手好不牵手好呢，对吧？在那边站两个月，哇，没人要，牵不走，然后或者上去跟一个高富帅先走了，哇，是吧？屌丝捧红了女神跟，然后或者跟一个那个什么看上去比较朴实的经济适用男牵手了，你说啊，好白菜都让什么，怎么样都不对，对吧？所以就不去了。这是的，你想一想嘛，你说你一直在那里东挑西拣的，你不跟人牵手啊，肯定会被安排啊。说什么这人怎么老赖在那儿啊？是吧？很想红是吧？哎呦，这也看不上，也不看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模样是吗？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如果随便找一个人签了，那不就……而且你回来还不能说什么，哎呀，那都是节目效果。我们刚下台就互相甩开了手，回去我还洗了一下，就不能这么说呀。你还要维护一下，说哦，我们后来交往了一个月，性格确实不合适，就分开了。所以这种节目虽然就是极力邀请我们去，但是确实没法去。
你想一想吧，就也不能公开说，我觉得还不是节目效果就不能说了。吃了一顿饭之后发现口味的不合，他喜欢吃甜的，我喜欢吃辣的，我觉得过不到一块儿去，长痛不如短痛，分了，纪念我这1小时03分钟的爱情。哎呀，今天我跟同学见面，就吃了个饭，恰饭，然后他还在说哎呦，他说公司里好多人认识你，然后跟我说，他说哎呀，前两天听到他们在讨论你，说成功到底哪个大学毕业的，就小伙子 A 说成功那到底哪个大学毕业的，小伙子 B 说好像是浙大吧，然后我的大学同学在那边笑而不语，说他说嗨，啊，景文平造假。我说，他说你怎么变浙大了？我说哎呀，这不是上回有人盗用我图片吗？他说，我说是因为有一回啊，有一个什么浙大博导陆莹莹，说什么就人美歌甜嘛啊，然后发了个新闻，配的是我的照片。我说哎呀，被发现了，就顺势承认了。我说你下回就跟他们说，我是实际上是清华的。清华的建筑也不错，我觉得可以接受。然后现在，也就是在那个学校期间，就跟某些同学达成了深厚的友谊。他作为我的学姐嘛，最后一起转业成立了石沉大海。谢谢大家保护，谢谢想放弃你好难的飞机。清华不是清华的本科，北大的硕士吗？记错啦。你尽管去告。对啊，这样一切就说得通了。为什么大家老是把我们弄在一起？因为就是有渊源的。今天我跟同学见面，然后同学的老公他说你啊，你是游戏主，他你又有没有那个什么那种永远不用充点卡的账号，说有没有那种永远不用充点券的那种游戏账号，说你这个有这种福利吗？我说怎么说呢，其实我们福利还是挺多的，但是这个有个问题就在于，比方说小主播一般没有福利，大主播又不好意思去要。比方说嘿，小强帮我充20张那个，帮我充20张点卡，我这个开不了口。然后他说有道理，那算了吧。我说你要干嘛呢？他说我老婆特别爱他，也就我同学嘛，爱打魔兽，老叫我给他充点卡。他一个星期就给我100块零花钱，点卡就要去掉30，我很心痛，想问你有没有什么渠道，就是反正你也是那个网易的半个斗鱼官方代言人嘛。反正我话是带到了，小强怎么做就是你的事情了。其实绕了半天还是在那个在抗议这个零用钱的问题。月卡是啊，月卡。嘟嘟嘟嘟嘟嘟，据说我那个同学的老公公司里还有一个中年同事特别爱看我直播，不知道你现在在不在线。其实我觉得他说你中年挺不好的，我听了一下你们俩的年龄对比，你就比他大3岁吧。这个同学很糟糕的，下回安排一下。还说到头发，我今天跟人聊天，就我吃饭的时候跟同学聊天，那同学那个老公嘛，那同学的老公其实并不关心我，但是他有个中年同事说是我的铁粉，然后他就像记者一样问了我一些问题，然后我说累不累啊，收入高不高啊，
还有什么平时什么广告啊，乱七八糟的，就对你有什么要求啊之类的。五个旋的是风筝，哎，我兜了。然后当时我跟他聊着聊着吧，然后我就在我挠我的头发，我头发是接的，我挠着挠着突然掉了一卷下来，这个不行，然后当时把他吓坏了，他说我操你

力这么大的吗？那男孩子嘛，不懂接头发这个东西。一看我梳着梳头发掉下来这么大一卷，男生嘛对脱发都有一种恐惧。我说你，我靠，网红压力好大呀、啊！梳着梳头发掉这么大一卷，感觉他心里都有阴影了，可怕。我这次掉了好多了，你近看一下，这个接头是这样的。抽奖可还行。我爸同学都有小孩了，你呢？我爸的小孩就是我呀，我爸也早就有小孩了，好几十年了。你这孩子，你这逻辑是怎么回事？就带丝儿嘛，带丝儿。我爸的同学去外地带孙子去了。是同学还是他朋友来着，忘了。他就去他家住一会儿，是这样的。带孙子呀，带孩子，你怕不是个小傻瓜吧你？哎，说起来我同学今天也是，我同学刚当妈不久，今天跟我们聊天，聊着聊着他说他感冒了，很难受。我说你怎么不吃药啊？他说在就是母乳嘛，在喂奶就不能吃药。但是我一想，哎，有点道理。我一想又不对。我说你都生病了，你那是吧？还能喝吗？你说你不吃药是为了母乳的没有药不含药性，但是你有毒性啊，你不是感冒了吗？他说没事儿没事儿，但是我上网查了没事儿。这不是一口毒奶吗？这是真的没事吗？我们在座的有没有那个奶过孩子的，说一下。他说：“哎呀，我只是分泌了一点点，就是有抗体了嘛，今后就不会得感冒了。奶里毒，哎，真的，你说这个事情怎么办嘛？肯定是那个，就哺乳期间，母乳期间是不能吃药的。但是你生病了怎么办呢？谢谢李庄白肉的七张卡。就有些已婚男士、已婚女士出来说两句。”其实我妈对于就网络这种那个什么还是不太理解。她虽然觉得我很厉害，然后又觉得我就还是叫怎么说事业有成嘛，但是她一方面又不太认可我，她觉得哎呦拉西帕不是哈尔喽，因为我妈不是经营喜瑞斯嘛，她那天说起。就什么那种我爸就说什么是你说的那种啊，他说我说的那种就是，他说你晓不晓得嘛，就是资历那种在我们淘宝店花10块钱买一只圆珠笔的人。我妈就很不理解嘛，因为我妈是一个就非常节省的人。哎呀，但是我就狠狠地批评了她，我说小王同志你这话怎么说的呢，人家支持我们的事业。谢谢吃泡面坐飞机的飞机。

难怪凉。现在我们淘宝店就很久没开了，就是精力顾不过来嘛。我爸还在那个，因为我妈经常看新闻嘛，就很担心我。我爸还在告诫我，他说你好好做直播，不要走情感路线，抽人丢人。因为我不知道我爸看了什么。

就我很多人就会说，其实我不笑的时候看上去有点凶，就很冷漠，就高冷嘛，有点酷酷的那种倔强的女孩，所以我经常就笑。有些观众也会进来说啊，你怎么都在笑呢？怕不是缺心眼吧？然后我唱歌的时候也会笑，就唱笑着唱。当时我唱这首，其实人的表情会影响自己唱歌的那种情绪，就是你笑着唱歌那种，脸都那个五官都拧在一起的时候唱的那种，那个表达的情绪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我在唱那个，就是他还听我演唱会，我在录这首歌的时候，什么？三年的感情，一封信就要收回，就是什么？

然后他说你怎么笑呢，这个不应该笑着唱，就是然后唱的就是太甜了，但是我很想跟他就讲一下道理，我说笑着唱，哎呦，是一种无力感。谢谢骗你办卡的飞机，不，骗你办卡的卡，就有一种无力感，就是哇，花几个小时学一首歌，然后哇，5分钟就唱完了，你知道吗？就是花那个大概半年时间追一个女孩子，哎，但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啊，你懂我意思就好了。有时候就觉得空虚。空虚，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了，就我努力了这么久，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你追到这个女孩子，你还要维护她，就是一首歌你刚学会了不行，你要把它唱熟，你有一阵子不唱你就不熟了，她就不理你了，你就会翻车，很难受，可能这就是一种就放之四海皆准的一些道理。什么要我吐槽春晚，哎，不能啊，我签了保密协议的，是吗？我们这些参加春晚的演员都是要签保密协议摁手印那种，这怎么能吐槽自己家的节目呢，不存在的。谢谢郎总的司机，三个司机。哎呦，是一种无力感。谢谢骗你办卡的飞机，不，骗你办卡的卡，就有一种无力感，就是哇，花几个小时学一首歌，然后哇，5分钟就唱完了，你知道吗？就是花那个大概半年时间追一个女孩子，哎，但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啊，你懂我意思就好了。有时候就觉得空虚。空虚，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了，就我努力了这么久，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你追到这个女孩子，你还要维护她，就是一首歌你刚学会了不行，你要把它唱熟。小时候我们就拼发育，在中学，在小学，甚至大一大二，我们都拼发育，谁基因好谁就棒，那时候大家随便吃也不会胖，谁长得高谁帅，谁球打得好谁就受欢迎，等到后来就很多社会因素就进去了。谢谢小安的飞机。什么叫我就是全靠人格魅力，你放屁去吧，我一大半观众还是靠颜值赢得的。我跟你说，颜值是一个敲门砖，就好像说学历在工作中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没有学历就没有人要，你知道吧，大家很现实的，就是就像一个游戏主播，他游戏水平不能太差，就要达到一个基本线，要过一个基本线及格线，大家才会觉得哦你逗不逗，是吧？哎，你这个人说话好不好玩，你有没有节目效果，你打得跟屎一样谁看啊。颜值也是这样，女主播不管你有多强的才艺，多么会聊天，你要是长得确实不行的话，大家也是就下不了手，就是我说下不了。

0: 要手点那个鼠标，真的，我对这个事情才是看得很真切的。现在从此安静看美女的四个高一手机。就是不是说越美就越受欢迎，就有些我们安慰自己的话就是经常就我好酸，美则美矣，没有灵魂。但是呢很多人既不美也没有灵魂，所以有美就不错了。哎呀，想那么多嘛，就说你老说让我看到你的内在，我看到了你内在好像也没有很美。外在美还是很重要的，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残酷的事实，就好像钱一样，不是说越有钱就越受欢迎，或者说越有钱就越招女孩子喜欢，但是你就一贫如洗那也是不行的。也萌萌家的死肥宅的飞机，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说，其实对男生的形象要求不高，真的不高，就要过一个线嘛，就不能太丑，人还是很现实的。据说有人帮我跳了舞，我忍住没看，很多人给我发那个链接，我忍住没看。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吧，还我觉得应该还不错，憋着没看，肯定还是我跳的最好。就是说本直播间不管是从游戏技术还是跳舞技术还是唱歌技巧来说都是我最强。谢谢歌迷游戏粉的，谢谢粉博的火箭。我真没看，你们肯定先看了吧，你们这些偷跑党。哎，干嘛呀这，哎我又不是真跳，你这疯狂引流是干嘛呀？我这就视频一下哈。好，谢谢粉博的六个火箭，人家这要传出去人家还以为我真跳了呢，说哇粉丝很激动呢，送礼物什么的。哎呦，一误会了就不太好。哎呦！
1: 我正在看呀。
0: 我孤独时代的寇斯温今天就是要如此在这里。
1: 哎，这个舞太难了，我要学肯定是学那个一分一秒的那种。
0: 什么
1: 呀？嗯，
0: serious warning。什么呀？

就是好怪呀、啊，这哪里对哪里又不对。这是什么技术来着？怎么做到的？我以为是那种五毛特效。也不要等等，火箭。有一种诡异的梦。我操！哦，我这里会。也不要等等，火箭。怎么？为什么有时候看着像，有时候不像呢？这怎么做到的？而且连表情都一样，是。这谁的手？突然变脸。哎呦，我妈会不会误会啊？我妈正在看呢，我操。妈，这不真不是我。川剧的技巧在我这里得到了完美的

这是什么技术？来来来，啊 ，deep fake， 深假的软件。谢谢孤独舌头的冲动的火箭，谢谢真把木老人和三生的火箭。deep fake， 深假。哎，我要拆头发了，我记得这一段。

0: 原音重现。哎，对，来看看弹幕呢。来，弹幕被我那个了。哎，我这算跳过了吧？这耀眼的火箭，我下回再看一遍有弹幕版本的。哎，后面是什么呀？我先看一下弹幕呢，有没有神弹幕那种？看看人家，我正在看呀。哎，
1: 抠音，
0: 这个舞太难了，我要学肯定是学那个一分一秒那种。我能不耐？能不耐也是很经典的曲目了。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叫做热尼斯。我看到底有多少人死在这里了。我看到了 Red， 我看到了三生，看到了 Coast Wind， 看到了真版木老人，哎，孤独时代的冲动，茄子狼，雪梨，老谭应该不至于吧？这老谭有正事要忙。这是一帧一帧的抠出来的吗？应该不是吧？这是软件做的吧？这耀眼的火箭，狼总不要剪了，已经很瘦了。王石谷还有芝麻，我都没看清。软件自动的，你们看几遍啊？

小壳弹簧刀。我觉得像看到了我的一生之敌尹素婉啊，谢谢伟物的飞机，谢谢天堂994的飞机。哎，刚才这一下就很灵性啊，我要回头看一下。哎呀，灯都灭了。所以我跟尹素婉真的。各方面都竞争，这腿不错，我练了很久。谢谢尾部的两个飞机，谢谢火山茶先生的飞机。

谢谢三生的两个火箭，谢谢，谢谢小林的八个飞机和两个火箭。这是要大量的素材才能做的吗？好像这个我除了我斗鱼还没人在那个就这么系统的跳过吧。现在有240多个人正在看。减肥部今天成立了，杜导是一个人跳的呀，我这请了好大一班子呢。来看付费节目是啥。看看人家，我正在看呀。哎，这不是跟上次一样吗？后面是有什么区别啊？为什么后面是付费啊？这不是原版吗？哎，也不是，后面有什么区别啊？没区别，清晰度。嗨，哎，有特写后面。哦哦哦哦啊！付费可以改男伴舞的脸，还有这种操作，我靠，你们真的是很懂啊！就是说，这个 UP 主是可以说在进行一个付费收费项目，说多少多少那个硬币可以把那个男部伴舞的脸换成你的脸，是这样吗？谢谢幽灵红的飞机，刚才 UP 主坠机了，是哪个呀？谢谢天堂994的飞机，还是你们变态懂变态啊！我靠，这个收费项目不得净利润好几亿，私人定制，我靠！请 UP 主就是守住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不要屈服于金钱的诱惑。我们是搞艺术创作的，不要掺杂其他不应存在的元素。是这里吗？如果等会儿一会儿这个收费项目也太这史上最简单的特效啊。梦想照进现实的样子。身材不错，一看就是练了很久的椭圆机。太优秀了。那女观众是不是也可以就是付费进入这些伴舞啊？这个连五毛特效都算不上，太走心了。崭新的致富点。商业机，谢 Poker Face 的发财。我发现那个其他的伴舞好像比穿的更凉快一些呢，为什么呢？我以为应该就是策略问题，是吧？实际上那个主角是穿的最多的。哎，要不下回我去留这个发型吧？就经过这种高科技试验之后，我觉得我比较适合这个发型，就这么决定了。谢谢双喜哥哥那个的五个发财。刚才 UP 主坠机了吗？ UP 主的 ID 叫什么？我们说一下呢。这应该是面部识别，一帧一帧的，太累了。
谢谢越南妹送的丸子。怎么啊？嗯，这个发型，谢谢随遇而安的曲哥的发财。哦，跟他这个怎么念呢 ？THEM ZIM YSCERA， 谢谢你的飞机，不知道怎么念，好难念。谢谢王好的飞机，又送了一个飞机，破费了，破费了。你现在怎么样？营收情况是不是已经天使轮已经过去了？这么绝好的点子，估计离上市不远了吧？可能比我台更先上市呢。谢谢 UP 主。保重身体哈。这黑科技是最近上市的吗？还是就出现很久了，突然被你们发现了正确的用法？哎，董事长已经下单了，财务自由了 ，QG 入股。这个技术什么时候出现的？真是出现很久了，突然找到了正确的用法吗？早就有了，国外开源的。哦，那我们岂不是错过了几个亿？啊，之前佳妹的 AV 就用这个做的。你是说神奇女侠那个佳妹吗？刚才是谁说的这句话？我们追杀一下。我心中的女神怎么能用在这个地方呢？这就犯法了吧？进行一些艺术创作是可以的，太艺术了不行，我谴责你这种行为。这位兄弟留步。我们可以用于娱乐，但是不能用于深度娱乐，知道吗？要有原则，有底线。佳妹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明星，求放过。其实寡姐不算是人间角色，像斯嘉丽·约翰逊哈，在我看来，她是一个很有魅力的长相，但是从五官的标志程度来说，我觉得她不是最 top 的那几个。我觉得赫敏从五官来讲比她好看一些。寡姐有一些脸五官上有一些小 bug， 但是也让她显得更有个人特色来了。她那有点那个有点小龅牙，但挺好看的。还有就是说，那个人也特别漂亮，就是查理兹·塞隆，我觉得是就完美的五官。盖尔加朵也有一些小 bug， 他的额头太窄了，他给人这种感觉，他正面不是很好看，他就相对啊，他已经很美了，他侧面特别漂亮。加妹儿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电影，赫敏真的很漂亮，好像演技稍微差一点，不过没关系。赛隆可太美了。我甚至觉得那个就演《暮光之城》的那个女主角也是五官非常非常美。安吉丽娜·朱莉的话也是就有魅力的那种类型，她嘴唇是这样，我弄不出来，但是她的下巴很方，要是我们国内早就去，国内女性可能早就切掉了，但她们那个美就保留了个人特色嘛。那个安吉丽娜·朱莉不是特别的，从五官来说不是百分百的完美，但是很有魅力。莫妮卡·贝鲁奇就很完美，莫妮卡·贝鲁奇很完美。哎，我跟你们，哎，这是不是跟你们说起来你们没概念呢？搜一下。但我们说的其实都是特别出名的了。莫妮卡·贝鲁奇演了
演了很多

很多电影，但是可能这种类型的照片可能对于国内亚洲观众来说觉得稍微就哎呀，这他现在年纪大了啊，年纪大了，年纪大了，我们找他巅峰时期的照片的，年纪美人迟暮没有办法的事情，那真的很美了，很美了。我觉得他的五官是很美丽的，但他身材过于，就有时候就有点太性感了嘛。就是我们亚洲人啊，亚洲人的审美啊，就会觉得太性感的，不是我们的那种，我们相对传统一些，就会更喜欢那种新垣结衣、长泽雅美、陈一发这种类型的。的女孩子就有初恋的感觉嘛，啊，这种太过于性感的那种凹凸有致、丰乳肥臀的，我们就觉得很美丽。但是呢，就是说不会说啊，这是我老婆，会说哎，我的梦中情人，这过于 sexy， 但确实很美丽。那苏菲玛索，还有一个超美的美人，我觉得五官是一等一的，那个是谁呢？是。汤哥的前妻叫啥来着？妮可基德曼，哎，太美了。有些人会觉得这个老像了一些，但实际上本来就是他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拍的了。哎，这张也很美。他演了一部电影很出名的，叫《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我们还一起看过呢。妮可基德曼。现在也50岁了，但依旧保养得很好。现在能不能给我们一点他就年轻时候的照片，让他大家看一下真正的盛世美颜。这谁呀？怎么出现了马王？我这不是搜妮可基德曼吗？

我跟你们差不多，我跟你们就是很多男性啊，就是中国的男同胞、男网友，他们怀念的那个时代的美人，基本都是上个时代的，就前20年的。对于当代的很多女星，他们是处于一种批判的角度，就是那种觉得，哎呦，这也不行，那也难看，哇，这整的怎么，这该整残了那种。好看的是整的，不好看的是整残了那种。就是大家对于以前的美人，就一种回忆滤镜嘛，觉得他们真的很美，那个时代怎么样。我也有一点，就多多少有一点，我也喜欢那种，就那个90年代、00年代的那个港台美人，什么。王祖贤啊，什么邱淑贞啊，什么林青霞呀，张曼玉啊，还有朱茵啊。朱茵我知道你们最喜欢的，因为什么你们喜欢朱茵呢？你们自己把自己代入成了周星驰，我觉得有这么一个原因，大家觉得自己贼幽默，贼有才华，怀才不遇那种。一个小小的就是无名氏，最后成了大明星，大家有这种梦想嘛。然后朱茵跟那个周星驰不是有一段嘛，他带有一种代入感，我懂这个。啊，关之琳特别漂亮，关之琳的那个五官真的是完美。林青霞是可攻可受可男可女啊。他当初的那些这些照片真的，就是我们这九五后嘛，没有接触到他们。最美颜值最巅峰的那个时代，我们认识他可能是通过他36岁还是38岁出演的那个东方不败，但他那时候就年纪大一些，然后婴儿肥褪去了，连轮廓更明显了，演男人的就更帅气，大家觉得他比较男相，实际上年轻的时候我操，这连男相这不就是说校花可能有点太侮辱人了，就屈花吧，就屈花省花，这哪有男相？你讲道理啊！这个后这年纪大了就不说了啊，楚楚动人，好吧？一看就是一个，这后来这可是他接近40岁的样子了，当年可。太美了，这样子你说男相吗？哇，恋爱了！而且你知道王祖贤有一个，哎不对，这林青霞呀，霞姐有一个特别牛逼的地方，就是说她长得十分的对称。一般来说人呢，左右脸都会有一些不对称啊，但是她呢，就好像左右脸就那个用镜像，就先画好左脸，然后一镜像过去那种右脸，非常的对称，对称也是一种美。很多人就是总有一张脸要比半边脸比另外半边脸漂亮，但他就是怎么都好看，就很奇。在看着这些照片，还有人会说他那个男相吗？应该不会了，年轻的时候真没男相，年纪大了就会有点就五官更凌厉一些了。就是安吉丽娜·朱莉，对称是很美。哎，他身材也很好，这里就不发了。这是当初他演的那个琼瑶的一些早期的电影的剧照。还有关之琳也是一代，真的是大美人，绝代。哎，走错了。他当年演十三姨的时候是吧，据说那时候他演的时候都没有化妆，是素颜上的。年老了之后这个样子啊，年纪已经好大呀。这是邱淑贞吗？也还没认出来，但是其实所有的演就是这个年代的演员里面，我最喜欢的其实不是最漂亮的那个人，就好像我们平时一样，
我们心中的那个女孩子，那个男孩子，从小到大喜欢的那个人，其实不一定是最帅的，也不一定是最美的，就最喜欢的。我最喜欢的那个年代的女星，我最喜欢的其实是张曼玉。我觉得张曼玉还太风骚了，我很喜欢。我喜欢她演的《青蛇》，还有那个什么，叫啥来着，《龙门客栈》什么的。我喜欢曼玉姐姐。张曼玉从颜值上来说，我觉得是不如我们之前说的这些，稍逊一筹，那也已经很美了。张曼玉好像是那个港姐出身吧，还是还有婴儿肥的时候，这不是大脸猫吗？但我就很喜欢她，哪怕她五音不全，觉得她那个眼睛就她是这种眼睛。这种感觉是，哎，有点不对啊。他眉毛很挑，眼睛上往上扬，然后他笑起来是这种感觉，就 charming， 狐狸，有点像啊，谁火像谁。王祖贤其实也有点小 bug， 脸上就是他，就根据分析哈，他是有一点小龅牙，就像《倩女幽魂》里面当时好像是梁朝伟演那个小和尚吧，但是第一次王祖贤去勾引他没勾引成功，第二回换了另外一个女鬼去勾引他，是梁朝伟还是张国荣来着，张国荣说，哎，我不喜欢你这个，你换上次那个有点小龅牙的来行吧。然后有人说那个王祖贤就是他的鼻子正面有点露鼻孔，但是实际上就不是听过这些专门的分析啊，我根本就不会觉得他脸上有任何问题，就觉得就很美。哎，我操，楚楚动人，楚楚动人呐，很漂亮。有一些小缺陷反而成了他的特色。恋爱了呢。牙医的飞机，你这个小裴真的是很烦。李嘉欣反而怎么说呢？李嘉欣的五官可以称之为 perfect， 完美。他是混血，马导是葡萄牙混血，哎，反正跟白人混血都好看。但是我觉得他在我心中不是最有魅力的那几个，他在我心中的魅力排名，就魅力值排名是不如这几位的。他有一种少了一些灵气吧，灵性吧。李嘉欣确实很完美，但是好像可能个人喜好问题。哎，我牙齿上有东西吗？有那个张敏是有点男相的，有点冷美人。感觉她有点气场很强，感觉是个女强人的长相，可能会让男生觉得稍微有点距离感。邱淑贞可能给你们感觉更那个，更有，哎，她邱淑贞给人一种肉欲的感觉，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是因为她出演的那些电影还是怎么样，还是她的长相，她长相中就是。有一种清纯与肉欲的结合，就好像我很清纯，但是我好像也那个的，他就把这两者结合得很好。谢谢 Super 查理的飞机，就有一种诱惑。你看这两张照片，你知道我很美，然后我有点那个，没有感觉。哎呀，当年，星爷真的帅呀。星爷，如果硬要说星爷的
颜值上有什么缺点的话，就觉得他可以再长高10公分。不过他再高一点，可能就少了那种小人物的感觉，你知道吧？一个他星爷的电影都是演那种小人物苦出身，就像他本人一样。他如果太高大，比方说到了1米8，可能就演不出，少了点那种感觉。我是这么想的啊，个人想法。朱茵是美啊，但是朱茵好像作品不是特别多。朱茵也有点小的地包天那种，这种感觉。但很美，很漂亮。你看她的下唇稍微突出一点，但是这是她的特色，美人三分爆嘛。感觉他就是眉目含情，好像很喜欢你，就每张照片上。哎，来唱首歌吧。你又恋爱了。Hey Jude。

点了一个小吃套餐。据说我的声效也不特别好。我有唱过歌吗？你猜。

0: 再也不要给熟人打广告了，请切记我，记住我血的教训。我决定叛变法拉利。
1: 谢谢 LTNOT。

写封信给我，就当最后约定。说你在刷火箭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哎呀，

就是不是诗朗诵，就是一种演绎方式。

信号吗？啊？哦，豆叔慌了。豆叔不会慌的，我非常了解总宝。谢谢。

谢谢 Pacific DJ， 谢谢保时捷蛋公司的大力支持。但是这首歌叫梦一场，少主。

个调。衬衫、皮衣、墨镜，那不成了阿炳了吗？陈妍希啊。

0: 些好人。
1: 你要许愿吗？
0: 六七三七三许愿池，欢迎你成为股东。也尽管长个小姐。

周董的歌不好唱，是因为周董的歌不容易唱出他的感觉，知道吗？这全是，你们要听听那个听听，还不如板娘唱的。

段没有伴奏，没有合成。让他受伤，你们能不能就说点一点好点的歌？把吓走吓跑了怎么办？这吓

还是听妈妈的话吧，晚点再恋爱吧。我知道你未来的路，但妈比我更清楚。你会开始学其他同学在书包上，哎，不好唱，不好意思唱了。对了，我还注意到了陈一发，所以你可以跟同学炫耀了。

香。好了好了，这首歌差不多了，真的是不会，非要唱。哎呀，讨厌。这首歌吗？这个。

已经给我跟你讲，这一段本来是有那个叫什么，本来是有和声的，我是可以那个过去的，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和声呢？我觉得很不服。所以我们决定换一首歌，这首歌不收钱，没有骗钱啊，我说不收钱吗？这首歌当初在某人和某人谈恋爱的时候很喜欢。

0: 手这里算不会。
1: 这一段真的不会，真的不会。我是蔡依林党的。

这首歌没有怎么走调啊，只是错词儿了。Uptown Funk 实在太难了，谢谢刚才老公啊啊啊啊！这个麦克风也不是特别贵，现在人少就告诉你们实话吧，也就8万块钱。谢谢6733电影不推机。今天没怎么走调，讲道理吗？我这首歌是不是不应该降声调，不升调？